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你好，留言室气象台。9月20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6度，东北风，东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3度，偏北风3级。21日和22日都是晴天。21日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5度。22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雨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零食品牌缺斤短两，小动作惹出大麻烦。近期多家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针对上述的乱象，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出手。据内蒙古包头市市场监管局9月4号消息，该局紧盯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在全市开展量贩式零食行业计量的专项整治，对于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持出亮剑。品牌零食连锁店的缺斤短两问题于上月被媒体的曝光。据多地的消费者反映，部分的量贩零食品牌在称重计价的环节存在着严重偏差。河北有顾客购买了4块牛肉干，店内的称重显示 64.58 元，回家复称却仅有 17.29 元，价格相差近三倍。而河南有顾客结账的时候被收取了111元，要求重新称重后价格变为 64.8 元。上述乱象引发广泛关注，相关品牌乃至整个行业都面临着信任危机。各地的监管部门介入，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对于此，有品牌回应将成立专项的基金先行赔付。自2026年的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赔付的标准，按称错的商品差价的10倍来赔付。

同时上线了全国门店的称具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称以及称重留痕的整改措施。从这些举措不难看出，品牌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信类似的做法接下来会成为一种基调。回顾此事件，乱象曝光一时，有的品牌还只是将其视为偶发事件。比如说某品牌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所有的门店的秤均需要经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验，并张贴合格标签，不可能造假。称重问题可能是店员的操作错误，公司会加强自查自检，规范店员的操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类似问题被消费投诉，可以断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围绕着缺斤短两做的文章挺夸张的，有的消费者明显感觉到了蹊跷，认为斤两的出现问题才会去复称。按理来说这种操作风险很大，但是为何各品牌还铤而走险？这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4年，量贩零食市场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速达到77.9%，预计未来5年将保持在36.5%年均的复合增速。2029年的市场规模达到约6137亿元。这类零食品牌与传统零售的经营模式不一样，主要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2.8元一袋的薯片，1.9元一桶的泡面，2元一瓶的饮料等低价标识随处可见。产品的高性价比和品类的丰富性备受消费者青睐。而之所以定价这么低，品牌靠的是打掉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采购的成本大幅压缩。但是一味的把价格打低，必然会压缩利润空间。另外，这种生意规模的门槛不高，极易复制。行业一方面生意红火，另一方面竞争异常的激烈，利润微薄。或许就是在这种竞争格局下，大家都起了歪心思。尤其是考虑到这类品牌大多采取着加盟模式，对于门店来说，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获取利润，就必须搞些小动作。有的做法未必是品牌认可的，但是加盟店不能完全控制，出现上述乱象也就不难理解了。物美价廉总能吸引消费者，但是一味的靠低价来占据市场，必然会难以持续。此次的乱象或许会成为行业分水岭，接下来如何发展，该采取何种的竞争策略，这是行业必须思考的一道课题。

0: 教父自愿写在文件上，更要落实到现实中。先说校服的购买原则，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据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各地中小学校服采购的工作启动，校服质量采购规则再度成为了家长关切的热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就校服管理做出了回应，重申校服实行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该负责人同时强调，学校应当深入论证，并与家长委员会充分的沟通，以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的决策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来设置穿着的门槛。其重申的就是两个自愿原则，学生是否穿着校服，学校应当与家长委员会充分的沟通后决定。学生和家长遵循着自愿购买原则，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和家长来购买校服。事实上，这也是2015年教育部等四部委印发文件早已明确的校服管理制度底线，政策条文可以说已经十分的清晰。但是现实之中，不少家长依旧会发问，校服真的可以不买吗？这一疑问本身恰恰说明了自愿原则在部分的学校并未真正的落地，自愿已经被异化为被自愿。当前的校服乱象大多根源在于架空了两个自愿。今年三月，新版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的负面清单发布，严禁强制购买校服，以及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但是即便如此，学校的纪律约束、集体场景的无形压力也会让家长们被自愿。为此，校服治理要重申相关的政策，更要完善家委会的运行机制，破除各类变相强制的隐形手段，畅通家长监督的反馈渠道，把选择权实实在在地交到家长和学生的手中。部分学校校服的选购由校方单方面拍板，家委会沦为摆设，有的家委会成员由学校遴选委派，更多是配合落实学校工作，难以真正的代表全体家长发声，所谓的充分沟通也就流于形式了。还有的学校则把校服和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纪律来绑定，以参加集体活动必须穿着校服为由倒逼家长购买。而采购方面，不少学校直接指定采购商家，采购过程不透明，衍生出了定价偏高、质量参差不齐、利益输送以及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等问题。此次冲上热搜的深圳校服真香，其核心并不在于全市的统一校服款式，恰恰就在于制度设计充分保障了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权。这也给校服治理提供了启示，一校一款还是全市通款，只是形式的问题，能不能把选择权还给家长才是关键。落实两个自愿，首要的一环是激活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家长委员会。只有理顺了家委会的参产生机制，保障其独立性，家委会才能在校服要不要选购、采购的频次以及款式定价等环节发出真实的声音，守住第一道关口。同时也必须切断穿校服和学生评价校园活动之间的强制捆绑，学校不能将是否穿着校服纳入学生纪律考核综合的素质评价当中，不能把穿校服作为参与集体活动的硬性门槛。当然了，校服治理还要兼顾不同家庭的现实处境，部分学校设置过多的套数款式，频繁的更换样式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按照政策的导向，校服采购应分时段在起始年级开展，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款式保持相对稳定，减少重复消费。客观来看，质量可靠、价格合理、样式得体的校服本身具备着正向价值，能够减少学生攀比，塑造集体意识，多数家长并不排斥校服。而家长们反感的是强制摊派、价格虚高、质量堪忧、花 话语权缺失。所以只有坚持落实两个自愿，完善配套的制度保障，才能消解家长的顾虑，让校服回归育人本意。这无疑也是教育部方面在今年开学季重申的校服自愿的现实意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说新闻，
1: 新闻有态度，
5: 观点有深度，
1: 和主播一起
5: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1: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年收3.9亿的虚假养生局，到底是谁在纵容？据媒体报道，在某购物平台的头部养生直播间，家有老王，一款非牛制的冻干粉胶囊被宣称能解决从心脑血管到子宫肌瘤等数十种疾病。另一款乳槽素被指能够治子宫肌瘤、月经紊乱、内分泌失调，还是对标久备不孕的女性妇科神药。而这背后品牌方的宣介人员被标榜为专家和博士，用充斥着伪科学的概念来包装产品，蛊惑消费者。你以为的科学养生不过是伪科学的欺生。正如媒体调查所发现的，该直播间的所谓专家头衔查无出处，所谓的神药视为固体饮料，所谓的限时补贴视为营销把戏，这不过是换种方式来欺诈消费者，请君入瓮。而此养生局年售竟达到3.9亿元。梳理新闻可以发现，该直播间销售神药的套路并非高深莫测，而是简单粗暴。一边请假专家坐镇来贩卖健康焦虑，通过大肆吹嘘将固体饮料包装成为进口神药，一边通过戏剧性拉扯上演砍价戏码，借此收割老人。期间，一些假洋品牌在国外的注册转为国内销售，穷尽手段来蒙骗消费者。这种模式让人联想到过往的江湖骗子换个马甲混入了直播间，而这种方式却屡屡奏效。例如近日央视的财经调查便披露了一宗直播间的灰色生意，一套标价99元到238元的限量纪念币套装被吹成了央行发声以及升值翻倍的收藏珍品，诱导无数老人抢着下单。骗子并没有进化，骗术也没有成为魔术，某些直播间的营销手段更是低劣不堪。然而令人惊惧的是，依然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被套路、被收割。问题既出在一些消费者的轻信和失察上，更出在直播平台的管理松散上。彻头彻尾的虚假套路竟凭借着巨大的成交量成为了头部直播间，还被评为年度影响力博主，就是明证。某些直播平台对于涉嫌欺诈消费者的直播间奉若上宾，实在是一大讽刺。这表明这平台应有的资质审核、实时的监测机制在这一刻就失效了。由此不仅给养生骗局制造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也极大地误导了消费者。显然，这类直播间被镀金、被抬高，意味着获得了平台的背书。如此华丽丽的光环，就必然会给消费者造成商家可信度高、可闭眼下单的错觉。媒体查询发现，相关直播间售卖的清秀王、气血黄等产品均未见明显的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注册备案文号。根据法律法规，未取得相关资质的产品严禁在直播间上架销售或冒充保健食品。故意混淆概念、夸大宣传，把来历不明的这些商品美化为包治百病的神药，无疑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也是对市场生态的肆意破坏。法理和常识都告诉我们，即便使用话术来掩盖虚假宣传、欺诈式营销的细节，也难脱涉嫌违法违规的事实。诸多乱象表明，如此操作或已成为了行业潜规则，被一些不法商家心照不宣地搬用。但是对于监管而言，实在没有忽视甚至无视的理由。面对神药迷人眼的乱象，监管部门当及时介入，在帮助消费者维权的同时，及时地追溯问题产品的利益链条，从根源铲除神药的土壤。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问题直播间被集体投诉查处后，很快就重振旗鼓，整个直接换个商品继续坑人。
这就提醒监管部门必须推行跨地区以及多部门的合作，合力打击屡教不改的不法商家。此外，直播平台也秉持着保大户的心理，从维护公共利益的高度出发，对于直播间和主播强化资质审核，不能只凭借着直播间销售数据就默认合规，甚至在评选当中优先的推举。在算法和大数据的面前，没有管不住的直播间，没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只有平台动真格，这些牛鬼蛇神才不会继续的神气下去。愿直播间无虚假神药，这不该是一种奢望。

0: 分跳转关不上，弹窗广告为何屡禁不止。近日手机锁屏画报再度引发网友热议，一些手机自带魔法画报锁屏广告，关闭起来的确比较麻烦，对于老年人等群体也不是很友好。事实上，如今的手机里弹窗开屏摇摇广告随处可见，打开 APP 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是当下许多手机用户的真实遭遇。有网友提到，自己的父母在应用智能手机的时候，想打开相机、浏览器等应用的时候，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怎么操作都回不到原来的应用界面。还有视障人士也反映过类似的烦恼，打开 APP 便遭遇弹窗广告，想要关闭必须退出 APP， 再点进来是否能够避开这些广告也是全凭运气。数字时代，每个人的数字尊严都应当被重视，弹窗广告的无需蔓延不能再扫射到本该便利的数字生活当中。解决此类问题并非没有规矩可依，在去年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发布，当中从技术的规范上明确了 APP 和软件开发工具包运营者的设置便捷的关闭渠道和合理的处罚阈值。进入2026年，有关部门针对电商促销的期间弹窗广告以及违规跳转开展了多轮专项检查，多次通报了违规平台。但是不少用户实则发现，整治之后的结果只是短期的收敛，不少 APP 整改两天就再次偷偷回潮。那么弹窗广告为何屡禁不止，归根结底源于违法成本与获利的规模之间的失衡。根据现行规定，未显著标明关闭标识确保一键关闭的，对于广告主处于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恶意弹窗诱导点击，广告主作为第一责任人，最高处罚100000元。但是某些 APP 弹窗广告单日的收入可达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这就意味着即使被顶格处罚，与高额的广告收入相比，罚款金额仍不过是九牛一毛。违规无大碍，守法无收益的认知一旦形成，行业何谈自律呢？随着手机功能越来越丰富，但是不该成为绑架用户导流广告的入口，让数字空间少一些套路，多一些体面，这既是对用户基本权益的尊重，也是数字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春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今儿这天儿不好啊，咱就得笑一笑，乐一乐。小时候也不算太小了吧，应该上大学了，应该是就跟我妈去吃席去啊。去之前我妈教我说，那个去的时候吧，嘴要甜一点，看见别人家小孩长得还过得去呢，你就得夸人家，说你长得好漂亮啊啊，实在要是长得不好看的，你就夸他，你说你长得挺高啊啊，就会说点话。结果哈，结果吃个饭已经有老多人夸我说你咋长这么高呢。哎呦，我心里那个不得劲儿啊。

说这个小明的数学吧很差，他爸呢就每天辅导他学数学。然后有一天吧，大明给小明讲一道数学题，就讲了好几遍呢，小明还是没明白，就他爸气的就是牙都痒痒了哈，却始终不敢太大的声跟小明说话。为啥呢？怕伤害小明的自尊心。再一个是啥呢？说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训斥他，那他就更懵了。然后呢，他会失去对这个学习这科的这个兴趣，他就更不愿意学这科了。他可能就一到这科的时候，他就哎心里就打怵，他就会害怕，所以呢就控制情绪。终于啊，终于大明有点忍不住了。就用手戳了小明脑袋一下，小明抬头就问，就一脸天真的问他爸爸：“爸爸，你为啥戳我的头啊？”然后他爸叹口气说：“儿子，你不是，说我那是我给你点赞呢，你咋能说我戳你头呢？我给你点赞呢。”真是这样式的。我记得我姑娘刚接触这个语文拼音的时候啊，接触语文拼音的时候，就是教的拼音，就是多少次啊，就坐我底下，我这手都攥成拳头了，但始终没抬起来。哎呀，多少次啊，我都咬牙切齿的呀，但我就抬头看我的时候还对他笑呢。当父母太不容易了。真的太难了。

就是上幼儿园老师说读书啊，就是读个古诗，就这古诗你教他多少遍了，你到那字儿的时候他还读错，就是无数遍了，就我爸我妈坐沙发上他俩都背下来了的时候他还在读错呢，就是你那个哎呀。

说有一天呢，有一个教授啊，开车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到了会场呢，就找不到停车位了。眼看这个会议啊就要开始了，你说这咋整啊？他急得满头大汗呐，仰头祈祷，对老天说：“说老天爷呀，你可怜可怜我吧！如果您帮我找到一个停车位啊，我以后每周都去敬老院做义工，并且呢，我就戒掉什么烟酒啊啥的，我这都戒了。”刚说完，一辆车开走了，就一个停车位就出现了在他面前。这教授反应挺快哈，立马又扬起头说：“说老天爷呀，不劳你费心了啊，我就找到停车位了啊。”

说这个厂长跟外方代表谈判，外方代表就是外国人呗啊，完了得就是旁边得需要一个翻译，要不听不懂啊。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外方代表吧鼻子有点痒了，然后打了个喷嚏，巧的是啥呢，翻译鼻子也痒了，翻译紧接着也跟着打了个喷嚏。这个时候呢，这厂长就不咋高兴了，就对翻译说，说我告诉你啊，

说这个朋友啊想要出国，就去那个出入境办去泰国的护照。哎呀，头一回出国呀，挺激动的。一激动呢，在目的国家一栏写成了秦国。然后他就把这个表格递给工作人员了。工作人员搁这俩愣了半天呢，非常深情地对他说，办不了。我朋友就着急了，说为啥呀，我这哪里出问题了，你怎么办不了呢，你看我这我咋的了，我咋咋地，怎么就办不了呢。工作人员说，先生啊，我们这里呢只办出境，办不了穿越的业务。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现在年轻人哈，可能是这个宫斗剧看的有点多了，疑心也很重。就早上呢，在早餐店哈，旁边有一份有一个那个客人就要了一个包子，服务员就端上来了。然后呢，他从兜里掏出一根银针扎进去了，针尖瞬间就变黑了。他大喊：“他说包子有毒，是谁要害本宫？”瞬间满屋客人鸦雀无声。老板非常淡定地走出来了，说那啥呀，我给你拿错了，这是豆沙包，你不吃拉倒啊。

老师呢给小学生啊填了一个那个家庭情况的一个表哈，然后就问那个有一个小学生，说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呀？然后这小学生想了想说，说我爸爸是省长。哎呀，这个时候老师就吓一跳了，这班级有个省长爸爸，那是哎呀得什么样的呢哈。老师就接着问，说那是哪个省的省长啊？后来这个小孩呢就嘟着个小嘴儿，完了就说，说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吧，我爸爸从来不给我买玩具，能省就省，完人家都说我爸爸是能最能省钱的家长，然后后来呢就管我爸爸叫省长了。

我最近呢，家里有老鼠，然后呢，妈妈就买了几个老鼠夹子回来了。今天一大早呢，就硬拉着这个小刚啊起床看他的战果，只见两只大老鼠，还有几只小的。小刚就迷迷糊糊的问：“哎呀妈，这一大早上你让我看这干啥呀，妈呀！”然后他妈就语重心长的说：“说儿子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咱家老鼠都结婚生孩子，你瞅瞅你。这是时时刻刻不在逼婚呐，哎呀。

说一天妻子对丈夫说，说我想买个新包包。丈夫说，那个包多贵呀，好几千块钱呢。妻子说，妻子说，但是它能装下我的快乐呀。丈夫听完之后挺生气呀。丈夫说，那这么的吧，我给你买个麻袋吧，那个装的你的快乐更多。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过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英语考试翻译馒头啊。完了那个小红呢就不会写，他就随手写莫安蛮偷偷，就是没加那个声调，就个拼音拼的。卷子发下来之后哈，他就以为老师不得点名说他呀，但是没有，小红的同桌挨骂了。他同桌写的是"嬷嬷"。

这一天自习课上，小明好不容易呀有机会跟他的女朋友聊天了，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哪句话小明好像是说错了，他突然之间就不理小明了，然后冷冷的对小明说，别说了，你边没有人了。当时小明就急眼了啊，说我告诉你，我对天发誓，真没有，我对天发誓。这时候呢，他身后班主任冷冷地说，他说那人是我。完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错的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四季冷暖的，
0: 在生活的长河中，我们总会在某一个瞬间被一首歌深深的打动，它如同一束穿透阴霾的光，刹那间抚慰心灵，赋予我们的力量与希望。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周深的歌曲。那这些歌曲呢，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一刻，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一剂治愈良方。

一名优秀的音乐人，周深的声音哈、被誉为天籁之音。他的歌曲啊，不仅是具有超高的演唱技巧，更有着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对歌曲的独特理解。每一次演唱呢，他都能够将自己完全的融入到歌曲当中，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听周深的歌啊，不一定能梦想成真，但是他的歌声真的可以让人心情愉悦，感到幸福。听周深唱歌的时候呢，几乎啊是不用注意歌词的，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表演上。优美的音色，浑厚的嗓音，无形的技巧，成熟的唱功，对歌曲的独到理解，都为音乐增添了色彩。

听着周深的歌声，很容易啊就能够沉浸其中，忘却烦恼，仿佛沐浴在从天而降的圣光中，有一种安全感、温暖感、幸福感围绕着我们，融化着我们。在时光音乐会二中，孙悦曾说过，周深的声音啊可以把人拉出来，大概的意思就是呢，周深的声音啊可以瞬间把人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拉出来，让人心情愉悦，看到光明，激励我们前行。而且呢，周深的歌曲不仅让人感到幸福，还能够带给我们智慧的启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经常感到疲惫和焦虑，但是呢，在周深的音乐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份放松片刻的平静和幸福。他的音乐呢有一种魔力哈，那就是能够将我们带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呢你可以忘记烦恼，沉浸在美丽的世界中。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周深的音乐真的会让人放松心情，忘却一些烦恼，重新找到内心的平静。那无论是欢快的歌曲还是深情的抒情曲，周深的歌声呢，总是能够打动听众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美妙。在周深的音乐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片净土，暂时远离喧嚣和压力，享受一份宁静和美好。

如果此刻的你有什么暂时的烦恼或者不开心，那就去听一下周深的歌吧。那也更希望周深在未来继续与我们分享他惊人的才华和歌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的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的，不过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长寿街来往的车流量还是比较频繁，特别现在冬季市场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多收路啊，现在这个雷锋处理所岔路口处呢，现在目前是东西走向直行排队较长。健康路呢，五金一条街路段，还有这个东方广场路段呢，这两大热点区呢，来往的车多。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0: 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下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70岁的陈宝国台上风光，44年婚姻零绯闻，43岁的儿子却没红。那么在第二十一届啊长春电影节闭幕，70岁的陈宝国走上台，颁出了金鹿评委会大奖。台下的人看他，看的还是那个国宝级的戏骨哈。同一个人回到生活当中，身上呢还挂着两笔账，一笔是他和这个赵奎娥的44年，一笔是他和儿子的43年。前一笔干净的像一张白纸。陈宝国1956年3月9日出生，2026年整70岁。他和这个老婆呢是中戏的同学，1982年3月18日结婚。那么到今年整整44年，从1970年代呢同窗算起，两个人相伴已经是接近了半个世纪了。那么他的妻子呢早年也是演戏的，后来留校教书，那再后来呢很少接作品。家里的老人孩子，陈宝国在外拍戏留下的那些杂事儿哈，都由他一个人管着。陈宝国拍那个神鞭的时候用玻璃片哈伤过眼睛，拍这个一些戏的时候有一个古装戏吧，应该是那个时候遇上金马，然后也受过伤，回家养伤的那段时间呢，他的妻子在旁边照料的这个情形被多家旧采访提到过了。44年零绯闻，一个人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了极致的男人，最稳的一场戏其实就在这44年当中。笔账呢就没那么顺了。他的孩子1983年7月29日出生，2026年他43岁。陈宝国当年不愿意他做演员，但是14岁啊就被父亲送去英国读机械工程，这个思路很直。陈宝国自己跑过龙套，熬过男主，看过圈里的人情冷暖，不想让儿子再吃这碗苦了。那么2012年中新网的采访当中，陈宝国呢也是说得很坦白，他讲就是断掉了儿子的演员梦才送他去学机械，最后自嘲一句啊，龙生龙凤生凤，然后呢这个反对就是也没有用吧。这句自嘲呢是一个父亲在10几年后交出了认输的这个书哈，可儿子呢还是进了这一行了。可以说呢这个回国之后进圈了，然后处女作呢是2011年前后播出的智者无敌，那部戏陈宝国主演，他做配角，演一个代号猫爪的小角色。陈宝国没有亲自去教他，然后他把儿子托给了丁志成在就是那个剧组里带嘛，然后真正想要看到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只有3分钟热度。2012年强者风范当中他演的是反派，和父亲演对手戏。陈宝国对于这个角色评价是戏比较重啊，然后能练人的。到了正者无敌，一家三口同台哈，然后他的妻子也参演了。陈宝国说呢没有手把手去教演技，只看儿子演的是否真实，有没有吃星二代的这碗现成饭啊。所以包括采访当中他讲过一句，自己从没为儿子向别人要过角色，星二代这个标签呢最虚了，剧组呢看剧本，观众看戏，不靠爹来保佑他了。所以43岁这个节点上，孩子公开的作品呢也有几部哈，然后这些就是剧名摆在一块儿，观众能够记得住的并不多。父亲那边的代表作又太长，大宅门、汉武大帝，还有大明王朝等等，随便拎出一个走到哪儿都被人能够一眼认出的角色。那么网友习惯拿戏骨之子了四个字来做对比，演反派嫌他就是狠得不够，演小人物嫌他呢就是没有记忆点。后来呢他就把名字给改了，父子之间的那层关联也没有被完全撕掉，婚恋这块更安静了。到2026年公开信息里仍然是查不到他可靠的配偶或子女，然后媒体写的单身或者是未公开大多只是猜测了。陈宝国这边呢一直都没有停，2026年2月哈，然后呢也是有一部作品在江西卫视等平台播出了，他和王刚对戏啊，然后3月呢山东
中的一部哈《家有七郎》的路透，然后里边呢是高满堂编剧，刘江导演，他演工人梁有福。那据路透呢，他就为这个角色呢也是增重，然后呢漂了胡须，还去学习了那个就是修柴油机啊。2025年呢，他担任了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这个电视剧评委会主席，提出的标准是专业、公正、多元，体现新人。回到了9月5号那一天呢，他颁出的金鹿奖评委会大奖，然后呢获奖的片子呢是《给阿嬷的情书》。他讲到，评委会看到的是整体艺术的判断和独特的表达。一个70岁的人站在这个行业的最前面，并不是等于他在专门给儿子来递资源，把几条线放在一起，然后轮廓就出来了。夫妻呢从同窗走到婚房，44年零绯闻，然后父亲呢用受伤和获奖换来一个稳定的后方。儿子14岁被拉离表演，读了这个机械，而回国呢也走上了这一条路。父亲从阻拦到同台，再到不见名，让他自己去试镜。外人呢不在这些取舍当中呢，只看到了奖项和婚期。父子之间的那笔账哈，跟红不红没有关系，只看他有没有就是真正靠角色能够站得住的。台上的掌声几分钟就散了，台下的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那这一晚的灯打在他的身上，也打在了44年和43年这两组的数字上面。把奖杯和婚姻、父子放在一块儿看，那么轻重其实很容易分出来。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呢，最难的那道题从来不在剧本，然后他把每个角色呢都琢磨得透了，只有身边这两个人的剧本呢，他一直在现场改。44岁和43岁这两个数字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难拿，奖项呢总会被新的奖项盖过去，日子不会。那奖项呢是台上几分钟的事儿，44年和43年才是真正的作品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三届这个2026年里院的喜剧节，在这里啊，这个教堂当中有一个广大，就是广场盛大开幕了。然后本届喜剧节呢，以步步惊喜为主题，联合发起了人是黄渤、黄晓明，一经出现啊，便带动了现场的氛围，一场为期10天的喜剧狂欢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百年就是里院啊，与这个现代喜剧再次惊喜相逢了，欢乐的氛围从院儿里啊向全程来蔓延了。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三届这个喜剧节开幕是在嘉年华的这个巡游热闹当中拉开大幕，广场上早早有人来到了现场，然后呢街坊邻居媒体朋友包括外地游客围站舞台周围，主题曲响起，然后伴舞啊包括这里边的瞬间被点燃了，现场最浓的是回家的味道。联合发起人黄渤、黄晓明与夏雨、赵小童双胞胎，还有这个高超、高越、王艳、张磊等等、王小晨等一些这个嘉宾们，从四面八方赶回这里，开启了青岛喜剧之门。那么联合发起人黄渤、黄晓明从第一道这个门哈走出去，然后看到了这个海纳百川啊，包括就是有一些百年烟火的这个气息扑面而来了。夏雨、王艳还有刘潇旭、王小晨、张磊走过了第二扇门啤酒门。那么啤酒是青岛城市的符号，欢聚是喜剧的底色，开启了啤酒之门，与喜剧与青岛城市的这个连接。那么从这个双胞胎，然后包括像那个赵小童跨越了最后一扇门，这一扇青春之门开启的是下一代喜剧人的成长，也是青岛喜感在里边的这个骨血当中的鲜活的证明。年轻的这个喜剧人们站在门前，然后撒网去捕捉，后浪推前浪啊，随后啊全体嘉宾回到舞台与现场观众一起倒计时，步步惊心。那么嘉宾们也是共同开启了象征喜剧文化的大门，门一开啊，然后呢很多人从这个跑道当中出来，泡泡机啊包括彩带呀、烘托呀、教堂广场的这一种这个沸腾啊，然后把这个开幕式哈这个热闹定格了。所以呢最后全体嘉宾带队从教堂广场热热闹闹巡游至中山路音乐舞台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表演，包括音乐舞台继续狂欢，院里的这个笑声啊、歌声啊都被他们给填满了。开幕式热闹呢是开始，接下来的10天法国、丹麦、意大利、加拿大还有古巴等海外团队将亮相这个街头盲盒了，所以和嘉年华的活动把院里的热闹延续到了全程，用喜剧打开青岛之门，里院等你入戏哦。所以开幕大戏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高能互动点哈，也是点燃了全场了。然后呢包括这里边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演出，表演者们大家也都看到这个状态非常的不错。就是与去年相比的话，今年院里的这个喜剧节最大的变化是空间和内容的双重升级，从首届的一街好戏到今年的一街两区，包括呢就是悦赏区还有这个喜游区的联动，包括演员出场的次数更密了，然后呢喜剧形式更多了，街头的惊喜更盛大了。那么开幕式的当天下午呢，院里呢也是被人填满了，人群呢被有趣打卡点也吸引了，从午后一直热闹到傍晚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和氛围，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的。所以从这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那么里院喜剧节早已经超越了一场节庆活动的范畴，它是老街更新背景下文化赋能的这个街区的生动实践，用笑声激活了这个建筑的生命力哈。然后我们也打卡了城市独特的文旅的名片，那么百灵里院从安静的历史的街区变成了热热闹闹的欢乐的聚集地，一步一景一院一戏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这个老城哈也是焕发新生了。这种创新的这个场地包括落地的喜剧形式也激活了老建筑的生命力，也给喜剧行业带来了新的启发。所以青岛老城门一开启，笑声请进，院里呢也是持续来释放喜剧文化的多样魅力，无论是专程看戏还是闲逛偶遇，那市民游客都能够在百年这个秀儿当中感受到了青岛的幽默、开放与创意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刚刚我们把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了，我觉得粤语歌当中有好多好多首都是非常经典而好听的，所以在此时此刻我相信呢更多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肯定心情会非常不错的，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欢，此刻再次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开心的这种状态了，千千阙歌来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黄晓明与王艳在青岛的一场线下活动当中啊，惊喜同框了。那两个人曾分别在《还珠格格三》当中饰演是萧剑和晴儿。那么此次合体啊，迅速也是引发了这个网友的热议。萧剑晴儿合体了，黄晓明王艳同框的话题哈、啊、登上了热搜。活动的现场呢，黄晓明与王艳呢以老乡的身份亲切交谈，两个人都是青岛人，同框画面呢自然是松弛，氛围轻松。在现场，网友拍到了两个人热聊的视频，迅速在就是那个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嘛传播开来了哈。所以呢，照片当中啊，黄晓明身穿深色的西装，王艳呢则是选了一身简约大方的裙装，站在一起的时候，不少网友直呼仿佛回到了当年追剧的夏天。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萧剑和晴儿是《还珠格格》系列当中最令人意难平的难忘的一对了。萧剑的身世坎坷，晴儿呢也是温婉通透，两个人从相识到相守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当年追剧的观众如今大都已经长大了，然后呢看到这个演员本人站在一块儿，那种属于青春记忆瞬间被激活了。有网友留言，小时候看到你们谈恋爱，现在呢看到你们同框了，那我觉得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也有人感慨，晴儿还是那么温柔，萧剑还是那么帅，岁月对他们格外的温柔。那么此次合体呢，并非商业的炒作，而是一场普通的线下的活动。两个人在活动现场的互动也相当的自然，没有刻意的营业痕迹。黄晓明和王艳呢，近年来是各自忙碌，黄晓明在影视和综艺领域活跃哈，然后王艳呢则是更多的回归家庭，偶尔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这次在青岛老家同框了，那更像是一次老友重逢哦。从《还珠格格》播出至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剧中的演员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那段经典的角色始终留在观众的心里。萧剑与晴儿的重逢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同框，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关于暑假、关于电视机、关于青春的回忆盒子。而黄晓明和王艳站在一起的样子，也让人忍不住想起了一句：“晴儿和萧剑，好久不见哦。”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还珠格格》第三部哈《天上人间》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来《只要有你》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0: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0: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井柏然呢在一段个人的视频当中啊，亲口透露了一件让不少网友感到意外的事情哈。他想剪个头发，竟然需要经纪人和多个品牌方层层审批。这一说法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了，也让外界再一次关注到了艺人形象管理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视频当中啊，井柏然坦然自己呢，其实一直有想剪头发的这个想法，但是迟迟未能落实，原因是作为团队当中的一员，他的发型并不完全就是属于由于个人决定吧。剪发这件事情首先需要经纪人点头，然后呢但更关键的环节在于他身上多个品牌代言合同，尤其是护发类的产品合作，对于代言人的发型有着格外的约束，品牌方对于代言人的形象把控极为细致，发型一旦调整，可能直接影响了这个广告效果和品牌的调性，因此呢，必须事先获得各方的同意。井柏然还透露呢，就真正促成他顺利剪发的契机呢，是待播的洗发水广告拍摄已经完成了，然后随着一颗就是新商业约束的这个解除吧，所以呢团队才得以各大品牌方进行了沟通协议，然后呢就是通过多方的那种协议吧，最终呢达成了一致啊，他才获得了剪发的自由。所以呀、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是剪个头发还要多方的去协议，然后完成之后才可以剪发。就这一幕之所以引发大家的讨论呢，是因为它直观的揭示了艺人形象背后的商业属性。在大众的眼中，剪头发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选择了，对于处于商业合作当中的艺人而言，发型早已经不是审美的问题，而是品牌形象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代言护发洗发类产品期间，品牌方呢，往往呢会在合同内保留对于艺人形象的审批权，以确保广告呈现与品牌定位的高度一致。从井柏然的经历来看，一个看似简单的发型调整背后牵扯的是经纪人、品牌方、广告拍摄进度等多重因素。这也让人意想到的是，艺人的日常选择往往与商业合约深度捆绑，个人意愿呢需要让位于合作的条款吧。而井柏然在视频当中的坦诚，既让外界看到了艺人形象管理的真实一面，也折射出了娱乐圈就是个人当中吧，就是与商业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哦。所以啊，我觉得真的艺人真的不是那个很好做的吧，就是很多的就是事情都不是自己艺人可以决定的，就单单这么简单的剪头发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吸血鬼疑云。波兰小镇的古城堡，欧洲历史上吸血鬼盛传的发生地，一个来自血族的鬼魅暗影，一场游戏角逐异变的血色迷踪，杀戮逼近，死亡逼近，真假莫辨的局中之局，发人深省。2014年初冬，波兰著名旅游城市克拉科夫近郊的小古镇桑托迎来了12位有点特殊的游客，他们中有10位是在一家英国游戏软件公司举办的电脑游戏大赛中过关斩将脱颖而出的高手，而另2个人则是该公司的首席软件设计师托尼·贾斯丁和项目开发总监布尔迪·肖恩。27岁的托尼相貌平平，沉默寡言，却是个技术高超的软件设计师。而25岁的布尔迪虽然年轻，却擅长交际，八面玲珑，很打得开场面。桑托小镇坐落在横贯波兰的维斯瓦河畔。2014年初，游戏软件公司租下它附近的一片废弃多年的旧厂房，改建成与旗下一款即将推出的寻猎吸血鬼游戏软件相配套的实景体验地。现在又以网络游戏竞赛挑选了多位赢家到此参加免费度假活动，无非也是借此提高公司和产品的知名度。经过改建的实景体验地是一幢仿中世纪城堡的建筑，孤僻伫立在一片相对空旷的河滩平原上，仅有一座狭窄的小石桥与外界公路相连。城堡内安排了一个名叫特瑞普的女仆照顾客人。根据寻猎吸血鬼游戏软件的设计，城堡里既有掩盖本性的吸血鬼，也有猎杀吸血鬼的血猎人，大家彼此并不清楚各自的底细。不过托尼作为整个活动的技术工程师，是唯一可以本真面目出现的局外人。为了有效管控，游戏软件公司把城堡地窖改建成托尼专用工作室，安装了各种电脑控制的设备。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寻猎吸血鬼游戏体验从入住就开始，起初2天相安无事，不过每个受邀客人倒是很用心地扮演各自的角色，试图从平静的生活中发现蛛丝马迹。第3天，托尼接到老板的指令，要求当晚吸血鬼神秘行动，在城堡内露出端倪，以造成客人之间的猜疑。这本来只是事先预设的渲染气氛的细节，然而托尼在启动电脑控制程序时意外地发生断电，不仅没有达到效果，而且因为城堡陷于黑暗，引发个别挑剔的客人抱怨。第2天一早，布尔迪就把托尼叫到了自己的房间，训斥他关键时候掉链子。托尼辩解说，之前我已经2次检验线路，事后我也查看了，线路本身真没有问题，倒是有件事情很蹊跷。说着，托尼把布尔迪带进了工作室。 调出前夜安装在小石桥两头的监控录像。只见画面上，年轻美貌的女仆特瑞普正花枝招展地走出了城堡，穿过小石桥去往公路方向。大约半小时后，她又原路折返回来。托尼指着监视器显示的时间告诉茫然不解的布尔迪，这是城堡断电前发生的事儿，且不追究他为什么临近子夜要去外面游荡。最怪异的是，他返回的时候居然地上没有影子。布尔迪盯着特瑞普两次往来小石桥的画面，果然去的时候路灯映照出他窈窕的身影在石桥地面上移动，然而返回的时候地面果真不见影子。布尔迪不解地问，没有影子怎么了？难道你没听过吸血鬼的传说吗？托尼缓缓地说，当他们身体组织严重缺血的时候，即使幻化成人形，在光线下也不会有随行的影子，这是辨别人和吸血鬼的方式之一。别逗了，先前稍显紧张的布尔迪听罢哑然失笑说，你搞吸血鬼软件走火入魔了吧？特瑞普可是公司直接安排的接待人员。说话间，工作室的门不知何时吱呀一声，令人心里不免悸动了一下。夜色不知不觉的又降临了。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晚餐后，托尼来到了工作室，懒散地窝在椅子上，不时调出实时监控录影东看西看。获得前一个月托尼向公司提议在城堡的公共空间安装几乎不留死角的隐蔽监控录像，以通过实景游戏效果对寻猎吸血鬼游戏软件的升级版进行修改完善。该设想正中老板下怀，额外拨出经费让他购买高倍清晰的监控器。夜色渐深，客人们陆续的回房休息，一扇又一扇卧室房门关闭了，剩下城堡里显得空寂的厅堂、走廊和楼梯。托尼通过监视屏幕盯着这一切，伸手敲了两下电脑键盘，面前有个显示屏的画面立刻切换到二楼走廊尽头的女仆特瑞普的卧室。虽说是客房内的私密场所，但是托尼还是悄悄装了个微型摄像头，并且带同步的录音。显示屏里的特瑞普显得有些坐立不安，一会儿只见他跑去打开落地窗，一个男人翻窗而入。卧室灯光照着来人的脸，是风度翩翩的技术总监布尔迪。此时的布尔迪和特瑞普一改在众人面前不甚相熟的客套，无所顾忌的言语风情，完全不知晓热辣火爆的激情正被人连同影像带录音同期转存到一个硬盘里。要说托尼是个偷窥监视的无耻之徒也实在是冤枉。2013年，他受《每日邮报》新闻的启发，不仅设计了寻猎吸血鬼游戏软件，而且还创意了实景体验实施方案。游戏软件业界工程师不在少数，可是像他这样具有商业头脑和开拓精神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可是稀有品种。恰恰当时公司技术总监又因病离职，就在大家公认托尼是当然无二的最佳人选时，偏偏半路杀

0: 他出个程咬金，布尔迪凭着自己第一大股东侄子的背景做到了这个位置。如果布尔迪的资历深厚和才干出众，托尼兴许也还能扶起。可是这个毛头小子不但进公司时间比他短，而且几乎没有设计出任何产品。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在愤怒的托尼打算辞职的时候，就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布尔迪竟然与老板的地下情人私会，而那个地下情人就是女仆特瑞普。这个发现让托尼暗生心急，决定继续留在公司，屈尊为布尔迪的下属，伺机报一箭之仇。他的设想是第一步对摄像头影像进行处理，拿无影女仆引出吸血鬼话题，又是布尔迪和特瑞普违规私下密会。第二步则是趁两人幽会时偷拍下不雅视频，日后匿名地寄给老板。完成这两步本来可以达到目的，但托尼偏偏又觉得不够解恨，于是临时添加了一个环节。他利用自己擅长的电脑设计才能，巧设盗号木马，神不知鬼不觉地侵入公司高层的电脑系统，再盗用老板的名义对布尔迪发出邮件指令，让他当晚12点到城堡的阁楼等候公司的特使。接到指令的布尔迪不敢怠慢，和特瑞普厮混一阵后便整理衣装匆匆离去。而另一头，托尼则迅速地换上了中世纪的吸血鬼服装，蹑手蹑脚地来到城堡顶层的小阁楼。他相信先前对布尔迪所说当地人关于吸血鬼的传言已在他的心里留有一定的铺垫，夜深人静的阁楼氛围自然会引起更多的不安。为了强化惊悚的氛围，托尼可以把门外的电线弄短路，而后他贴着房门听到里面有点轻微的响动。推门而入，只见阁楼中央的躺椅在黑暗里轻轻摇晃，发出吱嘎的声响。这时托尼边上前招呼布尔迪，他以为突如其来的惊吓会令布尔迪抓狂尖叫，不料对方却毫无反应。再借着窗外的月色打量，却见倒卧在躺椅上的布尔迪双目紧闭。托尼刚要仔细查看，此时背后被轻轻地拽了一下，于是他顺势一扭头，冷不防就与一张惨白狰狞的吸血鬼的面孔碰了个正着。尤其可怖的是，对面吸血鬼的牙齿冰凉地伸到他的脸上，猝不及防的惊惧和紧张令托尼惊叫起来，随后瘫软地晕倒在地。那么托尼到底能不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不知过了多久，托尼醒过来，睁眼就见围在身边的客人们神情异常。猛然想到之前的见闻，托尼急忙说，布尔迪碰到吸血鬼了。这时一个警察站到他面前问，我正想请你一起回警局好好解释一下，你扮演吸血鬼和布尔迪的死究竟有什么联系。布尔迪死了？托尼的脑子嗡了一下，随即回忆起什么，环顾左右，只见那把摇椅已经空空。警察告知城堡的好几个客人惊闻尖叫后迅速跑上阁楼，目睹了布尔迪惨死倒卧在摇椅上，血流满地，脖子上有两个血孔，而他这个吸血鬼倒

0: 靠在旁边。这一下，托尼彻底缓过神儿来，他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吸血鬼服装，沾满了血迹，再抬头看看周围人们的神情，分明早已断定自己是当然的疑凶，并且他很清楚，警方只要介入调查，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自己暗中耍的那些不能见光的小花招，而他们都会成为蓄意谋害布尔迪的有力证据。托尼心里冰凉冰凉的，他想说明事发时阁楼里还有另外一个吸血鬼，但转念又觉得即便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这时一个警察走过来，朝他示意了一下现场发现的吸血鬼面具，惨白狰狞的面孔和两根很长的怪齿。警察告诉说，初步断定布尔迪就是被钢制怪齿洞穿颈动脉致死。很快百口莫辩的托尼被带离城堡，两天后警方宣布以重大嫌疑把他引渡回英国，而剩余的客人由游戏公司安排返程，特瑞普则留下规整设备后到机场与大家会合。入夜完成善后的特瑞普拖着行李箱走出空无一人的城堡，穿过小石桥，站在路边等候预约出租车。这时旷野渐浓的寒意中，有个人慢慢地走过来。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艾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借着小石桥微弱的路灯，特瑞普看见一个风衣男子，大部分的脸被高高竖起的衣领和宽厚的围巾遮挡。这个男人似乎并不在意特瑞普，自顾自地与他擦身而过，皮鞋在石板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就在此时，小石桥的路灯熄灭了，顿时周遭黑暗下来。特瑞普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看那个男人，只见他在桥的另一端驻足，低头点燃了一支香烟。打火机微弱的火光映出了特瑞普熟悉的一个侧面，布尔迪。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那个男人开始继续前行，这时按捺不住的特瑞普追了上去，大约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男人停下来，特瑞普比较警觉地保持着距离，慢慢地绕向他的正面。只见男人拉下围巾，特瑞普看见了一张没有血色的布尔迪的脸。特瑞普倒退几步，颤声地说，
2: 你不可能是吸血鬼，那晚我明明摸了你的脉搏，没有跳动的。
0: 是的，布尔迪不是吸血鬼，但你是杀害他的凶手。一个声音在身后传来，特瑞普回过头，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托尼和警察。这窈窕可人的特瑞普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网络游戏的小模特，偶然机会结识了托尼的老板后做了他的秘密情人，这也是托尼无意间发现的秘密。但他不知道的是另一重秘密，就是特瑞普既当老板的情人，同时又被另一家软件公司高价收买，私下套取情报。这个秘密被布尔迪无意中发现，但他也利欲熏心，一而再再而三的财色兼收的敲诈特瑞普。实景体验期间，特瑞普无意在自己的卧室里发现了托尼安装的摄像仪，但他却疑心是布尔迪想要变本加厉所为，于是设计将其灭口。所谓吸血鬼杀人之谜真相大白，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有人为此反丢了清清性命，有人落了个罪有应得，而托尼的种种不良行为也在业界备受质疑，最后只好选择辞职离去。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艾东故事会。

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继续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来看一下今天外面的天气啊，今天是多云然后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啊，最低气温是6度。

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在看朋友圈的时候，还看着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在晒着现在啊在吃了一点什么哈。我觉得呢，其实晒这样的一些每天日常的时候，我们大家来吃一些什么哈，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哈，吃上一些自己

手的拆开哈。据他自己说哈，这套创作呢就是把家人的温暖端到了评委的面前，谢霆锋当场也被折服了哈。这道完全用很国民很家常的早餐食材做出来的甜品，随后就引爆了全网的讨论了。我们很多的人就在直呼了，说把早餐吃成了艺术品的样子了。其实这道甜品真正的名字叫做回不去的早餐，灵感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做菜的人，他小时候用家里面啊，就用这个塑料袋给他装上这个早饭哈，然后那会儿呢他就有一些嫌弃，不太想吃，等到家人不在了的时候，这份早餐反而成了他心里最想念的这样一个想念的东西了哈。然后谢霆锋拆开塑料袋这一刹那瞬间尝到的，我也觉得不一定是这个甜品，只仅仅是甜味这个感觉吧，真的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对家的理解了。其实我记得早在疑犯封神第一季的时候，他就说过哈，说要找的不会哈，不仅仅会是这种做菜的大厨，而是有美食世界观的艺术家。真的就是这样哈。我觉得你看早年他从12道风味啊，满世界的就跑着找食材，再到现在这疑犯封神来当评委哈，我觉得他对美食的理解早就过了那种就仅仅是好不好吃的这个阶段吧。我记得早前看过他公开说过哈，说做美食就是想输出一些中华饮食的文化，然后打破年轻人对于中餐的这个误解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上热搜的这一条动态啊，与其说他是在夸一道菜，不如说他在夸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也在赞着中国餐饮的下一代啊。就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哈，就是他说白了他很走心，然后很多的一些综艺节目，特别是这些美食节目，我觉得大家都在走一个过场哈，然后谢霆锋真的就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厨子了。再来看一下热搜上哈，很甜的一幕，刘嘉玲为40年的闺蜜来办生日宴，然后梁朝伟也是全程的陪同啊。2026年的9月份哈，是刘嘉玲就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了生日的祝福，和结合40年的闺蜜啊，来送上了这样的一份祝福。40年的情谊，一切尽在不言中。在他晒的这样一些照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人啊，像是刘嘉玲，还有就是他的这些一众的好友张学友哈等等哈，每个人脸上都是笑着，可以看出来啊，就是现场的这个氛围这个气氛哈，真的太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剧的方面哈，看看有没有那些最新上线的剧。现在很多人哈喜欢在爱奇艺迷雾剧场来看那些迷雾的剧集啊，觉得真的看的还挺过瘾的。然后最近你如果很喜欢这个类型的朋友呢，可以来锁定这样的一部新剧了哈，由马伊琍来主演的《于红旧事》。这是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东北女人哈，光是站着就让人头皮发麻的感觉，还挺期待这部新剧的哈。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剧照，我觉得不是繁华当中哈，就林子那种很精致到每根头发丝儿的卷儿，这个剧照当中还真的烫了头，就是那种褪色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感觉啊，就很像什么，好像方便面哈泡过的头，那种乱蓬蓬的卷儿，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哈。然后黑框的眼镜在这个鼻梁上，这是他最新的一张旧照哈。如果我觉得不是这张脸，我根本认不出来这就是马伊琍哈，因为我觉得造型太颠覆了。他在这部剧当。

当中出演的角色叫陈红哈，是90年代东北工业小城里的一个五金店的老板娘。那这样的一个剧情哈，也许会在最近这段时间的时候就马上上映了哈。正式的时间我们还是以官宣为准。

我们再来看一下郭富城的近况哈。郭富城中奖了啊，全球佳作云集第13届丝绸之路电影节是重磅的启幕了。在今年的9月19号到23号哈，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回归路上，丝绸起路起点西安啊，千年古都再铸世界级的光影对话舞台。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本次电影节呢，上面我们看到了郭富城的名字啊。这也是很多年之后哈，电影节重返到了西安这样的一座城市，在这座古城当中哈，就开启了新的篇章了。本届的电影节呢，也是有很多非常熟悉的脸庞的，然后郭富城也是领衔来冲奖了，香港天王郭富城重磅助力的词条也刷爆了热搜。

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健哈，最近也在深夜发文了，觉得他很少发文啊，就是一向动态不是那么活跃的李健哈，罕见的也在他的动态上发了一条动态，然后定位是在陕西。他的配文就有一句话哈，他说音乐和小动物让生活更加的美好，时时刻刻字不多，但是配了四张图啊，张张我觉得看起来还都是挺有讲究的哈。第一张是逆光来拍的，然后他戴了一副墨镜，还有第二张就是穿的很简单，第三张哈就穿了一件白色家居服，坐在沙发上弹吉他，就觉得很松弛的这个状态啊。算一算哈，李健出道也有25年的时间了啊。然后现在哈，我觉得就是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一直在我们的耳边回绕，传奇还有异乡人，假如爱有天意啊，每一首都是能大合唱级别的歌曲。我记得早前和朋友聊的时候，他们还在说也很喜欢李健的歌，但是觉得他的歌很适合在深夜的时候听啊，因为他的旋律啊都是慢悠悠的比较多，歌词呢又很干净，就像你在你的耳边在讲故事一样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自己的私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好哈，在每天过着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日子，然后两个人结婚20多年，感情也是一直很好。李健每场演唱会的时候，他的老婆都会在台下等着，所以说他曾经说哈，只要和老婆在一块儿，就是在度蜜月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很甜。

哈，你看别人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在上热搜，然后他的爱就是你在台上唱，我在台下听，这一唱也许就是一辈子了。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吧，来送上一首歌手李健的歌曲。刚刚觉得哈，他有很多歌曲真的都是唱给他至亲的哈，这些家人和好友的。那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李健来唱的《梦一场》。

刚刚的一首歌就是送给你们哈，李健的那一首歌曲哈，梦醒了，仿佛刚刚还在沉浸在那一首歌曲当中哈。的确他唱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走心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热搜哈。热搜上呢，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披荆斩棘的哥哥哈，芒果的综艺节目哈，三公上半场的舞台呢是在昨晚的时候进行了直播了哈。然后几位高人气的哥哥哈也都发挥了他们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唱跳的舞台。那今天啊，在稍后的时间我们来重温一下昨天晚上直播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曲目哈。我们首先来就听一下这首歌曲《天后》，是来自于张彬彬和阿云嘎合唱这一首歌曲哈。然后现场的投票机制哈，我觉得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紧张的，然后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今天晚上将会有三公下半场啊继续来直播，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哈后续的时间哈，这样一些哥哥们在这样一个秋日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哈很唯美的很好看的哈这个唱跳的舞台。好，接下来时间哈，我们来听这首好深情的歌曲吧，三公上半场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天后》。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每首，
5: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好惬意的一段时间了，一起继续在今天的这段时间来听一段心情音乐的时间了。一边听歌，我们一边继续来聊。今天我们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梁静茹带来的一首《可惜不是你》。我记得早前很多人就说梁静茹的歌曲是藏着一代人全部心事儿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我们今天听到这首特别经典的哈《可惜不是你》，它是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创作写的也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决裂的感觉，而是一段你拼尽了全力去爱，最后却依旧走不出结局的这样的一段感情啊。其实在感情里面，你们觉得最伤人有时候是不是不是争吵，而是那种背叛的感觉？就是两个人曾经是那么认真的爱哈，付出过真心，付出过期待，也幻想过之后的生活怎么怎么样，可是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啊。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有一句歌词就特别的戳人，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你们喜欢这首歌是不是因为这段歌词呢？这句歌词啊，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一段记忆了。真的就是这样哈。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是那种很伤感的一首情歌，因为你听它的时候觉得心里更多的是一些遗憾，还有一份无可奈何。真的，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人生也是这样哈，你会遇到喜欢的人，但不是每一份喜欢都能够修成正果的。这首歌曲就在唱着这样的一些遗憾哈。我们还是要带着过往的经历，过往的遗憾哈，继续的向前走，对不对？歌曲只能是我们回首的一段过往了，这种很经典的可惜不是你。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可惜不是你，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很安静的，再一起来听听这些过往的老歌。我们也进行的是今天的一份怀旧的情节，一边听一边来聊哈。这些过往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会不会真正的二次打动你哈？刚刚听完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心里多少会有一点点小酸涩的感觉哈。不是所有的真心真的你都能够换来长相厮守的感觉，所以说听今天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让我们更加的懂得去珍惜了吧，懂得怎样去爱一个人。错过的已经成为回忆了，愿接下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遇见那个可以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好，接下来一首老歌，我们来重温接下来这首老歌啊，是一首很经典的《偷心》。这首歌你们记得是谁来唱的吗？对，没错哈，就是张学友这首非常经典歌曲《偷心》。然后这首歌呢，在前几年的时候也被一部剧哈《繁花》而再次的翻火的一首老歌。在张学友很多的情歌当中哈，你看他有那些热情奔放的，也有痛彻心扉的。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这首《偷心》呢，是很多就是老的歌迷心中被低估的这样一个很经典的歌曲啊。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呐喊，唱的也是那种入木三分的感觉哈。所以说这首《偷心》呢，它同样是诞生在很久的年代当中，歌词里也在写着爱哈，写着那个年代我觉得独有的爱。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放到了《繁花》这部剧里，我们来听的时候，觉得那个味道更加的加深了，是不是很有代入感？他的声音哈，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他的歌曲哈？我觉得很深情，又带着一些怅然的感觉，热烈之下又藏着一些忐忑的感觉哈。好吧，时光流转哈，今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偷心》。

投心这首歌送给你们哈，我们今天进行的是这一段小小的怀旧情节，然后来重温了几首非常好听的老歌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任素汐的一首《风》，这首歌也是她众多歌曲当中哈比较新上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了。她的歌声哈就像是她这样一个外形一样哈，给人的感觉好舒服的感觉。然后我记得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和你们说李健的歌曲哈，很适合有的时候一个人很安静的时候来听。然后任素汐她的歌声也被网友经常说哈，觉得很适合哈，就是在很安静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一个夜晚的时候，然后你来听听她的这些歌曲哈。这首《风》啊，是最近这段时间哈上线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首歌里面，这个风就不只是自然的现象了，它是每天过往的时间，是过往，是那些留不住的人和事儿，啊，也是我们无处安放的这样一些心情吧。因为觉得，你看每一天我们都很忙，然后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哈，就像是被了这个风裹着夹着一样哈，有时不由己的一些无奈，当然也有，就像我们刚刚听歌的时候哈，这歌里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遗憾啊，还有这些落空的这样一些心情在里面哈。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们有那个感觉吗？不太方便对别人说的时候，我看到身边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哈，于是他会找一些物体来代替一下哈。也许真的像一些歌里唱的一样吧哈，有些故事就是没有合适的听者了，你就要讲给风听了，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风也不只有离别哈，也会送来一些新的希望吧，允许我们的情绪是随风来去哈，去过往和和解，也是在迎合我们自己哈。或许在此刻听节目的你们心里是不是也装着这样的一些事儿哈，不妨把心事儿哈暂时的交给一阵秋风吧。

气连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继续来听下一首心情歌曲哈，心情歌曲还真的挺多的。然后刚刚听到那一首《风》的时候，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哈。希望你们也带这种舒服的状态来随同小时一起来感受一下此刻属于我们的这些歌曲哈。今天外面的天是好阴郁的，然后可能会有小雨。我们经常也来说哈，一场秋雨一场寒，一阵凉风吹过的时候啊。这个深秋也许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然后我觉得季节就是这样，再热烈的天气哈，终究是留不住的，对不对？就像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哈，一首《留不住的夏天》。这首歌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觉得它很适合就唱在季节交替的时刻，然后也把这样的一种心情唱到了这一首歌曲当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啊，和季节一样，都是不由我们来掌控的啊。你看，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夏天会退场，当然有些事儿也会就此哈就终止了。歌里的这个薄荷味的夏天，藏着很多的一些故事。真的，我记得早前就和你们说过哈，我觉得很多很美好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夏天的。然后就是每个人在成长成熟的时候，好像也总要错过一些东西，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儿哈。所以说，这个夏天要交给秋天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些不舍吗？真的每个季节是我们无法来掌控的，更像是入秋之后吧，一个人来听听这首歌，然后我们怀念的不只是这样一个季节夏天，还有那个热烈哈，就在今年的夏天那一个充满活力的你吧。季节是留不住的，当然旧的时光是可以留住的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上线的歌曲哈，秋意渐浓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很美的秋天吧。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这一首歌啊，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哈，一首《呆头鸟》，听上去好轻松的一首歌曲哈。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吧。最后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最后来听一首《若不是因为你》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很好听，而且我觉得最早的时候是周华健来唱的这首歌曲哈。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来全新翻唱的这一首歌曲哈，好深情的一首歌曲，若不是因为你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送给所有的朋友吧，正是因为所有的人我们才会一起继续的向前走，是不是？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这一首好深情的若不是因为你，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窗外的天气有一些阴郁哈，希望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心情。然后这里我们要和你说一声再见了哈，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哈，我们来一起再遇好心情吧。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烦恼全部拆散， Go Go Go， 穿过大海尽头，我是要选择呢。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今天真凉快啊！
1: 对。
0: 好舒服啊
1: 和昨天一比，今天的确是很凉快，而且还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
0: 但是早上冷不冷？
1: 还好，不太冷。
0: 嗯，我今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是要陆续降温的。
1: 对，一个小幅度的降温要开始了。然后你温差很大，我们始终在观察这个天气嘛，你会发现白天还很舒适，很适宜，可能是会达到20度啊，这个温度。但是晚间的时候就已经个位数了，
0: 是的，
1: 7、8度啊，8、9度啊，其实就已经很冷了。
0: 是的，一定啊，大家就是早晚出来的朋友呢，多穿点。
1: 嗯，对。
0: 接送孩子的朋友呢，在车里面放一件外套。
1: 对，多放点衣服吧，就是别美丽动人了啊。
0: 哎，美丽动人是吧？
1: 对。
0: 还建议大家呢，有的人说啊，说你看白天这么热，是不是我如果说穿的像早上晚上那样多的情况下，白天我会出汗。
1: 这个是因为我感受到，我在上周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的早，和朋友约好了说早一点去。那早一点去是几点呢？是5点多这个时间。然后呢，那你说我肯定要穿的多，然后
0: 因为怕晚上接孩子冷。
1: 对对。然后会发现，我说哎呀，这个衣服倒行了，说可以穿个厚外套，可以脱下来，然后里面可以穿个半袖也好啊，这个薄一点的衣服也好都行。那裤子不行啊，说得多穿一点吧，
0: 得穿秋裤啊。
1: 对，得穿秋裤了。老寒腿已经显现出来了，
0: 上岁数了。
1: 对对对，不得不服年龄这个时候。然后就怎么多穿，哎呀，我们就说走不动步啊，迈不开腿啊，
0: 特别热也是不是，
1: 真的很热。然后你到6:30、7点的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大悦城那边吧，就能感受到凉了。就是那时候说哎，你看我们穿的还行哈，那时候就感觉我们还穿对了。
0: 对，
1: 就是之前会感觉到还热，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像你刚才说了，出汗嘛，出汗。
0: 对，
1: 然后也热，就是这一穿衣服就让我们很头痛，你说是多穿还是少穿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穿，就是白天像这样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正常就是穿适宜的这个衣物。
1: 哎，对，
0: 在车里面放一件长的。

0: 星期五开始呢是中秋，但是我目前天气预报上显示呢中秋那天开始要降雨，
1: 对，还是温度可能还会下降
0: 了，对，所以大家及时关注啊，然后呢关注天气变化，以及说有这个假期期间想要外出游玩的朋友也一定要关注好你所要到达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烦恼全部踩散， Go Go Go，那么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还记不记得咱应该说的是本周啊，因为今天星期日嘛，是不是，咱不能说上周啊，说本周，咱们本周三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一次我们的这个文明地歌流动名片的一个现场有奖问答派送礼物的环节。
1: 我想很多的地歌已经接受到这份礼物了，
0: 对，
1: 一份惊喜的盲盒礼物。
0: 对，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出租车啊作为咱们城市的骑士吧，是不是，作为说城市的一个流动名片，我们更多的呢是想这个努力的去宣传咱们的家乡，
1: 对，
0: 哎，咱们的城市现在有了全新的样貌，全新的一个改变，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作为说一个流动窗口呢，咱们的一个状态面貌以及说素质都要完全整体提升。
1: 对，因为你看啊，我们到每一个陌生的城市可能第一个打交道的就是我们的营运车辆
0: 出租车，
1: 对，出租车，然后呢可能每一位出租车司机都能代表的我们城市的一个形象，
0: 对，
1: 他为我们城市去发声的第一个声音。
0: 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135专项行动，可以说呢是用互动的这个方式吧，然后呢点亮我们城市的一个文明新风，而且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哎，我们会派送一些小礼品，
1: 对，
0: 但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问答，
1: 对对对，
0: 哎，以答题的形式然后呢来进行参与，每星期三我们都有这样的活动。
1: 对，
0: 哎，在咱们这一周星期三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咱们的这个记者吧，
1: 对，已经记者下到路面上了，
0: 哎，是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奖品也已经派送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咱们呢就是可以说还想参与的朋友我们可以说这个多了解了解，
1: 对，
0: 然后呢我相信啊就是大家应该也都能知道，就是哎我有奖问答我的，他会问什么我会答什么，
1: 对，然后会不会很难，其实很多人现在纠结叫我会不会很难呢，但我想要这份奖品我该怎么去做呢。
0: 对，其实说呢这个并不难啊，我们有这个一共是10要10不准，
1: 只要记住就可以了，
0: 哎，他也都会问题都会在这当中去进行一个这个抽查，
1: 对，抽查，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做到就可以，不是说你做不到的事情，也是我们平时的用语啊，平时接待这个有乘客上车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哈。
0: 哎，对，我们这样啊就是我先给大家把这个10要10不准再说一下，然后呢等到我们就是下星期三，因为明天星期一，
1: 对对对，
0: 大后天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再由我们的这个现场记者出去这个派送奖品的时候，您能答得上来，
1: 对，就不会很茫然说到那时候哎呀我不知道该答什么了，
0: 对，
1: 大家现在可以留意的记一下啊，
0: 对，可以来听一听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这个车容车貌2要2不准，这2要2不准都是什么呢，要保持车身及车内整洁卫生，
1: 就是干净，
0: 哎，这个车身和车内这两要啊，要车身干净，要车内整洁卫生。2不准是什么呢，不准贴广告，不准放杂物，
1: 对，
0: 哎，
1: 就是私人物品不要放在里面，
0: 对，这个是车容车貌的2要2不准。那么还有我们文明服务3要3不准，要是要主动问好，然后呢要按计价表去这个计价，
1: 对，就是正规的，
0: 对，然后呢同时要拾金不昧，
1: 对，
0: 那不准是什么呢，不准违规运营，与乘客争执，然后呢这个无故中断服务，
1: 对，
0: 哎，这个要去了解。还有呢就是安全行车3要3不准，要什么呢，要全程系安全带，然后呢要按规定这个车道行驶，有序停靠，
1: 对，
0: 然后呢要严格遵守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法规，
1: 对，
0: 哎，那不准是什么呢，不准这个行车时候操作手机，不准乱停乱放，也不准酒后及疲劳驾驶，
1: 是的，
0: 哎，那么还有文明礼仪的4要2不准，要什么呢，要这个着装整洁，要举止得体，要文明用语，要微笑服务，这是4要。那2不准是什么呢，不准车内吸烟抛物，同时这个最后一个不准是不准播放低俗内容，
1: 是吧，你看这些其实都和我们行车安全和乘客上来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遇到一些息息相关的，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没有那么难，
0: 对，
1: 只要大家平时

0: 很多司机都已经做到了，比如说车身干净、
1: 嗯、
0: 或者车内也很干净，你看啊、
1: 嗯、
0: 有极少一部分车可能是会脏，但是特殊情况，但是所有的司机都已经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你想想我们的城市什么样，
1: 对、
0: 嗯、
1: 更加的这个美好了，是不是？那么同样我们呢也有这个咱们这一次啊怎么说呢，就是派放奖品的我们的记者、
0: 嗯、
1: 这个广播部的英慈、
0: 嗯、
1: 哎，我们的这个美女朋友到现场了，咱们呢就是来看看现场的第一期的我们的这一次这个文明的歌是不是
0: 派奖活动，是吧？
1: 哎，派奖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大家一起来听。
2: 用互动方式点亮城市文明新风，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我是开展文明的歌流动名片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135专项行动，参与本次活动进行有奖答题，答对有礼。让我们接下来寻找第一位幸运的司机朋友。
3: 师傅你好，很荣幸您成为第一位参与活动的司机朋友，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4: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出租车文明135行动。
3: 请问您在平时工作当中怎么践行的文明礼节呢？
4: 要保持车内的干净，要耐心回答乘客的询问，要按表计价。
3: 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一路平安。
4: 谢谢。
3: 第二位幸运的司机朋友会是谁呢？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5: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
3: 请问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是怎样践行文明出行的呢？
5: 系好安全带，礼让行人，按交通规则行驶。
3: 答得很棒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5: 好，谢谢。
3: 让我们一起揭晓第三位幸运朋友。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6: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
3: 好的，那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样践行文明礼仪的呢？
6: 要着装整洁，举止得体，要文明用语，微笑服务。
3: 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小礼品送给您。
6: 谢谢，
3: 祝您一路平安。让我们继续寻找下一位幸运的司机朋友。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6: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
3: 请您回答一下我们行为规范当中的车容车貌两要两不准。
6: 保持车身车内整洁卫生，不乱贴广告，乱放杂物。
3: 此次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6: 谢谢。
3: 活动继续，我们揭晓下一位幸运司机朋友。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7: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
3: 请您回答一下在我们行为规范当中文明服务三要三不准。
7: 要主动问好，耐心答复乘客问询，要按表计价并主动出具发票，要拾金不昧，不准营运违规，与乘客争执，无故中断服务。
3: 答得太棒了，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礼物送给您。
7: 谢谢，
3: 祝您一路平安。
7: 谢谢。
3: 接下来一起期待下一位幸运的司机朋友。很开心我们迎来了一位D姐朋友，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请问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8: 文明D姐流动名片。
3: 在我们行为规范当中文明礼仪两要两不准。
8: 要着装整洁，举止得体，要文明用语，微笑服务，不准车内吸烟抛物，不准播放低俗内容。
3: 恭喜您回答正确，这是送给您的小礼物，祝您出行平安。
8: 谢谢。
3: 争做文明有礼的驾驶员，让文明理念穿梭于整条街巷，共建文明城市。
1: 那真的啊，咱们这个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广播部英慈呢在现场这个派送奖品的一个活动，是不是？哎，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们，咱们都积极来参与。
0: 对，踊跃参与起来啊！你会发现很多的司机真的是都答上来了哈。我这时候还抓着，哎呀，心还一紧张，能不能答上来呢？
1: 滴溜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还帮他们紧张着，
0: 啊、
1: 是不是？
0: 真厉害啊！
1: 哎，
0: 答上来了、
1: 哎。所以说呢，其实并不难。像刚才我们在这个了解这个现场情况。 之前呢，婉彤不也跟大家去说了嘛，是不是？这一共都有多少？其实呢，这些东西好像听着，哎，我难道我要背下来吗？但是如果你认为说，把它用作在我正常行车的时候我都要做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那么难了。
0: 对呀、啊、要我说平时我们都会做的这些东西一张口就来了，可能说文明说上车主动的和乘客打招呼，哎你好你到哪里去，你看是不是我们天天都要说的文明用语嘛。
1: 对，
0: 所以说非常的简单，大家也不用说哎我前面是不是有记者给我拦下了我开始紧张不用紧张啊。
1: 是的，那么同样这是我们第一期的，咱们也期待下一期、
0: 嗯、
1: 也就是下星期三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回有多少这个司机师傅能来参与到、
0: 嗯、
1: 也有多少司机师傅咱们能答得上来这个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那看看时间啊，我们要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9: 播报精彩，
10: 生动燎原，
9: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9: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9: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2: 好嘞，马上就去。
1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3: 爸爸，你真棒。
1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

0: 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咱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嘛，
1: 对
0: 不对？马上要到这个中秋和十一的这个假期了。
1: 嗯，
0: 有些人呢，他可能中间呢，咱们不还有三天工作日吗？
1: 对，
0: 万一人家连着放了呢，是不是？
1: 啊，这放大假呀！
0: 啊，连着休了呢，是吧？从中秋连着十一，加上中间三天，哎呦，
1: 嗯，
0: 这么长时间，嗯，这13天的时间，
1: 对，
0: 可以往远了走走了，是不是？
1: 一个大假嘛。想走多远走多远。
0: 很多人说我想开车自驾，去远一点的地方，
1: 嗯，可以。
0: 哎，或者是说呢，他有一些人啊是比就是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退休之后就出去玩呗，
1: 这个时候
0: 是不是
1: 其实他的时间更放松了，
0: 对，出去玩吧。那很多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在出去游玩之前呢，咱们一定要去检查自己的车有没有年检要到期的，
1: 嗯，对，
0: 是不是该不该检车了，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咱都在走之前去处理完去解决掉，
1: 嗯，
0: 千万不要把它遗留成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它存在着一个问题，一个定时炸弹。
1: 对，可能到哪儿的时候可能检测到了哈，有的时候会检测到你这个车哎没有检车，或者说有一些证件没有检一下，你用到的时候发现过期了，
0: 对，
1: 车辆没检开不了了，那怎么办？一是说在放假期间啊，可能有的地方都在休息，然后还有你到另外一个城市你会懵会抓瞎，当时就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提前吧，现在这几天提前做好。
0: 是的，因为大家知道在休息日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检车线也是休息的，
1: 嗯，对，
0: 哎，他也没有办法去检车，周五周六他都检不了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这一块啊跟大家就来说一说，那有人为什么说哎呀就一说到检车我提心吊胆的，我怕我不过呀，
1: 啊，我的车好年头久了，我怕
0: 对
1: 这不合格那不合格，是吧？
0: 对，我怕我有问题，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的人可能说去了也上检车线了白跑一趟
1: 啊，
0: 没过
1: 还是不行，
0: 哎，有一些小毛病，
1: 嗯，
0: 他没过，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年检呢它有几个项目呢，我们自己先进行自查，
1: 嗯，自己看一看。
0: 对，如果说自己查完之后发现有毛病问题咱及时解决，你可以省得说我白跑一趟
1: 就跑二趟吧，先自己，
0: 哎，
1: 先自己检查一下车哪儿有小毛病也好，或者是自己能处理的是吧，
0: 对，
1: 咱们先处理好一次性检车过。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就年检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对，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啊不是说去一趟就过了，
1: 嗯，
0: 有的人发现他跑三趟了他还在复检，
1: 哎呀这挺闹心的一件事儿。
0: 哎，那你说差别在哪儿呢，是不是？不是说车况问题差在哪儿了，
1: 差在哪儿啊，
0: 哎，有可能是啥呢，有可能是有的人呢在检车之前呢他自己先检查了一遍
1: 啊，
0: 哎，先看看说我哪儿哪儿有毛病哪儿哪儿有问题我先重新去规整一下，
1: 啊，对，我先自己给车收拾一下，然后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不用再跑二趟。
0: 对，首先呢第一啊咱先来说灯光，这个灯光啊就是你车灯有一个不亮白跑一趟
1: 啊，这个，
0: 这是不是就跑白跑了
1: 不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这车灯亮不亮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可能说你前面的有的它不亮你心里再没数，那就后面的可时刻让家里人帮看一看
0: 这个啊，
1: 定期就应该看，
0: 就是，对，就是大家容易忘，哦，为什么我说容易忘呢，他白天的时候他不需要车灯，
1: 嗯，
0: 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需要车灯，但是检车的时候都是白天去，
1: 对，
0: 你就忘了自己车灯是坏的了，很容易的，是不是？
1: 啊啊，对，
0: 哎，我平时白天我也不需要，早上天就特别亮，
1: 嗯，
0: 我开什么车灯啊，我就正常开呗，对不对？
1: 但是检车的时候车灯是首先要看的，也是，
0: 对，人家是必须要看的，嗯，检查年检第一项检车它就是查灯光，
1: 对，
0: 大灯远光近光还有
1: 灯，啊，
0: 转向灯刹车
1: 灯
0: 雾灯，
1: 对，都得
0: 双闪灯，
1: 嗯，
0: 是不是，示廓灯一个都不能少，这灯一个都不能坏，一个都不能说变成多耳聋变瞎了，是不是这不行
1: 你一个眼睛就去了行吗，
0: 哎，
1: 肯定不行，
0: 那你就像我们跟大家说的我们晚上看到过那种车本来俩车灯该都亮的结果它是多耳聋，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以为它是摩托车呢
1: 这个真是
0: 真的，我跟大家说啊有一天晚上呢我是往这个 应该是寿山镇那里面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村道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往那里面去开，然后离老远啊，就真的是特别远，我因为那就那一条小村道乡道，
1: 嗯，
0: 离老远老远，我就发现说有个摩托车，
1: 嗯，
0: 哎，这摩托车就开得非常快，
1: 嗯，
0: 然后呢，
1: 移动的物体向你奔来，
0: 对对，但很远很远，然后我车开的吧就不是那么快，
1: 嗯，
0: 然后慢慢开呗，不着急，没有啥事儿。结果呢，就是等到他已经到我后面的时候，还有几个弯儿，就反正就能到大道上了
1: 啊。
0: 我发现它不是摩托车，
1: 那是啥车呀？
0: 独眼龙嘛。
1: 哎，咱俩遇到的相似是吧？你看，
0: 对，
1: 啊，
0: 但是好在它没办法超车，
1: 啊，
0: 原因是因为它那一条乡道就这么大点，
1: 就是进了你才发现原来是一辆汽车。
0: 对，进了我才发现，因为它是一辆灰色的，
1: 嗯，
0: 灰黑色那种吧，就反正还是在晚上，真的不容易发现它，而且尤其是这种乡道，它是没有路灯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个灯光有没有有用？像我们晚间的什么行车灯啊，这都得是好使，
0: 嗯，
1: 不好使后面都不是。前面的车或后面的车都不知道你前面是就是移动的物体啊，
0: 对，
1: 不以为是车。
0: 对，就像我说的，很多人在白天开车的时候他不注意，
1: 嗯，
0: 甚至于说有一些车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因为市区里的路灯特别亮，他也不至于发现到自己车灯坏了。
1: 有的不开灯，我不知道你没遇到过，
0: 哎，我遇到过，
1: 他不开灯，
0: 对，
1: 他觉得路灯亮，他能看到外面情况，他不开灯过来了，
0: 嗯，摸黑开是不是？也有这种，所以有一些车呢，发现，哎呀，我到了检车站，发现完了，我这后刹车灯不亮了，是不是？
1: 啊，
0: 或者是说我这哪个灯不亮了？那这回家吧，嗯。打道回府吧，
1: 第一项就没过啊，
0: 是是，哎，第一项就没过，所以说这个就是第一项我们去需要进行检查的，大家就自查啊，就不要去忘了，你晚上你对着墙照一照，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说呢你完全都这个亮着，然后或者你让别人辅助你，
1: 嗯，
0: 这个你踩
1: 看一看个灯，
0: 对，你踩刹车让他上后面看看你刹车灯亮不亮，是不是？哎，就是一定不要忽视了咱们这个灯光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车上的灯太多了。
1: 是的，
0: 嗯，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联茂大厦的后道啊，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五金一条街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博纳广场门前的主路的位置啊，以及咱们东辽药门前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

0: 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3: 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那咱们回来继续来说啊，说去检车之前呢，我们自己如何能进行自查，就别让自己跑第二趟。
1: 对，
0: 就最好到了一趟咱就检完，是不是？
1: 对。
0: 第二个我们需要要去进行自查的呢，就是刹车，手刹和脚刹都要看啊。就是咱们年检刹车分两项，一个是脚刹，一个是手刹。脚刹呢是看它的制动力够不够，手刹呢是看驻车效果是如何。
1: 对，
0: 哎。很多人脚
1: 能不能溜坡，
0: 哎，对对对，就是很多人手刹没问题，脚刹没问题，但是手刹不行，
1: 可能有点松了啊，会小溜坡。
0: 对，这手刹拉起来没反应，是不是？我之前就是没换车之前的那辆车，这个手刹呢就是有点松了
1: 啊，就是你得卡到那个点可能不好使，是吧？
0: 对，
1: 但你自己知道。
0: 对，就那个手刹呢得往上勒，得勒到很高，哎，它才能勒得住。勒不到很高，就这刚开始开的时候，就是车年头小的时候它是没问题的
1: 啊。
0: 哎，年头越久以后它这个手刹会越来越松，
1: 就用用就松了。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要去了解这一部分。那怎么去预判呢？手刹的话呢就是找个有坡的地方停住，
1: 对，
0: 勒
1: 手刹试试，
0: 哎，然后你挂空档，松脚刹。如果车稍微往后溜的情况下，说明你的手刹力度不够了。哎，就是这个呢，咱们也要去调整，到这个修理厂调一下这个手刹线就可以。
1: 这还简单啊，
0: 是的，
1: 没有那么复杂。你看咱们自己自测一下，你会发现你到那儿轻松很多了。
0: 对，
1: 可能说你大灯是过了，手刹再没过，你还得再跑。
0: 对，要不然为什么说有的人跑三趟都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他可能会忽略很多。
0: 对，
1: 像你说这个手刹这事，其实一般人没觉得是个事儿。
0: 对，
1: 灯光可能是个大事儿，大家都能说啊，我先自己自查看一看。那手刹有很多人说，那我这刹车我能刹得住就行呗，我自己知道是哪个点，但是别人给你试的时候可不能往你那个点上来。
0: 对对，就是而且他不一定会说比如说已经发现，因为第一项不查灯光嘛，已经发现你的灯光不好使了他还继续往后查，一般来讲不会的，
1: 他就停了，停在第一项，
0: 对，
1: 先卡你就回去吧。
0: 对，当第一项灯光都没过的时候，他认为我也没必要去查后面了，你就自己去整灯光吧。
1: 啊，对，你把灯光修好了，手刹没修。
0: 对，所以有些人说我跑三趟嘛，是不是？这话是怎么来的？这还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吧？所以说这第二个，我们去检查刹车。那第三个查什么呢？查尾气。哎，就是这个啊，就是老龄车最容易在这卡关。
1: 那你说这个得怎么查？自己看看尾气大不大呀？
0: 这个呢，其实就是说，咋说呢？我们虽然不专业，但是呢稍微会有几项可以就是让我们自己去辨别。首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七八年以上的老车的情况下，你可以自己先去在检车之前做一个简单的预判。就是车点着火之后啊，你可以上你的车后面去闻一闻这个尾气的味道
1: 大不大。
0: 是的，这个味道刺不刺鼻，有没有发臭的那种味道，有没有冒蓝烟或者是黑烟的这种情况
1: 啊。对，可以看一看，冒黑烟的话就一眼就能看见了。
0: 对，就有我所说的这几种的话，大概率你是过不了的。哎，它这一定，对，一定是存在问题的。你想啊，你自己可以用嗅觉用肉眼就可以去辨别出来有异常了，那何况人家是用机器检测的呢？
1: 对，一下就能看出来。
0: 是的，
1: 超不超标，合不合格。
0: 哎，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一定是如果你能发现的话，那它存在问题就挺大了。有的可能是你发现不了，你只能说通过专业的仪器去检测发现尾气是不合格的，那这种情况没办法，你只能跑第二趟，
1: 跑第二趟到专业地方去弄一下吧，修一下，是吧？
0: 是的。那么怎么样尽量说能提高这个通过率，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我一次性通过。
0: 哎，我们年检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网上的不能算是邪修吧，算是一种小技巧吧。
1: 那怎么做呀？
0: 怎么做呢？我要去比如说我明天要去年检了，今天如果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跑一趟高速。
1: 跑趟高速，
0: 哎，拉高转速跑个二十来分钟
1: 啊，
0: 然后呢把发动机和三元催化器都烧热了，积碳呢也烧掉一部分
1: 啊，就少一点。
0: 哎，那么到这个年检站呢就是咋说呢，就 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下午要去检车、
1: 嗯、
0: 我上午的时候我上这个高速兜一圈，
1: 嗯，
0: 比如说我就往金州开，
1: 对，
0: 是不是
1: 近的地方，
0: 近的地方开去了我再开回来，然后呢开回来的时候到年检站别熄火，
1: 嗯啊，别熄火啊
0: 然后呢直接就是排气管保持高温状态，你直接上线，
1: 就是直接我也别熄火我也别停，我下了高速先去检车
0: 对，就是通过率可能啊，咱只是说可能，
1: 还是可能啊，不是百分百啊、
0: 哎、不是百分百啊、
1: 嗯、
0: 谁也不敢百分百来说啊，只是可能通过率会比冷车直接去检车要高一些
1: 啊，因为有一些车呢不经常跑高速、
0: 嗯、
1: 可能像咱们说不透了这车是吧，完了那个积碳会多一些，
0: 对，
1: 可能也会造成，不一定你车就有问题，它积碳多了它尾气它可能排放出来
0: 就不标准，有可能
1: 嗯,
0: 嗯，所以说这是一个小技巧吧，但如果说这种还是不行的情况下，那咱也别找一些歪门邪道了，你就去修吧
1: 就直接修吧这个不行你就先
0: 斜修不行了、
1: 哎、
0: 正修吧
1: 你这个一说哈，我看着好几波啊，波折太多了，
0: 是不是
1: 第一项没过卡住了，第二项又回去，第三项可能又没过，
0: 那你以为呢，是不是你检车成功那说明你这车是真没毛病，这儿也没毛病那儿也没毛病、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很多车它都得是这二进攻三进攻，
1: 这个是检验你的车让你平时爱护的怎么样的时候见金章的啊，
0: 哎对、嗯、所以说呢，那如果实在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那咱就去修理厂清洗这个三元催化、
1: 嗯、
0: 或者是换这个火花塞儿
1: 啊、
0: 哦、哎
1: 也不难，
0: 对，有可能就是换完这些说不定你的尾气排放就过了，
1: 那你说还不过呢
0: 再修呗你要是说两次三次四次咋我也都修不好了你怎么办呢，
1: 就换车吧，
0: 报废吧
1: 换车吧啊，
0: 这检车检车它不就是检你这车合不合格吗，
1: 对，
0: 你咋你都不合格了你给换钱吧，换钱换车、
1: 嗯、对，
0: 是不是，咱也都不过咱也别硬着头皮往上整了啊，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1: 对，超过三次我觉得咱们就得考虑考虑了啊
0: 你是你修不花钱吗，对不
1: 对,
0: 对，那谁哪个修车厂我能给你白干呢，对吧，所以说这也是一点啊，那么回来说我们在第四个什么呢，就是外观和轮胎，
1: 嗯，
0: 改装件什么的趁早给它拆掉
1: 啊、
0: 哦、哎，如果说呢年检对外观其实这个是查得非常仔细的，
1: 这个其实就是大面都能看出来了、嗯、
0: 对，
1: 第一眼就是你先别说别的了，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合格你就回去吧，先回去吧，
0: 对，你车上贴的什么拉花改的什么轮毂、
1: 嗯、
0: 加装的什么尾翼换过的什么车标，你这些跟行驶证上但凡照片不一致都不合格，
1: 对，
0: 哎，我记得应该是今年吧上半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需要用车，当时呢是要去北京，
1: 嗯，
0: 完了自己家的那个车呀座太小了，然后我就找我身边朋友、
1: 嗯、
0: 其实我不愿意管别人借车、
1: 嗯、
0: 但实在是事出太着急了，然后呢就找朋友我说需要借一下他七座的这个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拉着病人要去北京嘛，然后当时呢就是他的车正好前一天吧，不能说前一天，就头一阵儿刚把车贴上一堆膜，
1: 啊啊，
0: 贴完这个膜呢他没有去报备
1: 啊，
0: 但这辆车他也没有开，他就一直停在这个、
1: 啊、也因为没用，
0: 对，一直停在这个贴膜厂，然后一直都没有去用，然后当时他一听说我要这个用啊，连夜就是找三五好友就去撕这个膜，
1: 哦哦哦，
0: 然后我说为啥，我还很纳闷，我说你为啥要撕膜，因为我以为他是报备了的、
1: 嗯、
0: 我说为啥要撕膜，我说不用撕，我说你报备了没有问题、
1: 嗯、
0: 他说不行，他说如果你要是说就周边开一开吧，我还就是
1: 啊，其实
0: 怎么说呢、
1: 就是
0: 哎，你要一两天是吧，他说也就这样了，他说但如果你

0: 然后是去北京的情况下怕查的非常严嘛，
1: 因为路途远说不上哪道关口就会查，
0: 对，然后他说我这个没报备、
1: 嗯、
0: 我一听我说那你这样你别撕了、
1: 嗯、
0: 我说我再就是找自己家、
1: 嗯、
0: 其他亲属借也可以、嗯、然后呢最后反正就是没借上，人家把膜给撕了、嗯、哎，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但咱说回来，就是如果你的这辆车贴的膜但凡你没有报备，包括说你车比如说现在有些人喜欢在什么车门我不全贴、
1: 嗯、
0: 我就一小块、
1: 对卡通图案，
0: 对车门车尾吧我就贴点卡通图案好看点的、
1: 嗯、
0: 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报备的情况下，你自己先给它撕掉你再去检车，
1: 对面积大的话、啊、
0: 是的，要不然你真过不了啊，就这个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就是违章啊，这违章不用多说了，违章不处理的话咱没办法进行检车，必须把这辆车名下所有的违章都给他交完以后我们才能去进行检车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所以还是那句话，违章别攒着啊，到时候违章是能处理，你驾照分不够扣啊，你一下攒19分出来是不是
1: 太狠了。
0: 好，这样吧，我们看时间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一时刻呢，也是咱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呢，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检车这一块儿哈、更多的还是倾向于一些老龄车。
1: 对，
0: 因为吧，新车年头小的这种啊，人家上检车线第六年上一次。上这一次呢，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第六年上，然后还哪年上？
0: 然后第十年，
1: 啊，然后是第十年，再过四年呗，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
1: 哎呀，十年往上的车就有点担心了。你要
0: 对呀、所以我们说的都是老龄车。那老龄车啊，其实说，如果保养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大概率也是没啥问题的。
1: 也行，就看咱们平时保养。为什么我们说平时对车的保养啊，有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你会发现还是有用的。
0: 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老车呀，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并不需要说检测之前我非得大修一次、用不上。可能一些简单的操作，像我们刚才说的，说这个清洗什么，这个换什么什么三元催化，
1: 或者
0: 是
1: 咱们不行就协修的方法，不也教给大家了吗？
0: 对。
1: 可以去试试，也许过了呢。
0: 然后呢，还可以说清洗这个节气门，
1: 对
0: 啊、喷油嘴儿、还有积碳，然后呢换一换这种空滤，老化的火花塞儿，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免拆清洗这种什么三元催化和氧传感器等等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去弄一弄，有可能你的尾气排放其实还是标准的。
1: 是的，其实也别的好像都还好一点啊，就这个尾气可能有一些车辆会过不去，
0: 对，
1: 就是因为老龄车。有可能会过不去。
0: 对，然后呢，如果你说我这个检车之前呢，就像我说下午检车上午跑高速，说我跑不了、没有那个时间，我可能呢就是真的得是冷车然后直接开去检车线这种、那建议呢就是

0: 是咱们最好热车热个十分钟左右，
1: 对，在市区内不行兜个半个小时然后再去。
0: 对，如果说比如说我排队要进行检车的时候，你可以挂空档然后拉高转速转它个两三分
1: 钟，就是把这火打开。
0: 哎，
1: 这时候先别省油啊，
0: 对，还是就使劲先给它热一热。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让这个三元催化能达到工作温度。
1: 嗯，
0: 然后油箱呢我们可以保留半箱油，然后胎压调制标准，应该大概率来讲没有啥大毛病。
1: 是的，都可以去试试啊。
0: 是的，就是没有啥大问题。所以说呢，就真的你要说我这个车确实挺严重的，我重度这个什么烧机油啊，三元催化完全失效了，那咱们就先上修车厂我先修。
1: 你要真的知道自己车有这么多问题，咱们就先别上了。
0: 对，
1: 一步步上不完，一步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坎儿，那咱们还不是修一修呢。
0: 一进攻二进攻三进攻是吧、
1: 啊、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确实啊，就尽量还是不要这样去做，对吧？
1: 对，
0: 谁也不希望整三遍小帽子戏法、啊、是不是？谁也不希望。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都希望说这个一遍就过，可是老龄车不一定真的能给你一遍就过的这个机会。但我们也知道，就是对于老龄车来讲，咱们检测之前我能先做些什么提高它的通过率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自己先检查啊。
0: 嗯，也希望呢咱们在出行之前吧，把自己的车都给整明白了啊。那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我给你讲讲有关于兔兔的事儿，
1: 哄睡故事啊。你这时间我觉得睡觉也挺合适的。
0: 你不应该说好奇吗？
1: 我不好奇
0: 啊。 你不得说啊怎么能说兔兔呢？兔兔那么可爱。然后你不还得问那兔兔有什么事儿啊？兔兔
2: 啊，兔兔怎么了呢？
0: 不跟我装可爱啊！我一巴掌我给你周南山去。我
1: 你这么可爱，真想一巴掌呼死是吧？
0: 就是一巴掌我给你可以呼墙，抠都抠不下来。
1: 不是，
0: 我一巴掌给你呼地球那另外一边，让你来趟免费旅游。
1: 怎么裤子去了？那兔子咋的了？
0: 哎，说兔子啊，哎、就提到兔子，可能大家伙想到都是他们毛茸茸可爱的外表哈，
1: 嗯，
0: 和他们温顺的性格。但是在这副大家熟悉的面孔之下，其实还藏着许多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奇闻趣事儿。
1: 比如呢，
0: 今天首先就给大家就是大开眼界一下啊。首先说兔子它有四颗上门牙。
1: 四颗上门牙，
0: 哎，就是前面那两大颗牙咱们都是对它印象深刻的哈，就这兔牙子说这俩大板牙是不是啊，挺老长挺老大
1: 的
0: 是吧。哎，但是它还有两颗小的钉状的这个齿啊，这牙齿藏在大门牙的后边。
1: 哎呦，哎，他还有这个特殊的技能、啊、
0: 哎，这就多出来一对小门牙啊。
1: 是
0: 这个多出来这对小门牙呢，就是
1: 小门牙
0: 就是兔形目的独特标志。就是让他们在进化树上独占了一个分支，和大家伙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哎，再有呢，接下来的这个可能要颠覆你的认知，同时也有点味道
1: 啊。有味道。什么味儿？
0: 哎，
1: 烤的、熏的还是煮的
0: ？No，
1: 咋的了？
0: 指定没有你想的这么香、嗯、啊！兔子会吃自己的排泄物。
1: 嗯，它怎么那样？
0: 听起来有点恶心哈。
1: 不是，它那样、啊、
0: 那样是吧？听起来有点酿色的哈。
1: 那它怎么酿色的呢？
0: 但是这是兔子维持健康的关键行为。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兔子它会排出两种粪便。
1: 两种粪便。
0: 哎、一种呢就是那种干的圆的硬的。这个呢是完成了最终消化的一个最终排泄物
1: 啊、
0: 另外一种呢是软的黑的黏。这个呢叫做有自己的学名，它叫做盲肠便。
1: 盲肠便、
0: 啊、哎，兔子的盲肠便是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和必需的微生物
1: 哦，
0: 都在它这个盲肠便。
1: 懂了。
0: 所以呢兔子经常会在夜间或者是清晨直接从啊、这个直接就吃掉自己的盲肠便。
1: 哎呀，
0: 然后它会进行二次消化，以最大限度的吸收营养。确实听起来感觉有点味道哈，和它可爱的形象有些不符，但这种行为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1: 没错。
0: 了解了不？
1: 了解了。
0: 哎，再来说说这个兔子牙，就是前面的这两颗大门牙、我们都知道它这不是就是挺老长的吗？是不是啊？但是我跟你说，它的这个牙一生都在生长，就是一直在长、啊，就像是很多，比如说像老鼠的牙，然后我最近了解到这个鹦鹉啊，这个鸟的这个嘴前面的那个，嘴。
1: 前面那个喙，
0: 哎，对，就前面的那个嘴，它都是在一直生长的，
1: 一直生长。
0: 哎，兔子的牙齿也是的，包括门牙啊，它会终生持续生长，所以，它们的门牙呢，每年大概是能长10到12厘米。
1: 哇哦，
0: 那长老长了。
1: 哇哦，
0: 所以为了防止牙齿过长导致无法进食或者是受

0: 的话，
1: 你骑不骑说不比没有强吗？
0: 哎呀，也是，
1: 对吧？
0: 对，
1: 你磨它就完了，学兔子吃东西，这这这这这这这，你给它磨它就完了呀，是吧？
0: 平时那如果要是咱们牙一直生长的话，可能这个牙科诊所就会爆满，且我们平时还真得吃点那种可以磨牙的东西啊，咱也得整点磨牙棒啥的了。哎，
1: 再一个呢，兔子它几乎拥有360度的全景视力。
0: 嗯，
1: 哎，兔子的眼睛呢长在头部的两侧。对吧？
0: 嗯，
1: 哎，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哈，
0: 是，
1: 哎，就使得他们的视野范围特别广，接近了360啊，
0: 360浏览器是吗？
1: 哎，接近了360度，这就对于他们这种处于食物链低端的这些猎物来说呢，是绝佳的防御机制。
0: 哇哦，
1: 哎，可以随时警惕，几乎是来自于任何方向的捕食者。
0: 嗯，
1: 然而呢，这种超宽的视野的代价就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他们正前方，哎，有一个小小的盲区，大概在10度左右，所以说你如果想要递给兔子零食的话，你从侧边递行，哎，你从侧边靠近它，它能看着。
0: 可以，
1: 哎，你要是直冲它鼻子的话，它瞅不着。嗯
0: 有的时候喂兔子，就是兔子它不吃，它真不是不愿意搭理你，
1: 它没瞅着，
0: 对，它只是没看着。
1: 人家有一小疙瘩盲区，你正好踩人盲区上了，
0: 这赖你了，你一点都不体贴。
1: 就是下回所以喂兔你得从旁边喂啊，哎，侧边给它吃的。
0: 是，
1: 再一个兔子不会呕吐，兔子不会吐，
0: 不会吐，兔子不吐，
1: 哎，兔子不吐，
0: 吐不吐啊？
1: 你不吐，
0: 不吐，不吐啊？
1: 兔子的消化系统它是单行道啊，
0: 嗯嗯嗯，
1: 哎，它们的食道和胃之间呢，就是里边有一些这个机构特别的强壮，
0: 有一些机什么机构？
1: 包括像这个括约肌
0: 啊，
1: 都非常的强壮。
0: 嗯，
1: 它只允许你的食物单向进入到胃部，你想出来不行，给你封死死的。
0: 哎呦喂，
1: 哎，所以说几乎是不可能反向将食物吐出来啊。这就意味着，如果兔子误食了有毒的物质，或者是哎，就是消化道发生了堵塞啊，比如说像毛球症等等啊，他们就无法通过呕吐来自救。
0: 明白了，
1: 哎，吐不了。
0: 嗯，
1: 再来说说。兔子啊，它是一个超级的生育机器，
0: 特别能生，
1: 哎，它的繁殖能力是出了名的强。雌兔的怀孕期很短，平均只有28到31天、
0: 嗯，
1: 一窝可以下到4到12只甚至更多的小兔子。
0: 嚯，
1: 更厉害的是雌兔在生完一胎之后几乎可以立刻再次怀孕。
0: 我的天哪，
1: 不需要有休息的时间，甚至呢就是在哺乳期就能够受孕啊，理论上呢，在适宜的环境下，一对兔子和它的后代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繁衍出庞大的家族，
0: 太强了！
1: 哎，
0: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小的时候他是养一对兔子，因为爸爸妈妈特别宠他，
1: 啊，
0: 就给他养一个小宠物，买了一对一公一母。
1: 啊，
0: 后来有一天，你知道我在广场看的时候，他在干嘛吗？
1: 干嘛？
0: 他蹲道边上卖兔子呢。我说，哎，我说，哦，哎。
1: 啊，
0: 哎，你咋在这儿呢？他说不行了，家里兔子太多了，
1: 啊，
0: 再不赶紧卖的话，家里养不下了。就很夸张啊，
1: 哎，所以说这个兔子的繁衍能力特别的强，所以在1859年的时候，就是澳大利亚曾经深受了一个灾苦，叫做兔灾。
0: 兔灾，
1: 哦，哎，就在1859年，一位名叫做托马斯·奥斯丁的英国移民，为了打猎，他在澳大利亚，这个叫做维多利亚
0: ，
1: 在这个州呢，放生了仅仅24只欧洲血兔，
0: 嗯，
1: 啊，由于缺乏天敌，而且环境很适宜，这些兔子以惊人的速度繁衍着。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估计得达到了惊人的100亿只，
0: 我的妈呀！
1: 这24只兔子啊，
0: 你知道这
1: 到100亿只，
0: 就是活得太愚钝了
1: 啊，
0: 哦！啥啥都有，完还没人欺负，那不活得就很愚钝吗？
1: 哎，于是他们就开始啃食一些植被，破坏农田，
0: 那不行啊，
1: 导致了水土流失和本地的一些其他物种的灭绝，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
0: 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这也太可怕了，这太夸张了，
1: 这夸张吗？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呢，就兔 子也会磨牙，
0: 磨牙。
1: 不知道有没有这收音机前养兔子的会改，就是能够看到小动物的这种举动啊。
0: 嗯，
1: 就你当你轻轻抚摸一只放松的兔子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一种轻微的滋滋滋响的声音。
0: 嗯，
1: 就感觉像是那个猫咪的呼噜声啊。
0: 嗯，
1: 但其实这个是兔子。

0: 在轻轻的磨牙、
1: 哦、
0: 这就表示呢他们觉得舒服
1: 舒服
0: 觉得安全
1: 绿鱼钻
0: 哎，但是如果要是磨牙声音非常大很响亮、
1: 嗯、
0: 嘎子嘎子嘎子
1: 哐哐磨牙呀
0: 哎，通常会伴随着痛苦的表情那反而是这个兔子可能身体不适了
1: 磨急眼了吧这是
0: 或者是疼痛的信号、
1: 哦、
0: 哎，就需要引起警惕和注意了、啊、
1: 兔子不太高兴了不得劲儿了
0: 兔子磨牙
1: 嗯，
0: 不像我们只有睡觉的时候、
1: 哎他是用磨牙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哎、是这样的放松的时候我小磨一下
1: 是
0: 难受的时候我就大磨
1: 我爽磨一下
0: 还有就兔子大大的耳朵还是挺招人喜欢的哈
1: 是的
0: 你知道兔子的耳朵还有空调的功能吗
1: 它能转啊
0: 它能扇风
1: 这小的转转转转转叭一下兔子飞起来了
0: 就这兔子那对标志性的大耳朵布满了密集的血管网、
1: 哦、
0: 啊，然后它是它身体重要的一个体温调节器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对耳朵相当于兔子的空调哎，兔子要觉得热的时候呢流经耳朵上的血液就会增多血管就会扩张、
1: 嗯、
0: 通过巨大的这个表面积将热量散发到空中去
1: 嗯，
0: 哎，当他们觉得冷的时候呢血管则会收缩以减少热量的流失、
1: 哦、
0: 哎，据估计呢兔这耳朵可以帮助兔子散发高达体温12%的热量
1: 哇
0: 所以说那一对可爱的大耳朵可是他们叽叽个的空调、啊、不需要外部给他安装人家叽叽个生出来就有
1: 自带的、啊娘胎里带的
0: 哎
1: 啊
0: 兔子还有一个挺可爱的一个习性啊就是他们喜欢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进行活动、
1: 哦、
0: 啊兔子既不是夜行的这种动物也不是昼行的动物
1: 嗯
0: 哎他们是叫做什么呢叫做鼠目性的动物
1: 鼠目型的
0: 哎鼠是指曙光目是指夜幕
1: 哦哦哦
0: 哎哎这就意味着他们活跃的时间呢分别是在黎明和黄昏时分、
1: 嗯、
0: 这段时间的光线是比较暗的有助于他们躲避日间活动的天敌、
1: 嗯、
0: 比如说像老鹰、
1: 嗯、
0: 哎然后太晚的时候夜间也有一些捕食者比如说猫头鹰还有狐狸、
1: 嗯、
0: 哎也使得他们能够避开中午的酷热所以他们喜欢在这个时间段活动
1: 哦这样
0: 哎兔子呢如果要是急了他们也会发出警报，他们用什么方式呢？
1: 嗯，
0: 会用这种强壮的后腿猛烈的跺地面，跺脚，
1: 就气跺脚了呗。
0: 哎，然后呢，他跺脚的时候会发出响亮的声音。
1: 嗯，
0: 哎，这种行为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呢是警告附近的同伴有危险靠近了。
1: 嗯，
0: 哎，这样发出警报了，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或者是躲藏。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在某些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为了威胁潜在的威胁。
1: 威胁潜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威胁潜在的威胁
0: 这是觉得有威胁了但是我要威慑你一下
1: 警告一下对
0: 我就威胁你一下你快点离我远点
1: 是
0: 哎，或者是表达他的不满和愤怒
1: 但是这种威胁好萌啊我威胁着你完我急得直跺脚
0: 还有更萌的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样的视频
1: 是吗
0: 就是兔子会起飞
1: 兔子起飞了
0: 就是他会突然兴奋的原地跳在空中扭动身体摇头晃脑的那种、
1: 哦、
0: 然后就是踢动后腿儿做出各种滑稽的空中动作
1: 啊，这个有的、
0: 哎、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些视频一只兔子从远然后呜往这边跑蹦老高了、哦、
1: 有这种看过的
0: 不要担心
1: 啊，
0: 他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
1: 撒花了呗
0: 哎这个被就他这种动作被称作为兔子舞哎这种行为呢其实是兔子表达极度开心和兴奋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老兴奋了
1: 是
0: 飞奔而来跳起了兔子舞、嗯啊、
1: 飞奔着
0: 哎然后呢这个兔子大家都知道现在分为家兔但是也有野兔对吧
1: 野兔、嗯、
0: 哎现在野兔和家兔不是同一个就不是同一种动物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家兔野兔我们很少能见到它们不是同一种动物啊虽然说看起来相似但是野兔和家兔在生物学上差异很大
1: 嗯
0: 哎属于不同的属这就给它分家了都不是一家的
1: 哦
0: 甚至它们不能够相互交配繁殖
1: 怎么的呢？
0: 不能就不行啊，
1: 就不行这样，
0: 这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就感觉
1: 明白了。
0: 哎，野兔通常的体型更大，耳朵呢和后腿更长。
1: 嗯，
0: 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有毛发，眼睛是睁开的，就很快就能够单独活动了。
1: 嗯，
0: 哎，然后呢，家兔呢，它幼崽出生的时候它是裸露的，闭眼睛的，而且是需要母亲照顾的。
1: 哦，
0: 哎，生活习性各方面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兔子也可以被训练使用猫砂盆，就是它也很聪明的。
1: 哦，
0: 就兔子的天性它也很爱干净，有的在固定的地点排泄的这种习惯都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利用这一天性的，家里边养兔子的完全可以被就是训练它让它使用猫砂盆。
1: 嗯，
0: 但是得使用那种适合兔子的，比如说那种这个垫料啊，或者是纸粒啥的，或者是木屑啥的，适合它一点。通过耐心的引导和奖励，大多数的兔子都能学会在指定的区域大小便。
1: 哇，这个太好了！
0: 所以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在室内去饲养和管理了。
1: 是，
0: 再来说这野生的兔子和家养的兔子，它们的寿命差异很大很大。
1: 嗯，
0: 野生的兔子呢，由于面临你看像天敌啊、疾病啊、恶劣的天气啊和食物短缺，很多的威胁，所以野兔它的寿命通常都是很短的，往往只有1到2年左右。
1: 嗯，
0: 然而在人类精心照顾下的家兔，它们没有天敌，而且它们会获得均衡的营养以及及时的医疗，所以呢，家兔呢，它的寿命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一只健康的宠物兔平均可以活到8到12年，
1: 哇，
0: 陪我们走过了1/10的人生，
1: 是
0: 我们都能活100来岁，是吧？
1: 哎，
0: 有些甚至能活到15岁以上，
1: 15岁，
0: 记录当中最长寿的兔子活了将近19年，
1: 我的天哪，
0: 高寿啊！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是，
0: 哎，再领大家了解兔子最后的一个秘密啊，就是我们见到过很多就是很可爱的这个兔子，兔子脖子下边有圈围脖。
1: 啊，对呀，
0: 是吧？
1: 是啊，
0: 哎，觉得毛茸茸挺可爱的。
1: 对呀，
0: 但是这圈围脖是独属于雌性兔子的。
1: 就是母兔子才有。
0: 哎，对了，许多成年的雌兔的下巴到胸前会有一个明显的皮肤褶皱，被称作为叫做肉垂。
1: 肉垂，
0: 哎，当雌兔准备筑巢生产的时候，它会从这个肉垂以及腹部拔下自己的毛发，用来铺垫温暖舒适的巢穴。哎，然后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小兔子。所以肉垂的大小啊，会因为品种和个体的差异啊有一些变化。但是这都是为了繁衍后一代，去给后一代给小宝宝们准备的。
1: 是的。
0: 哎，但是绝育之后的雌兔，它这个肉垂就会变小或者是消失。
1: 哦，所以说你通过这个所谓的肉垂，你就能看出它是公兔母兔，对吧？
0: 哎，对，一般母兔都有
1: 啊，
0: 这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自己留下的功能。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好神奇，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今天带你了解的是你不知道的兔兔。
1: 没错。
0: 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有没有想养一只？
1: 不太想。主要是我养一只可以，要是我这个突然有那么一天一下性情了养两只的话，我怕承担不起后果。
0: 我估计，我觉得呀，你可能你指定是怕那个啥。
1: 对，
0: 你
1: 我怕它就是太能
0: 生吗？你怕它怕它牙长得太常咬你。
1: 我小的时候确实养过兔子，但是养那个兔子不知道那个兔子生什么病了，它那个鼻子上面长了一个揪，然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演变成了一根棍儿。
0: 那它指定是太爱说谎了。
1: 就很特别，就真的
0: 是匹诺曹兔啊。
1: 是啊，它就像匹诺曹，鼻上后来长了根棍儿，
0: 哎，
1: 然后扒了掉了呢还长。
0: 哎呀，
1: 哎，我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但后来这只兔子反正肯定也是去世了
0: 啊，神奇的人养了一只神奇的兔。
1: 对，所以说我也是养过兔子的啊，我也是这个有一定发言权的，但没想到小兔子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秘密啊，真不错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6: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7: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5: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7: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6: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7: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5: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6: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7: 和我一起做节目，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蜗牛啊，它不仅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同时呢，它也是一款非常好吃的美食啊
1: 啊！
0: 像很多高档餐厅里面都有那种盐焗蜗牛或者焗蜗牛，是不是？
1: 我还真就没吃过蜗牛，
0: 但是我感觉瞅那个样儿吧，应该味道还能不错啊，因为
1: 主要是盐焗好吃。盐焗虾爬子它也挺好吃啊，
0: 盐焗蜗牛我觉得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1: 哦、
0: 哎，但是它的味道肯定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包括很多朋友可能都爱吃，但是如果啊各位看到那种体型比较硕大的，个头比较惊人的，外表呈黄褐色，甚至还带有独特花纹的非洲大蜗牛，今天可给大家提个醒，
1: 咋的？
0: 白吃！
1: 妈呀，嫩大肉不让吃、啊，
0: 你白吃！为什么不让吃？你细细来听我说啊。
1: 嗯，
0: 其实在
1: 咱细品一下，
0: 细品一下啊。其实，在这个夏季啊，春夏季那段时间，雨水特别频繁啊。像很多这个小区啊，或者是草丛啊，或者花园里面，你就能看到那种肉乎乎的、长得像田螺一样的蜗牛啊。有很多网友就说了，说你看它长得如此的可口。你看它长得如此的美味，它肯定超下饭、啊、哎，它肯定超下饭。
1: 最主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田螺姑娘？
0: 就过去给你打扫卫生去，是不是
1: 啊,
0: 啊？啊，辣炒盐那个田螺姑娘是吗？炒蜗牛，盐焗，
1: 我喜欢吃盐焗，
0: 盐焗蜗牛姑娘啊。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非洲大蜗牛，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头啊？
1: 嗯，
0: 就这种雨后频繁现身的巨型蜗牛呢，它其实大名叫做非洲大蜗牛。
1: 哦，
0: 啊，名字起的就非常的直白，
1: 非常的霸气，
0: 就是大嘛，对不对？它长得个头非常大，它的学名呢是褐云玛瑙螺啊。
1: 哦，
0: 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啊，它的体型非常的大，成年个头的壳呢，大概会长到5到10厘米那么大啊，大到甚至能超过20厘米，
1: 大到你超乎你的想象。
0: 是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成年人巴掌这么大小呗。
1: 嗯，
0: 你这么一看的话，确实让人有点流口水啊。而且呢，它上面布满着淡黄色的垂直的斑点啊，就有非常精细的纹理。它呢是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丙眼目啊，这个玛瑙螺科，玛瑙螺属。
1: 玛瑙听起来挺贵，
0: 玛瑙螺，
1: 螺吃着好像也行。
0: 玛瑙螺啊，
1: 它的玛瑙螺属好像不大行了，是不是、
0: 不大行啊，反正它是不咋行。这个非洲大蜗牛啊，它的老家呢是在遥远的非洲东部沿岸啊，包括坦桑尼亚的这个桑给巴尔，还有就是奔巴岛以及那个马达加斯加岛等地啊。
1: 嗯，
0: 早在20世纪30年代呢，他们就漂洋过海来看咱们，啊，通过一个偶然的契机就传入到咱们的国家了。先是在福建地区落脚，随后呢凭借着顽强的适应能力，逐渐就扩散到了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南方多个省份啊。如今啊，在不少城市的角落你就能够看到它的踪影，但是它是属于外来入侵大军当中的一员啊。
1: 哦，
0: 那么问题来了，它为啥不能吃？首先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它身上携带着致命的寄生虫啊。
1: 啊，有虫子、
0: 哎、是的。非洲大蜗牛之所以不能吃呢，首要原因就是它是有许多寄生虫的移动宿主啊，其中呢就是最臭名昭著的就当属于广州管园线虫，它可不是一般的寄生虫，跟大家讲、
1: 哦、
0: 它一旦就是进入人体呢，就会像个不速之客一样直闯中枢神经系统，在那里安营扎寨，引发嗜酸性脑膜炎。
1: 呀呀呀呀呀呀！
0: 哎，想象一下，如果感染之后的患者就会被剧烈的疼痛所折磨的痛苦不堪，甚至还伴有着恶心呕吐，颈项强直，严重的话甚至会抽搐，会瘫痪，会生命垂危呀。
1: 我的妈呀，这不中，这不中啊，
0: 不中啊。那有很多人说了，说那个，那我煮熟了吃总行吧。啊，对不对？我就是瞅
1: 的美，
0: 我就瞅的这块肉就香，我就想刀一口啊、
1: 嗯、
0: 但是跟大家讲啊，就算是你把非洲大蜗牛彻底给它煮熟了，也未必能高枕无忧啊。因为这种寄生虫的幼虫呢极具耐热性，常规的烹饪温度和时间未必能将它们全部剿灭，只要有漏网之虫，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就相当于
1: 给你的健康
0: 哐
1: 当一锤、哎、 一下就见光了就。
0: 对，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啊，所以说还是非常严重的，不要见啥就吃好吗亲们。
2: 好的。
0: 哎，那么除了寄生虫呢，非洲大蜗牛身上还附带着大量的病菌啊，比如说像绿脓杆菌、变形杆菌、沙雷氏菌等等啊，这些病菌时时刻刻就准备着兴风作浪。日常生活中只要你不小心碰到它，手上有伤口或者免疫力低下，这个病菌就立马趁虚而入，引发皮肤炎症、让你的皮肤瘙痒难耐、红肿起泡。
2: 哎呀，
0: 要是不小心误食了被它污染的食物，这病菌进入肠道就可能会引发肠胃炎的。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啊，腹痛啊、腹泻呀、呕吐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啊，给你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啊。给大家这大家也看不着图片啊，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搜啊，它是长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前面的这一块啊，
1: 我瞅瞅你，
0: 它是这样的，它这个身子长得有点黑。啊，前面触角的那一块长得是黑不溜丢的，
1: 看着不太有食欲的样子。我怕我见光啊，
0: 但是它大呀，
1: 我怕我的见光受到威胁。
0: 哎呦，然后它这个壳呢是有点褐色和黄色相间的，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它是长成这样的啊。哎，那么包括就是现在有很之前有很多的网友其实都中招了。
1: 哎呀妈呀，
0: 非洲大蜗牛不能吃，其实真的绝非是危言耸听，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的，这但是就是很多不是在咱们中国，因为最近才传到咱们中国来的啊。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佛罗里达，曾经有一群年轻人在野外探险时就发现了大量的非洲蜗牛。他们也是被它的外表所迷惑，觉得它肯定很好吃
2: 哦。
0: 哎，于是仗着胆子大，又听闻的蜗牛在一些地方是美味，于是就采集回去烤着吃。结果没两天呢，这群人就纷纷出现了头痛欲裂、高烧不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妈呀！
0: 哎，被紧急送往医院了以后，经诊断他们就感染了广州管圆虫这样的一种病。其中病情最严重的一位，因为寄生虫侵入这个脑部，就引发了严重的脑膜炎，昏迷了数周。虽然说全力抢救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却留下了视力受损、记忆力减退等等这些后遗症。
1: 哎呀，整这么多事儿呢，
0: 是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你看馋嘴巴是不是？
1: 那就是啊，
0: 就不能馋嘴巴啊。那么刚刚传到咱们中国的南方地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悲剧上演啊。就是在广西当地呢，也有一户人家看到自家的屋子啊，自家院子上面爬满了非洲大蜗牛，想着不花钱就能尝鲜。
1: 想得美
0: 啊！他可能主要是这个爬满了，实在没扛住诱惑，于是呢就抓着点辣椒就给他爆炒了啊！
1: 哎呦天哪！
0: 一家人就这个大家就一起吃掉了，就没想到呢，几天之后全家人先后发病，上吐下泻，全身无力啊！送到医院一检查，不仅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还因使用带有病菌的这个蜗牛引发了急性肠胃炎啊！
1: 所以说嘴呀、啊、可得控制住啊！
0: 是的，就老老少少在这个医院里边也是折腾很久才康复啊！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呢。仅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因误食非洲大蜗牛或者是直接接触其粘液粪便而导致这个疾病的案例呢，多达上百起啊，涉及人数也是众多的，就给无数的家庭呢带来了沉重的这样的一个反思与警钟啊。这些教训时刻的就告诉我们，就是面对着没吃过的食物，
1: 千万要收起你的好奇心，
0: 哎，
1: 是吧？
0: 一定要管住嘴，莫伸手，才能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一个明确的保障。
1: 对喽，
0: 哎，那么简简单单的给大家去区分一下哪种蜗牛能吃吧，好不好？
1: 哎，行。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蜗牛都是非洲大蜗牛嘛，对不对？还是有能吃的、好吃的蜗牛在等待着我们啊。所以说，咱今天也是给大家去做一个辨别啊。首先呢，就从外观上看啊，可食用的蜗牛像白玉蜗牛，通常它的体型呢是较为圆润。外壳的颜色呢多为洁白或者是淡黄色，质地非常的光滑啊，壳螺上的纹理呢细腻且规则。而非洲大蜗牛呢体型非常大啊，而且呢外壳呈黄褐色，有明显的焦褐色雾状花纹，纹理粗糙呢且不规则。其次，来源很重要啊，正规养殖的食用蜗牛一般都是来自于有资质的养殖场，在可控的环境下，严格的卫生标准下生长，有完整的检疫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它得确保安全无毒才能够在市场上去售卖，对不对？
2: 当然了，
0: 是的。而这个非洲大蜗牛呢，它多在 野外自生自灭，穿梭于污水、腐叶、垃圾之间啊，浑身的病菌和寄生虫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购买食材务必选择正规的渠道，比如说超市、农贸市场等等这一些地方啊，不要随便在外边捡。不要随地大小捡蜗牛啊，更不要一时贪嘴。
1: 我觉得你这个提醒太到位了，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位老兄、这位老哥一样，自己家门上，哎呀呵，这么多蜗牛，可以免费吃一顿蜗牛了，捡回去结果可倒好，你看看白捡的就是不能吃，
1: 是吧？
0: 哎，但如果你在野外之间不小心遇到了这种非洲大蜗牛啊，千万不要被好奇心驱使，你哪怕是你看它不能吃，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你摸摸它是不是也不行，
1: 有的时候它的外表也有毒，是吗？
0: 是的，粘液
1: 香水有毒啊，
0: 它粘液也是有毒的，因为它是有非常大的病菌的，如果你手上恰好有伤口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这个
1: 细菌感染
0: 进去了啊，
1: 病毒感染了。
0: 哎哎，如果要是不小心碰到了，务必尽快用肥皂和流动水反复的洗手啊，确保手上没有残留的粘液。要是家里发现几只非洲大蜗牛入侵呢，也别慌张啊，抓上一把盐撒在它的身上，盐会让蜗牛体内的水分迅速流失，不一会儿它就会脱水而亡啊！
1: 哇！
0: 哎，如果要是小区里面出现大量非洲蜗牛呢，
1: 撒盐，
0: 及时告知这个物业，让专业的人员来处理啊，
1: 然后来撒一些专业的盐，
0: 对，撒一些，比如说撒一些药剂哈，用他们的方法去处理一下啊，这样既能消灭蜗牛呢，又能够保障环境的安全啊。
1: 嗯，
0: 所以说，总之对于这个非洲大蜗牛来讲，希望大家就是多一份谨慎啊，然后这个少一份健康的风险啊，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防线吧。
1: 好嘞。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这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来吧，来听一下今天汤面啊，今天汤面特别有意思，这个汤叫做领悟，看你能不能
0: 领悟，
1: 领悟得到、啊、
0: 看我能领悟到不。
1: 哎，汤面这样呢，说小河走得很痛苦，凄惨的尖叫在心中挥之不去，我日日祈求能够得到他的谅解，此后我甚少出门呢，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我再也无法承受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
0: 妈呀，这个汤我吃，就是听完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在我脑海里旋转、
1: 啊、什么
0: 长推长过于长了有点儿。你读到最后我已经把第一句你说的啥忘了，第一句是啥来着，
1: 领悟，
0: 领悟，然后呢
1: 汤名告诉你、
0: 汤名叫领悟，看我能不能领悟这个故事。第二个呢，
1: 小河走得很痛苦，
0: 小河走得很痛苦，小河是一个人是吧，
1: 是
0: 去世了吗，
1: 没有，
0: 那所谓的走其实就是离开

0: 累了，
1: 不
0: 是。
2: 那小何怎么走得很痛苦
1: 啊？第一个提示就是你要理解小何走得很痛苦的含义。
2: 漂亮。小何走得很痛苦，这个走它是咱常规意义上的走吗？
1: 是啊。
2: 步行。
1: 对，
2: 走得很痛苦。
1: 哎，
2: 他步行很痛苦，他脚有问题啊。
1: 哎，是的，
2: 他最近痛风犯了。
1: 不是，
2: 他脚有问题，所以他走得很痛苦。他是崴脚了吗？
1: 不是。
2: 骨折了？
1: 不是。
2: 长鸡眼了？
1: 没有。
2: 有脚气？
1: 没有。
2: 就肯定是脚出现点啥问题呗。
1: 对，残气。
2: 没有脚？
1: 有。
2: 他有脚。
1: 怎么没有脚呢？
2: 这脚很痛苦，脚很痛，脚很疼。
1: 哎，对。
2: 嗯，
1: 凄惨的尖叫在心中挥之不去。
2: 凄惨的尖叫是谁的尖叫呢？是这个小何的吗？
1: 是。我日日祈求他能得到他的谅解。
2: 这个小何啊，他脚坏了是不是拥护我呀？
1: 和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你不是直接原因，就是本身的脚就坏着呢。
2: 我和这小何有啥关系啊？
1: 你们两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2: 不是朋友。
1: 就算认识，是朋友吧。是朋友，
2: 我俩是朋友。
1: 嗯，
2: 男女朋友吗？
1: 不是，普通朋友。
2: 普通朋友。嗯，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好的，他俩是普通朋友
1: 啊。
2: 小何和我是普通朋友。
1: 哎，
2: 我因为我的一个某一种原因，我间接导致他的脚坏了，
1: 就更多他的脚本身就坏了
2: 啊。那我让他脚坏得更严重了吗？
1: 哎，对
2: 啊，
1: 你让他更痛苦了。
2: 嗯嗯。
1: 此后我甚少出门，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
2: 哎，高门大户，这个是出生在古代吗？
1: 不是，
2: 故事现代。
1: 哎，
2: 现代的故事。我甚少出门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愧疚吗？
1: 哎，你愧疚。
2: 我的妈呀，
1: 你除了愧疚以外呀，
2: 还有点别的事儿。
1: 你脚也出问题了。
2: 就我因为要，我因为损害了他的脚的同时，我的脚也受到了伤害。
1: 嗯，算是吧。
2: 所以这个故事
1: 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2: 这故事听起来脚很疼啊。
1: 啊，对。
2: 啊，我还心有脚气呢，一个传染俩。
1: 不是
2: 啊，不是啊。嗯，这个我脚也坏了。我脚坏的那个坏的方法和这个小何是一样的吗？
1: 是，
2: 我俩一个坏法。
1: 哎，
2: 甲沟炎呢？
1: 哎，是的，
2: 小何有甲沟炎。
1: 嗯，
2: 我撞了一下他的脚是吗？
1: 你撞了一下不行吧？
2: 我压了他的脚。
1: 你好像得踩他吧？
2: 我踩了他一脚
1: 啊，
2: 让他的甲沟炎更严重了。
1: 就疼呗。
2: 过了两天之后，我发现我也得甲沟炎了。
1: 是，
2: 好样的。
1: 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我再也无法承受。
2: 高门大户宴请不得出门吗？
1: 对啊，
2: 对吧？你得走着去啊，你得去啊。
1: 啊，
2: 嗯，无法承受是因为啥？走道一瘸一拐的。
1: 不是，你要知道高门大户
2: 啊，得上台阶。过门槛儿。
1: 哎，对，过门槛儿。
2: 我过门槛有点费劲，我得脚步情况不允许。
1: 你不是过门槛有点费劲，
2: 我是过不去门槛。
1: 你过去得了？
2: 那怎么的呢？
1: 脚踢门槛子上了。
2: 哎呀，这可太痛了。
1: 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
2: 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崩塌的是我的自尊吗？
1: 不是。
2: 是我的尊严吗？
1: 不是。
2: 崩塌的是什么呢？崩塌是
1: 你不是踢在门槛子上了吗？
2: 踢门槛子坏了。
1: 没有，
2: 我嗷一声。
1: 你嗷一声。
2: 嗷一嗓子
1: 可以。
2: 行，我嗷一嗓子完了。有什么东西崩塌了？我的颜面崩塌了。我的颜面
1: 后续还有故事发生。你别一个劲儿纠结他的什么心理活动。
2: 行，好的。
1: 嗯
2: 啊，然后怎么的让这个席间怎么的来着？
1: 席间。
2: 嗯，
1: 没吃饭。
2: 就高门大户宴请，
1: 喜宴让很多人伤心。
2: 很多人伤心，这为什么伤心？
1: 多了很多伤心的人。
2: 这个伤心的人是因为他们吃不了饭了吗？
1: 不是很多伤心的人啊，就多了个伤心的人。
2: 那多了这个伤心的人，那不就是我吗？
1: 不是你，
2: 别人。
1: 哎，
2: 还有小何的事吗？
1: 没有。
2: 这个伤心的人是另外一个得甲沟炎的人吗？
1: 不是。
2: 修门槛的人？
1: 不是。
2: 这个人跟我认识吗？
1: 嗯，算认识吧。
2: 我俩认识。
1: 嗯，
2: 我的家人吗？我的朋友。
1: 嗯，
2: 我的朋友他得背着我走是吗？
1: 背着你。
2: 对，因为我得甲沟炎了，
1: 他恨不得给你扔出去，他还背着你。
2: 他是因为我脚部受伤了，没有办法吃席，所以导致他也吃不了席，是吗？
1: 你都去了，你怎么吃不上席了？
2: 我创脚了呀，我得赶紧去包扎呀。
1: 你创脚了，你又没骨折，你包扎啥？你一个甲沟炎踢门槛子上了，
2: 瞧不起谁呢？得甲沟炎咋的了？然后呢？
1: 我公布一下汤底啊。
2: 啊，这个我感觉这个汤底一定很荒谬。
1: 小何是我的朋友，一直受甲沟炎的折磨，我不小心踩了他的患处，甲沟炎疼得他当场失声尖叫，拖着剧痛的脚一瘸一拐的走远了。不管我怎么道歉怎么说，他都不肯原谅我。巧的是，自从踩完了他，我也患上了甲沟炎。平日里能少走动就少走动。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小程啊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他家门槛太高了，迈步的时候脚不慎狠狠地踢在了门槛子上，我疼得眼前发黑，控制不住地向后失重摔倒，不偏不倚正好砸到了小程那只偷偷越狱出来的宠物龟汉堡身上，汉堡的龟壳崩塌碎裂，小程拿着汉堡很悲伤啊，多么痛的领悟。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2: 这倒霉熊不停播了吗？这咋在这儿？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儿子走到镜子前，两只眼睛紧紧地闭着，一会儿睁眼向镜子里偷看了一下。妈妈看到了，走过来问：“你在这干嘛呢？”孩子向妈妈摇摇手说：“别吵，我在睡觉，我要看看我睡觉时是啥样的。”爸爸埋怨地说：“哎呀，都这么晚了，你说你妈还在和她单位的那个钟叔在那聊呢，你说有啥工作不能明天上班说吗？”四岁的儿子说：“要不要我把他哭走？”四岁的小男孩和妈妈在人群中走散了，他哭着向人们打听：“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儿子问老爸：“爸爸，战争是怎么引起的呢？”“啊，这个比如说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发生什么争执的话。”妈妈插嘴道：“不对，法国和意大利绝对没什么争执啊。”“哎，我知道，我这只不过是使用了假定法嘛。”“那你这样对孩子的教育不利呀。”“哎，没什么，不要紧。”“没什么，不行。”“哎，讨厌。”“妈妈，我知道了，我知道战争是怎么引起的了。”

0: 老公啊，我想买件衣服，好久没有买衣服了。
1: 哎，老婆，你看我这戒指有点小了，戴着有点紧。
0: 怎么？难道你想换个戒指？
1: 不，老婆，我这个叫手头有点紧。
2: 小李追美女，美女拒绝，
0: 我们没有共同点，不合适。
1: 这话你说的不对，你爸比你大不？
0: 废话，
1: 那你看你爸比你大，我爸也比我大，这不就是我们俩的共同点吗？
2: 追女生就像喝茶一样，刚开始要用心去泡，等火候到了才可以品尝，喝第一口感觉很美妙，然后会开始一个很短暂的享受过程，时间稍微一长就会变得淡而无味，这个时候有钱人就会换一杯茶，没钱就只能凑合着喝了。

0: 大师啊，为什么我找不着女朋友啊？
1: 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吗？
0: 我知道啊，那是珠穆朗玛峰。
1: 啊，你知道世界上最矮的

0: 您是说我只有做最优秀才能被大家所接受？
1: 扯啥玩意啊，你长得太矮了，谁会注意到你？我这不低头我都看不着你，还非得让我说实话，滚。
2: 妈妈妈妈，爸爸抽烟。
3: 他抽了几根？
2: 五根，连续抽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制止他呀？
2: 爸爸答应给我买玩具呢。
3: 那你又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2: 爸爸不给我买我想要的玩具。
4: 有一次上课，同桌突然小声地对我说，哎，你说如果你在做一件尴尬的事儿，

0: 你的荧光呢？
1: 那只萤火虫不好意思地说：“
2: 刚刚放了个屁，那个把火给吹灭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因为新进入的公司一律不准男士留长发以及蓄胡须，于是呢，布朗先生不得不把留了多年的胡子剃光了。哇！下班之后快到家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小儿子还在外面玩耍，就想试一试剃了胡子之后儿子是不是还能认得出他。于是呢，他假装路人走到儿子的面前问：“请问布朗先生家在哪里呢？”儿子看了看他，转身朝家里跑去。他一边跑一边叫：“
4: 妈妈，爸爸剃了胡子连家都不认得了。”
3: 弟弟问姐姐：“哎，你儿子这次历史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哎，别提了，成绩啊不太理想。可这也不能怪他呀，这试题问的全是这可怜的孩子出生以前的事情。”想教育一下小明，就对小明说：“儿子，你注意到没有啊？这个闪电吧，它老是在雷声之前。”“
4: 我早就注意到了呀，眼睛不都是长在耳朵的前面吗？”
3: 大家呀都不喜欢猪八戒，觉得他又馋又好吃懒做，长得还丑。要说呀，唐僧师徒四人里，这八戒才是最好的老公。这话怎么说呢？你看，首先猪八戒长得不帅吧，你放家里啊就特有安全感，不用担心呐他出去拈花惹草。性格还温和，不像孙悟空暴躁，也不像啊悟净那么木讷，还顾家。你看你去数一数啊，《西游记》里的猪哥哥一共提过多少次要回高老庄呢？并且呀，你也不用担心家庭暴力。想当初孙悟空啊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八戒就是极力反对的，对妖精尚且如此，所以呢就更不用担心有家庭暴力了。还温柔，虽然他好色，但是对女人总是那么的温柔热情，还懂得珍惜女人。还有啊，他不说谎话呀，实话实说，是吧？饿了就喊饿，渴了就说渴，嘴还甜。你看他在嫦娥面前的表现呢，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老公啊，你耳朵肯定舒服。猪八戒是不是还挺勤快呀？他高老庄的泰山大人是这样评价猪八戒的：“人倒也勤俭，耕田耕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最最关键的是，他追过嫦娥以后娶了你啊，他一定会夸你比嫦娥更漂亮。想想是不是就觉得挺美的呢？”

0: 老师说，小明，你说一下你对家的理解。
1: 哦，家是一个离开一天就特别想回去的地方。
0: 嗯，非常好。
1: 老师，我还没有说完呢。家还是一个回去5分钟就特别想离开的地方。

0: 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分钟里已经吃完饭了。爸爸，不想上学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
1: 好啊，北京上海随你挑。
0: 真的，爸爸太好了。
1: 好什么好，说先去哪儿。
0: 那先去北京吧。
1: 好，我马上给你表叔打个电话。
0: 哦，表叔在北京吗？
1: 是啊，他在北京搞建筑，那儿应该正好缺个和稀泥的。
0: 啊，爸爸，我去上学了。
2: 小明，刚才你还精神十足，这一会儿怎么就萎靡不振了呢？
0: 我太失望了。
2: 怎么了？我讲课讲得不好吗？
0: 你一上课就说这一堂课讲自由裸体，我兴奋的睡意全无，谁知道听了半天才听懂是自由裸体。哎，你这口音呢。
3: 小明，滚出去。

0: 来何事？求大师指点迷津呐。我看你印堂发暗，眼神发散，必有邪星相随呀。
1: 大师啊，我最近就走霉运呐，出门被门框挤住，上公交车被门卡住，下楼楼梯塌了，上缆车绳子断了，不知大师可有破解之法？
0: 这个嘛，大师闭上双眼，嘴里念念有词，掐指细算，猛地睁开了双眼。我说司祖不必惊慌啊，我看你这个体型该减肥了。快说，今天是不是发奖金了？
2: 没有啊。
0: 还不快点把脚底下藏的钱给我掏出来，想找死是不？
2: 你咋知道的？
0: 跟你结婚这么久了，你个子多高，老娘我不知道吗？
2: 阿蛋，你考个试为什么要摇骰子？
3: 很明显，我做选择题呢。
2: 但是选择题只有四个，骰子有六个面啊，你怎么做？
3: 这还不简单，2345对应 ABCD， 摇到一选最短的，摇到六选最长的。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各科老师都是怎么求爱的呢？哲学老师如此求婚：芳芳，你是存在，我是意识。根据唯物论的原理，存在决定意识，我愿永远做你忠实的仆人。对方答复说，根据辩证法的原理，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对存在有反作用，一旦我们结了婚，你变成了主宰我的皇帝了。

史老师是怎么求爱的呢？历史老师写道，现实是今天，历史是昨天，我们相爱，昨天和今天便天然地连接在一起的。对方回信，只有昨天今天而没有明天，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地理老师写道，啊，你是东半球，我是西半球，我们在一起便是整个地球了。对方回信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地球上那不只剩下我们这孤独的一对了吗？数学老师写道，亲爱的，你是正数，我便是负数，我们都是有理数，该是天生的一对呀。对方回信说，亲爱的，如果结婚后我做出了无理的事情，也还是有理的吧。啊，语文老师写信就更动人了，倩倩，你是夏夜的星，你是春天的云，你是潺潺的小溪，你是溪边柳条枝上的百灵，你是轻盈的舞步，你是悦耳的歌声。倩倩回信说，哦，我的天哪，你唯独不爱我这个人是吗？物理老师这个情书写得更妙啊，他是这么写的，你是阴极，我是阳极，我们结合便能产生爱情的电。女友可吓坏了，啊，请你马上走开，我不敢靠近你，我怕触电身亡。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生活的洞，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级，气温是-6度到-24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真的是进入秋天了啊，希望呢咱们呢能够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天冷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比较快，可能头一天你还艳阳高照的，第二天呢你可能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天气变化，注意增减衣物。这段时间啊，周围的人呢也就是说反馈到我这儿的，好像是说这个忽冷忽热的，感冒也不少。哎，咱别到这个时候了，因为说自己的不小心不注意啊，让感冒了、发烧了、再打针了、再吃药了，咱犯不上啊。
0: 哎，对，我们总说这感冒总是一茬又一茬啊，
1: 哎，
0: 这一茬又得注意一下了啊。
1: 就是说呢，这个吧，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0: 嗯，
1: 因为呢，就是往年来讲，
0: 嗯，
1: 只要是一进入说咱们开始季节变换的时候。不仅是说鼻炎开始了，然后呢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啊，就是一个咱别说一年，就那一年的冬天，
0: 嗯，
1: 从咱们刚上秋开始一直到过完年，我都在不断的感冒。
0: 嗯，为啥呢？
1: 就是这茬好了，然后马上不用不到2天，刚自己清醒点，哎嘛总算好了，又感冒了，那就说明一点，
0: 什么原因呢？
1: 本身来讲，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也是比较低，再加上也不注意，可能是说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现在来讲呢，不太注意说多穿衣物啊，或者是说像咱们以前老人说的啊，
0: 嗯，
1: 你别总露脚脖了，是不是该穿袜子穿袜子呀？然后呢，这个秋裤啊，是不是也该翻出来了？过两天该穿毛裤了，是吧？
0: 现在的年轻人是属于啥呢？要风度不要温度啊！
1: 啊，对，但是曾经啊，我记得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家里边的这个老人也都在督促我们，而且也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脱啊，或者说你现在必须得穿着，所以说相对来讲我们吧，那个时候虽然是偷摸的也会脱，但是穿的时候还比较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孩子，甚至现在有刚刚28、29或者30的，因为十几岁的时候或者到20刚挂零的时候啊，穿的特别少，冬天的时候也是穿个丝袜或者是穿个瓢鞋的，现在不到30就有风湿的，
0: 嗯
1: 啊，而且呢，还有就是说，就有说明显感觉说这小一变天呢、啊，风一凉啊，腿感觉受不了，透风的。
0: 嗯，
1: 哎，我说你这发病太早了吧？他说那现在咋整啊？我咋整？捂着呗，年轻
0: 多穿点呗。
1: 对呀、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注意，然后我刚那时候我说的是我刚想说那年老了，我想人也没老啊、
0: 嗯，
1: 老的不是我吗？
0: 对，
1: 但我还没感觉到那么多，可能是我觉得还是当年咱家长、啊嗯、对咱管教的比较严。
0: 对、嗯，确实这季节变化得关注一下天气哈。
1: 对，千万千万不要忽视了啊！而且呢，也是说现在秋收的时间也到了啊，也是有这个。各地的是市里的回农村去收地啊、
0: 嗯、
1: 还是说的外地的回本市来收地也都是有的，注意安全。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就说过这个，你在就是说秋收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呢也是每天都要放在嘴边的，喝酒了就别开车了，甚至说呢如果你要回家秋收的话啊，也别说大中午就开始喝，那你下午不干活了是吧？
0: 嗯，确实。
1: 对，那你要是说你下午还干活的话，你就不如说你想喝点，你等晚上干完了你一起再喝，喝完了你睡一觉缓缓乏，我觉得这样的话还能有助于咱们的睡眠，也助于第二天继续干活。怎么在我
0: 嘴里
1: 在我嘴里好像说着好像是牛马、
0: 啊、
1: 是吧？
0: 就是这个劝别人的时候都好劝啊，那劝自己的时候比较难。
1: 我今天遇到个同学啊，然后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最近还喝吗？他说现在不太敢，现在不太敢喝。
0: 为啥呢？
1: 啊，我也问，我说因为啥？他说现在哪哪都不好，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都不太敢喝。
0: 身体上是吧？
1: 对对，身体上。然后我说能控制住吗？然后这跟我一句跟了我一句，就是我这真的是没忍住。他说要能控制得住，我还能总犯病吗？
0: 这喝酒还是有瘾的哈。
1: 我说那证明你还在喝呗。他说就是不大喝小。我说那也没差啥，
0: 溜着点儿。
1: 所以呢，就是无论哪个年龄段，是到我们这个年龄段呢，还是说年轻人啊，咱们也都要注意养生也好啊，或者是说呢，管好自己的身体啊。酒呢，咱们能少喝就少喝。然后呢，如果要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少喝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保证安全啊。你别说俩让你都占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到出事儿的时候，你哭你可能都找不着地儿。
0: 对对对啊。
1: 好吧，那我们呢今天啊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啊话题其实之前也是我跟福饶曾经聊过的，包括有听众给我们打过电话。
0: 哎，什么话题？
1: 就是买二手房前业主欠物业费这个事儿。
0: 这个物业费呢，确实我们这两年吧，可能大家关注的都比较多。
1: 对，今天的这个啊，我觉得说跟大家说完之后，让大家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观点。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讲的都是说呢，你最好是说跟他讲清楚这个到底谁交，以免有罗乱。其实我们
0: 跟
1: 大家说的也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个呢是给你打提前量，别到后来到时候你说他不交，然后呢这边走了，物业说的来找你来要了，可能是说到背后最后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最后弄得你也是很心烦的，是不是？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完这个案例之后了，我觉得让大家心里边会有一个警醒，知道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护自己，而且物业他到底有没有权利跟现房主来去追要以前的物业费。这个呢就是案例跟大家来这么说啊，就是张某从王某手中买了一套二手房，房屋交易完成之后啊，张某就顺利的收房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你买卖房屋的时候，你双方只要说手续齐全，然后呢到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去进行相应的过户办理就可以了，他呢并不涉及到物业费这个事儿。还有说什么物业费呀、水费呀、电费呀、燃气费呀这些，除非是说你这个你像是咱们有一些回迁房或者是协议的这种，还有是说你买商品房第一年的话，这些它会有要求的。剩下的像二手房这些，哎，除了说买卖双方来去交涉这个东西，人家不动产登记中心是不会看这个来去确定给不给你过户啊。他过户的标准就是要求说你的不动产登记证书，然后还有说当事人以及说合法的身份证明。所以呢他这个房屋就正常交易了，交易之后啊，张某就顺利收房了。收房的初期，哎，住进去了，房屋水电都是正常使用的，什么毛病没有。后续的时候，张某啊计划要装修要施工，就向小区物业提交全套的装修报备材料啊，人家小区得要求你报备的，然后申请办理装修相关手续，比如说要用电梯来运一些装修材料什么的，这些你得跟人物业申请啊。
0: 还有建筑垃圾的清理啊。
1: 不料物业公司直接拒绝其申请，并且告知张某，因为其未办理正式收房手续，且房屋存在大额物业费欠费，需缴清费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以后才能办理装修报备。这个是物业的回复啊。经查证的物业公司出具的欠费清单当中有数万元的欠费。
0: 哎呦，那欠了好多年呢。
1: 对，都是原房主王某居住期间所拖欠的，但物业公司执意将补交历史物业费作为前置条件，不仅拒不办理装修手续，还擅自关停了暗设房的水电。张某呢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物业公司始终拒不恢复水电供应，双方也始终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那张某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判令物业公司立即恢复房屋供水供电，并配合办理房屋装修报备相关手续。那法院经审理最终支持了张某的全部诉求。那咱们就是案件现在说完了啊，咱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里边到底是怎么去支持的。首先来讲，这个新业主他到底有没有义务去承担原业主的历史物业费。二手房交易当中，如果买卖双方没有书面特殊约定，新接手房屋的业主无需替前任业主补交拖欠的物业费。 债权债务具有相对性，原业主的欠费债务仅约束原业主与物业公司，不能转嫁至不知情的新业主身上。购房交易阶段呢，可在购房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交易前后物业费、水电费、燃气费等欠费的承担主体，提前核查房屋欠费情况，留存缴费结清凭证，然后从源头来去规避纠纷。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来去讲的，你要买的这个房子，把这个东西都了解清楚了，他有没有这些欠费，然后呢把这个东西都交完了之后，你把单据给交到就是买方手里，这才算是说合格的，咱们的之前的能够可以正常的来去进行交易。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你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案例，他这里边就会有纠纷，就会有矛盾了，因为你没有写清楚。你像什么水电呢，他这边的话他用了多少电也没给你交，然后水费也欠了多少，欠了多少的物业费欠这么多，再加上燃气费什么的供热费都欠着，然后呢这边就去跟你办完过户了，办完过户呢人那追缴单位的话，他一般来讲他一定是会先去找你现在住房的住户来去要。
0: 嗯，但是这个现在的住户他也不应该为这个买单。
1: 对，但是呢找你要，你可以拒绝他说这不是我欠的，但是就像说这个物业公司来讲，他不仅这个物业公司，很多物业公司都会这么做。
0: 对，
1: 他一定是会卡着你来去，要不然你找原房主要去，要不然的话你就给我，都是这样的嗑，都是这样的话来去逼迫你。对，所以说呢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你要买二手房前提是这房子什么都看好了，学区有没有占用，还有呢他有没有任何的欠费，这些东西没有的话，咱们再去正常的去办理交易过户手续，或者说合同当中写明白，如果发生在购房之后了有之前所欠费用，一律由谁来进行承担。哎，这样的话清晰明白，现房主愿意帮你承担，那你现房主你就交，要是说现房主不愿意帮你承担，所有的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你没钱，你也是你原房主你来去所欠的费，所拖欠的费用也应该从法律上来讲是原房主来进行交纳啊。这个是关于说物业费这个事儿。还有呢啊，物业还有他是没有权利停水断电捆绑限制业主权利的，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就比如说啊，你家没交物业费，电梯你上不了了，
0: 哎，
1: 或者是说呢你这个没交物业费，然后呢你这个车进不来了，
0: 嗯，
1: 这些
0: 水电都给停了，
1: 都属于就是捆绑限制业主的权益，这是不允许的啊。因为咱们水电属于民生的基础公共服务，保障业主基本居住权，物业公司不得以追缴物业费、未签合同等任何理由擅自关停业主房屋水电，也不得将补交历史欠费作为办理装修报备、提供基础物业服务的前置条件。如果物业公司以历史欠费、未签合同等理由

0: 擅自去停水断电，拒绝办理合法装修报备，限制正常居住，业主无需妥协，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你不用去啊，那我咋整啊？你倒是挺犯愁的，你没有必要去妥协，你需要干嘛？留存聊天记录、欠费清单、停水断电照片、视频等证据，先拿这些跟他去协商。
1: 嗯，
0: 协商不行，我就可以投诉你。投诉如果说物业公司的话还是拒不执行的话，那我就直接上法院起诉你了。
1: 哎，
0: 你把这些东西都留好。
1: 这流程还是先沟通。
0: 对，
1: 能沟通好那就最好了。
0: 对，因为
1: 沟通不了那咱就法院见吧。
0: 沟通好的话呢，咱就省得麻烦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那就是说双方可以说达成一个一致，他之前欠的费我不管，我现在开始，我从我搬到这儿来，我开始给你缴费。
1: 哎，正常应该这样啊。
0: 对呀，然后呢，那我现在要对我的房子装修，现在我不是对以前他的这个情况我来买单，我来负责呀。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以前呢，那你作为物业公司来讲，你可以起诉的方式你来去追要。你追要原房主欠你物业费呗，
1: 对，谁欠的你找谁去。
0: 对啊，所以说你找我没有用啊。
1: 对，
0: 还有呢，要知道物业维权也是必须要采取合法正规的途径，就我们刚才说的，针对于原业主拖欠的物业费，物业公司并非维权无门，他可以能找得到人，他可以通过协商、诉讼、仲裁等合法方式单独向欠费的原业主去追偿，但不能去损害新业主的合法居住使用房屋的权益。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可能也让一些买二手房的啊，第一，前买之前咱们先把所有的事情考虑明白考虑清楚，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提的醒。当然呢也有一些呢，可能就像咱之前前一段时间有个阿姨打电话说的那个，不也是这种情况吗？
1: 哎，
0: 那她的话我们也一再提醒她了。
1: 嗯，
0: 是不是？她就认为说这个的，那她要承担，那你要承担，那你就自己，那你就承担，这是你认的事儿。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希望呢咱们大家能够清楚啊。如果说你们俩都没有聊到这个话题上，合同当中也没有写，那作为我们现房主的话，我从搬到这儿来，我就可以正式的开始从我现在搬这儿，我缴纳任何费用。你之前找我，我们俩也没有约定，没有约定就是谁住谁负责。
1: 嗯，
0: 你找我你找不着，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出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另外跟大家来说一下相关的它这个法律法条啊，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这个说的是什么呢？你用人家了，人家服务了，你就得给人交钱，然后呢你不得说
1: 你不用人家也服务了。
0: 对，就是说我没用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我曾经那房子 我那个房子是空的，没住，
1: 一直没住。
0: 那我要是以说我没住啊，我不给你交费，那是不是就这种情况了呢？那我正常来讲，那房子从到手它就是我的，那就到最后我也把所有的物业费都补齐了呀。
1: 那你应该补啊。
0: 对呀，
1: 对吧？
0: 所以说
1: 人家给你服务了，虽然你没住。
0: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因为这种空置房现在挺多的，就是说呢人家找你要物业费的时候，你不得已我没住，或者是说我用不着你服务，那你来去这个拒绝这个支付物业费，这个是法律上不允许的啊。还有呢，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就是说呢，业主，你要是说按照咱们相关的，就是到什么时候，比如说今年，或者是按月交啊，或者按年交啊，你到期了你还没交的话啊，物业呢是以正常的催告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在你门口贴着这个物业收缴单，或者是说发到群里，或者是说呢电话给你打电话来去进行催告，这个是在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催收啊。但是不能以什么呢？不能以停水断电，不让上电梯，不让车进小区，不得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催缴。但是也有这种，就是到期了，你追我也不交，我就不交的。那这个时候物业可以起诉，
1: 对，
0: 物业完全可以起诉的。所以是说呢，咱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权益在什么范围之内，应该怎么样的来去受保护。物业服务人、物业服务企业的话呢，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给我们的服务的义务，同时呢，他们也有什么样的权利。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事例啊，在我们周围应该是会不少的。
1: 哎，就是其实哈，我们听到最多的一说到物业费的这个事儿，可能大多数人都说物业干啥了，好多人都不太清楚物业到底给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啊。
0: 对，物业提供的服务呢，有一些吧是你明眼能看得到的，比如说小区里边的这个卫生保洁呀，还有说这个绿化呀，这个以及说呢你看到的一些什么路面啥的维修什么的，或者是说保安呐，这些的话它都属于这个咱们的物业的服务范畴当中。当然更多的还有一些你看不到的，
1: 比如说呢，
0: 你像你们的就是小区，有的这个小区的话呢，它会实行说这个保洁，给住户清理楼道、清理门前，包括扔垃圾，还有说呢，它这个就是咱们高层的有电梯，还有这种扶梯，是因为安全通道，
1: 对，
0: 要求安全通道也是要每天要扫、每天
1: 要
0: 擦的，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说咱们有电梯的有多少走安全通道的？基本上很少，或者是没有吧，除非停电。所以说就这个他可能得天天擦，那你就会认为说我没
1: 看着，
0: 看
1: 不着啊，确实看不着。
0: 对，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咱们的污水的处理，污水咱们家里边只要是住楼房，那你家里边产生这个废水的话，不是顺着下水道走了就完事儿了，所有的楼房下边呢都有污水井，然后呢还有说咱们的相应的化粪池，这些的话它不是说你他自己他就能消失的。您说一栋楼房的话，这么多户居民都来进行使用的话，他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差不多这限度之后了，就会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抽啊，或者是反正就是清理吧，咱这么说吧，他得有定期清理。那不清理的话，那咱们的这个化粪池还有说污水井，要不然就堵了，要不然的话早就满了。
1: 哎，还得说这个日常的维护呢，是吧？
0: 对，这些也是咱们平时看不到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包括说这个小区里边的水呀、电呐、还有这个气儿啊，是吧？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了，这物业都是第一责任人啊。
0: 对，
1: 这个有的可能他能处理的，他就进行处理了哈。
0: 像咱之前有说的，也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打电话来说的这个供热管道、管道井，就是说漏水了，
1: 公共区域是吧？
0: 对，漏水了。那你像这种情况下，那你得先找物业，物业来的话是进行相应的堵漏啊。或者打掐子啊，如果说是实在说的裂缝太大，那需要整体换管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那就可能物业就得来协商居民了，因为这个可不是说给你这换一节的，你像咱供热管的话，你整个这一个单元它都是一根或者就是两根这样的整体的这个管，那不能说中间你这节坏了，我把中间这节嘎就中间再给你接一节，
1: 是，
0: 那就得整体化了。
1: 对，这之前我家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灯泡啊就坏了 然后当时呢就这个我记得是应该是11点，晚上11点多就已经停晚了，商店肯定是关门了哈。然后我就给物业打电话，物业当时就有这个，
0: 物业说我卖给你的
1: 啊，这个物业人家说的很清楚，我可以去帮你安，帮你看看。
0: 对，但是我没有灯泡
1: 啊，但是我有灯泡，你要换的话，你得花钱买，
0: 这很正常
1: 啊。我说行啊，我说你能来帮我那就挺好了，是吧？来了之后，
0: 其实我觉得啥呢你要有灯泡，你自己也能安。
1: 没，
0: 我重点是你没有。灯泡，
1: 而且很晚了，这晚上10点11点那个时候，那已经这个商铺都关了嘛，然后物业来了之后还挺客气，帮我看看咋回事，把原来灯泡这个拿下来又给新的换上，收了我10块钱。
0: 那就灯泡钱呗。
1: 对呀，就是讲好的嘛，
0: 也没有说要点手工费什么的，
1: 应该都包含在里边。
0: 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真的是还是说他是把这个物业服务呢延伸了。如果说是人家不帮你去换，因为你室内灯泡不是说公用区域的，你要是说你楼道里的灯泡坏了，那你这个时候给物业打电话，那他就必须的无偿的来给你换。
1: 哎，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屋里边的自己家的这灯泡坏了，包括说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这个比如说咱们听众有人打电话说过哈，这马桶坏了，物业不给来修
0: 啊。对，
1: 那是属于咱们自己家的。
0: 那你没让人说的，你没跟他说。我觉得当时我就特别想说这句话，那你没跟物业说吗？我这马桶坏，你给我换个新的啊，我就旧了。我不想要了
1: 啊！但是像白牙刚才说，如果说公共区域的一些设施坏了，那这个我们跟物业来说，物业就有这个责任来给我们进行维修啊，或者更换的哈。
0: 是的啊，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包括说像有物业的小区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咱楼道里边公用设施的这个玻璃坏了，或者是说呢，像门坏了可以修，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来找物业。但是说你像我家的话，之前我就跟大家提过，我们家呢本来是属就属于说老旧小区。 区，然后呢这回就改之后了吧，说是当时说有物业，后来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物业一直没进驻。
1: 哦，
0: 就现在的话呢，出现任何的问题，除了说要不然我们可以找街道和社区，
1: 嗯，
0: 找街道和社区的时候呢，人家也会跟我们说啊，这个事儿呢我可以帮你联系。

0: 联系人，但是费用得你们自己出。甚至说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楼道里边有一块那个玻璃，楼道里边的玻璃它就碎了。碎了之后，当时我也和咱们的这个网格人员来反映这个事情了啊，因为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楼道里边玻璃碎了就碎了呗。那你要知道啊，楼道它碎了，咱们的水管，像我们的这个自来水管都在楼道里。冬天的话，如果它玻璃要没有安上的话，这个水管纸一定会冻，那我们的水就上不去了。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当时在跟咱们的这个网格人说的时候，他说我帮你们反映一下吧。最后反映回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跟我们说这个玻璃，得你们居民自己来买。
1: 那、
0: 然后呢，就是说你要安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人，但是这个人也是需要付费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因为没有物业嘛。也有，确实我们也省钱了，我们也没交物业费，因为没有物业啊。然后当时就是跟我们来讲了，我说那这样吧，我说我们再研究一下吧，因为我也不确定我们那个单元的这些住户来讲的话，其实呢，因为要是正常的跟这些住户来说，其实我觉得出点就是出这个费用也应该都能出，但是呢还有后搬来的，还有租户。你要原住户，我们这些倒是都可以来去做这件事情、
1: 那你要跟这个所有的住户都说吗？还是说就你们这一个楼梯口？
0: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一个单元的
1: 啊，这
0: 我们那一个单元的玻璃坏了、
1: 啊，
0: 对，所以说呢，要换的话，要涉及到拿钱，也得是我们单元的这些住户来拿钱。
1: 嗯嗯、
0: 那你不能说人家旁边那单元人家玻璃没坏，人家给你拿钱，
1: 嗯、
0: 这个就不合理了、嗯。然后呢，当时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也问了几个，就是我们这些老住户啊，他都说的，你看看呗，要不然白让你联系。一下，然后之后
1: 签个头
0: 啊，对，是花多钱，我们都拿，这倒行。其实算一下，大概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呢啊，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很多楼房，它都不是说所有的原住民都在，有新搬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租户，就这样就比较麻烦。租户的话，人家说了，你找房东吧。
1: 嗯。那、啊、对呀，租户人家管你那个呢，是不是？
0: 那你要说我
1: 住没几天，人家就走了。
0: 对，关键是我也找不到房东，我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你让你房东给我打个电话。当时有的租户还可以，有的租户会这么来跟我说，说什么呢？那你这玩意儿我不管。
1: 确实，跟他没太大关系。
0: 那但是你在这住不？你冬天如果说是你要是说你在这住的时候，水管都冻了，你停不停水？
1: 啊，没到冬天，人家搬走了。
0: 那倒不至于。所以就是说，后来就是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了，我也想了一些，就是想来想去吧，我自己去就是说跟别人去要了一块玻璃。
1: 嗯，你还是觉得这个确实挺麻烦。
0: 对，与其是这么费劲，
1: 你去找大家来收这个钱，确实、挺麻烦的。
0: 与其说是这么费劲的这种情况下，我还不如说我自己去弄块玻璃。
1: 哎、
0: 啊，
1: 挨家挨户的去找，然后浪费口舌，不如说自己花点钱。
0: 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去找完了就是拿钱了，拿完钱之后还得我去买，还得我去找人
1: 啊。一块玻璃也没多钱
0: 啊，
1: 关键是他这个如果说数额特别大的话，那还真得是大家来商量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当时呢，因为这块玻璃我要的也没有花钱，它不是新玻璃，是人家换下来的。但是呢，因为换的这个尺寸呢比我们这会小一点，我说我当时安的时候也是找我们的这个单元的邻居啊一起来去安的。安完了之后呢，上面就是有一条，就短了一条，宽度什么都够。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啊，在那安的时候就在那想，怎么办呢？要不然再嘎一条玻璃给它粘上。
1: 哎，就是弄点胶得了、
0: 啊。对，不是，就是因为他缺这一条，我就都在想的话，我是再嘎一条玻璃也不见得有合适的了。我说我看看，我想点其他别的方法吧。然后我记得家里边会有这种以前吊棚的那种 PVC 板，
1: 嗯，
0: 那就是我家里有这种 PVC 板，然后我去找了这样的一块 PVC 板，裁了大小合适的，稍微大一点的，给它都粘上了。然后为了怕冬天透风嘛。就把这四周都粘上了，
1: 为了透风啊，怕透风，
0: 为了怕透冬天透风嘛，所以说就都给它粘上了。
1: 嗯，
0: 弄完了之后了，哎，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你干活的时候你咋不吱声呢？你吱声的话，俺们都来帮忙。我说你们没看着啊，我说我之前不也问你们了吗？
1: 嗯，
0: 但是你们也没有表示啊。然后说我们还等着呢，等着你这边，你看你张了，你提钱啥的。
1: 嗯，
0: 我说我想想，别提了，提的话吧，然后呢，你看拿钱的 到时候就觉得说行，你去安排吧。那还有不拿钱的呢？不拿钱的话，他也同样享受这个待遇的话，可能拿钱的会不会有心理不平衡呢？
1: 那对呀、啊，这都是问题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呢，
1: 你就自己
0: 啊，我就别让说大家心里都不平衡了，就是我心里不平衡吧，没事我可以捣鼓捣鼓。
1: 哎，这就是。很麻烦啊！如果说有物业的话，相
0: 对
1: 就简单很多了。
0: 我跟大家说这个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物业的话，像这种问题，因为我们交费用了，
1: 嗯，
0: 哎，那我就可以来去找的。就是说呢，至于说物业的话，我们这个单元有谁家没交，
1: 嗯，
0: 那不归我管，
1: 那物业管。
0: 对。但是我们交费了，这些人我们这玻璃坏了，那你就得给我们安上，而且还得安正好、
1: 嗯、
0: 还不能说出现任何问题，对不对、
1: 哎、你这少一条那能行吗？
0: 啊，你这少一条的话你得给我补上，你就不能让我自己去补上。所以有的时候吧，咱们也不要老就觉得说哎，物业它到底有啥用啊，有些的是它真的是咱们的居民的话，所谓说居民自治啊，你居民自治你得有合适的人，你得有就是说大家伙齐心合力的这个劲儿、
1: 嗯、
0: 要不然你居民自治其实是个很难的事儿。
1: 对对对，也得说有那个精力啊，就是像我家这个小区里边之前呢有这个一位
0: 热心的，
1: 我叫应该是叫大爷吧，
0: 啊、
1: 嗯就是，
0: 热心大爷、
1: 特别热心，就是小区里边有任何问题，他都会在我们业主群里边
0: 来去发
1: 啊、
0: 嗯、
1: 啊，就是挺热心的，
0: 嗯、
1: 应该是这个挺有能力啊，
0: 嗯嗯
1: 啊，啥事弄得都挺明白的。
0: 那你关键他也是大家也都很信赖他，
1: 哎、
0: 也都很认可的呀，
1: 哎
0: 嗯、
1: 对，是认可。
0: 但等到出啥问题的时候，哎，
1: 对我之前跟你说过，就是我家小区的那个瓷砖，墙上瓷砖就开始往下掉嘛，
0: 啊，对，脱落了。
1: 啊，当时就说要动用这个维修资金，
0: 嗯嗯
1: 啊，把这个整个小区的瓷砖都给换一遍，
0: 嗯
1: 啊，结果呢这个大爷牵头了，在群里也问大家意见了，
0: 哎、嗯, 嗯、
1: 啊、就
0: 不同意了，
1: 就是没动过、
0: 哎、就到这个时候，其实说对于说就比如说其实我相当于说我可能没有你们小区大爷管那么多啊，但是我可能相当于他的那个角色，我还是挺理解的、
1: 嗯、
0: 就是说活儿我们可以去研究，我们找人干也行，然后呢，大家你得支持啊，你都不支持的情况下，你让说你让我们又去联系，又去跑，
1: 嗯、
0: 最后呢又去这个或者说又监工又干活又干啥的，我们拿着钱出着力搭着人，然后之后了没了好。
1: 哎，那倒不是，这大家还是都认可，这是就像你们这种这个付出的
0: 啊对，但是你真的说让大家动
1: 不动
0: 基金，哎，我就不同意。
1: 事儿肯定是不同意。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我说的简单，我们这块是个玻璃，就是自己或者是找人的话，怎么样的话，说白了就是还能动呢，还没说用钱的这种程度上。如果是真的要是花钱再去买的话。我跟你说一定是会有不高兴的、
1: 哎、
0: 那他家的话那他家总没有人，他家没有人的话那他家就不拿钱了，
1: 嗯嗯，
0: 你、
1: 哎、
0: 这话都得在那等着我、
1: 嗯、
0: 所以就是后来我在想的时候，我说我可不想再就是说操着心挨着累搭着人，然后之后了没落好，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1: 嗯、
0: 所以说与其那样的话，当时我后来都想，如果我要不到，
1: 你多余问他们。
0: 对，我都想了，我如果我要不到这玻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说我真的就自己花钱买了，
1: 嗯嗯，自己换呗，
0: 嗯，他就是换完了之后了，一定还会有人说，那你咋不说呢？你自己拿的钱干什么？
1: 哎，
0: 就有这样人，
1: 你就跟他说呀，你这玻璃多少钱的，让他给报销了？
0: 哎呀，
1: 现在说也不晚，
0: 你那时候人家就说，你当时你咋不说呢？
1: 现在说也不晚，
0: 你要后期后来再跟他要钱的话，那你那个收据呢？你就跟我自己要啊！
1: 啊，那你就把收据给他呗。
0: 嗯，啊，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对吧？大家，咱们现在说这话也算是很实在的话吧？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1: 嗯，确实。
0: 你开始的时候你都没有要出来钱，后期了都安完了，安完了，人家就是说个好听的话，哎，压根儿就没想拿钱。
1: 嗯，也得说这是个别情况哈，就是之前呢，我家的这个楼宇门就是有那个可视的门铃那个。
0: 啊，你们现在已经不可视了。
1: 可视，能看到人的，也能正常使用的。之前就是我家的那个坏了。
0: 嗯。
1: 别人家的没坏
0: 啊，你像那你总上别人家去干
1: 不是按门铃的时候，我家这个怎么按就不好使，
0: 哦、
1: 但是能听到声儿、
0: 哦。
1: 然后我就跟物业我就说，
0: 就是在屋里开不开门是吧、
1: 哎？对对对，我跟物业我就说，我说我家这个门铃坏了，你派人过来给我看看咋回事儿。
0: 嗯，
1: 啊，然后物业跟我说的是啥呢？嗯、他说你这个坏了，那你就得掏钱把这个门铃换了。我说这怎么能是我掏钱换门铃呢？

0: 哪根线路的问题。
1: 对、
0: 啊、那你让我把整个的这个单元的这个电梯的不是这个咱们的楼宇门的门铃全换了，
1: 嗯，
0: 那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1: 是啊，我说这个事儿你不能找我一个人换呢，是不是？真要坏了，
0: 如果什么呢啊？如果是哪种呢？比如说你要不是你家的这个，是整个的下边的那个啊，咱们在一楼的那个，它整个的这个可视的完全坏了，
1: 别人瞎好使，
0: 对，因为所有人家都不好使，这种情况下，那可能说涉及到必须整体全换，那是所有业主或者动物救基金。但是作为
1: 你
0: 家的，你
1: 如果说这个可视门铃是业主的，财产。对吧？我们业主换，
0: 对呀、啊。
1: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业主的，
0: 嗯，
1: 那你物业应该换，对不对？
0: 就是
1: 这个，
0: 这个、
1: 我刚跟他说到这儿，就是还没说到到底是归属谁的时候，
0: 还没去查看
1: 啊，他就已经就是啊，那行吧，
0: 其实他也没去看过物业服务合同，其实就看看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就可以查到说可视门铃到底是归属谁或者怎么样的。
1: 他第一反应就是你家的坏了，那你就掏钱换。
0: 但是他说的这个换其实也不在理，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如果是说在咱们楼宇门上这个主门铃，
1: 嗯，
0: 它坏了，涉及到这一栋楼的所有的住户全不好使了，
1: 嗯，
0: 那这个要换的话，我们所有业主来共同承担，就是说只要是说这门铃和这个楼宇门都是我们业主的，那我们共同来承担，
1: 对
0: 吧？
1: 这个在理，就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个人的，那我们掏钱换，
0: 对，
1: 是吧？坏了我就换，这就是完全。
0: 但是你说，就我自己一家人，别人家全好使，就我自己一家，那明显就是我家哪根线掉了，我家哪根就是说哪个什么接触不好了，那这个东西我为什么我这么大头，我要把整个全换了呢？
1: 啊，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不合理嘛，然后我这就想着跟他就是、问问咋回事儿。
0: 你其实没想跟他犟，你只是跟他说理，
1: 啊、
0: 但是他、
1: 啊、
0: 觉得他自己有点理亏了，是吧？
1: 啊，对对对。然后后来人家就是派了这个
0: 专业人士
1: 啊，专业人士到我家来看，
0: 打开、
1: 哎、
0: 是不是？
1: 就是线没搭好，
0: 哎、
1: 可能总摁呢，后边哪根线没搭好。搭上就完事儿。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你刚才说的时候，我都能猜到，那就是很简单的。你要别人全坏了，那就是主控门铃坏了。
1: 别人家没坏。
0: 那就你自己家的话，要不就是接触不良了，要不然就是哪根线开焊了。
1: 哎，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哎
1: 啊，但是
0: 这就是作为什么，我们不会修，我们也不敢私自去打开。但凡有懂点原理的人，自己就弄了。
1: 对，说这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好多人就是不太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应该谁去修，
0: 哎，
1: 或者说谁去换。就像你说的玻璃，包括说我说的这个门铃，有的人总感觉哎，物业这就是乱收费，其实有的时候真不是。
0: 对、
1: 啊、像我们家里边自己家的东西，那你坏了就应该自己修啊。咱听众说过，我这家里马桶坏了，这物业咋不给来修呢？这有点这个要求太高了。
0: 你看现在是这种情况，你家里马桶坏了，他是不可能去给你管，但是呢你马桶下边的主管道，
1: 嗯，
0: 你这个主管道是咱们整个这一个楼上楼下的，就是这一趟都用的主管道，你在没有来去私自改动的情况下，
1: 哎，
0: 它出现了堵，它出现了坏，这你就找物业，
1: 哎啊，
0: 这是在理的，
1: 那就变成公共区域了，
0: 对呀、
1: 啊，
0: 虽然说呢，这个管道也在你屋里，
1: 嗯，
0: 但是它是原始的，它是属于一个公用的管道，不是我们自己后安的、
1: 嗯、
0: 私自接的。你要不刚才为什么我说话前提就是这个放在前面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经过私自改动、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住户在这个进行装修的时候啊，他喜欢说哎，我瞅着随便放这儿，我不想看、
1: 哦、
0: 或者我觉得那儿得劲儿，他就会自己挪管路。
1: 哎，确实有这样的。
0: 哎，挪完了之后了，你真出现啥问题了，人真不管你。
1: 嗯嗯嗯，
0: 或者说你挪完了之后你给人下边漏了，你要是主管路的话，或者说你没动的情况下漏了，那就是说这个管子物业来给你进行维修来负责。
1: 嗯嗯，
0: 但是你要是你自己，但凡你挪动一点，你别说我就挪动了5厘米，你挪动1厘米都不好使。
1: 物业说你动了，那你以后就负责吧。
0: 哎，对，因为你动了，它这个管路的话，它偏移了。
1: 嗯，
0: 你导致说它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角度它不一样了，那你漏水，那就是你自己承担。
1: 哎，对，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换灯泡那个事儿哈，啊，确实，咱自己家屋里。物业确实哎不在他的服务范围之内，
0: 对，
1: 但是啊可以支付一些报酬、
0: 哎、
1: 是吧？帮助咱们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0: 富饶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啊、嗯，是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你在物业服务之外的，你可以来找他们帮忙，当然也是在人同意的情况下、
1: 哎、这是属于寻求帮助。
0: 对对、
1: 啊，
0: 就是说呢，咱也可以跟人家跟说一下，或者麻烦一下，咱们客气一点，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你没有必要说跟处决横上的，或者就是你打个电话，俺家灯泡坏了
1: 啊。
0: 然后物业，那你家灯泡坏了在哪儿啊？俺家卧室的，那你家卧室的你自己换呗。 那为啥我自己换呢？
1: 啊，我交物业费了
0: 啊，交，对，我交物业费了，你交物业费。

0: 了你交物业费，不管你室内的自己的设施啊，
1: 嗯，
0: 虽然是说呢，也有很多的争议啊，就是说呢，物业费的话，他为什么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面积来这个居住面积来进行缴纳，然后呢，他管的是公用部位的，因为这个啊，之前曾经跟大家来去解释过，为什么全国的标准都是这样的，按照你的建筑面积或者你的使用面积来进行交物业费，但是呢，他不能管你室内的，是因为如果是说房屋越大的，它所涉及到的物业服务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说呢相应的一些东西要多，比如说是管路或者其他这些东西要多，所以说呢，你要是说你这100平的房子和同样小区你楼下30平的房子，那你要都交一样的，要按户交都交一样的物业费，那人30平房人家一定不乐意。所以就是说咱们国家要求规定的是按照说房屋的面积来去交你的物业费，你这个是维护咱们所有的小区的整个的一个正常运营。
1: 嗯，不光说这个房屋面积的事儿，还涉及到这小区呢，是不是小区里边好多公共设施。
0: 对，因为之前就有人说过，那为啥就是说的就是物业费的话按面积交，那就一户多钱卖估呗，或者是说呢就是按家啊，不是按人算，还有说按
1: 人
0: 算，对，
1: 一个人头多少
0: 啊，你家里边那个三个人或者两个人跟一个人的交易不一样，这个东西吧你没有办法按你来算。我还记得什么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住的是公房，
1: 嗯，
0: 那个时候收水费
1: 筒子楼，
0: 哎，对，
1: 是不是
0: 那对、那个时候收水费真就按人头收
1: 啊，
0: 你家几口人，
1: 家几口人，那我家就一口人、
0: 啊、
1: 住五六个也是一口人就交一口人的钱。
0: 但是那个年代吧，他其实他也像你说的这种吧，他也是有的，但是都是、
1: 啊、真有啊，
0: 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家多少人的话，就是收水费的人家心里边也都有数、
1: 啊、这一报就是一口人、
0: 啊、
1: 剩下四口都是天天来串门的、
0: 嗯、对。然后之后呢，那就是哎，虽然是说这里边也会有一些这个收水费的跟你关系好，
1: 嗯嗯嗯，
0: 那我就跟你少写俩
1: 啊，那个时候管理不太严格，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就是咱俩，你看着我跟你要钱就费劲，你看着我就烦就躲这种。你家那我虽然不能给你多加一口人吧，但是说什么呢？你家五口人就五口人啊，一点不能少
1: 啊。那时候水费电费都是上门收，
0: 上门就收，哎，对，
1: 这拎个包上门。
0: 对，然后那收电费的是什么呢？电表统一的都在外边，然后人家去上去抄电表，然后去抄号。现在来讲呢，咱们也有抄表员，但咱们的抄表员呢，他也是说会每个月的话，可能说会贴出一个你就是。住户啊欠多少电费的这种情况，但大多数来讲我们自己基本上也都在这个网络上线上就交了。
1: 嗯嗯，对对对，前两天这出门我看到一个人在弄我家的这个水箱、
0: 嗯、
1: 我们的那个楼层的
0: 水
1: 箱，
0: 是
1: 水
0: 箱还是水表啊？
1: 水箱就是他在那儿开这个水箱门呢，
0: 嗯
1: 啊，然后我就瞅了两眼，我就去等电梯了。没一会儿，他把这个水费单给我了，你家水费，
0: 那不就是
1: 我才反应过来啊，这是这个抄表员
0: 啊，抄表员。我看啊，咱有听众说什么呢啊，讲一下公摊面积呗，电梯楼，那公摊面积咋讲啊？因为公摊面积的话，他这个的话，他都现在多少都有，有的公摊面积小的，像是什么我知道的啊，电梯楼来讲，它都有公摊面积，就是公摊面积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的管道井，包括咱们的电梯，包括咱们的楼道，包括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啊、消防通道，这个就是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啊？公摊面积啊，这个只是楼里的，你小区里面的。建造的像是咱们的这个电动房，就是那个电那个叫调度室吧，就是那个电的那个调度室，还有呢就是说水泵房什么的，这个也都要算在咱们小区所有居民的公摊面积里边，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那你想一下呀，那你就说人这个的话，这个就是一梯多户的，它的公摊面积相对就会小一些，要是一梯比如说一梯两户，或者说像一梯一户的，可能说它的公摊面积就会大一些。你要说你这个几个电梯，那你要说五六七户居民一个电梯，你相对来讲的话，你公摊面积你算起来可能就会小，而且还有各个开发商它也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都在公摊面积里边，公摊面积不单单只是咱楼里的，楼外小区里都算。
1: 嗯，应该是没有一个固定数啊，这因为我听说的公摊面积都不太一样。
0: 就是我知道的啊，在辽源的公摊面积有多的，多到25%。
1: 嗯。

0: 我当时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都震惊了。我说买100平的房子，我只有只有七十。
1: 摊了25平公摊。
0: 对对，25%的公摊。
1: 哎，这个，
0: 嗯，等不方便在节目里说，你等下节目我告诉你。
1: 这房子建的时候应该就是有一点问题，是不是？这公摊也太多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吧，它就是属于说是因为建筑面积是全体业主共有的部分，所以就是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这些啊，你都要知道，不是咱楼里住这个些，就是我的，就是咱们的公摊面积，它不是这么算的。小区里边所有的，包括说物业用房，
1: 嗯，
0: 还有说呢，它的其他的别的这样的一些占地用房什么的啊，这都算。
1: 嗯，
0: 对，
1: 一般来说这个公摊这十来平就是感觉就差不多了啊。
0: 嗯，十来平的话其实这算是很不错了，挺良心了。
1: 嗯，还有20多，像你说的这个要摊到按百分比去摊啊，
0: 25%公摊面积。
1: 嗯，
0: 你所以真的
1: 就是咱们市里边的这个小区的情况是吧？
0: 啊，对对，所以就是咱在买房的时候，尤其买商品房的时候啊，也是要问清楚收房率多少。咱最起码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要看收房率，收房率是你实实在在的你的面积是多少。
1: 哎，这个确实，这个买房子肯定是一个家的大事，都得这个商量好，提前要看好多个，都要比一比是吧？这衡量一下哪个是环境最好啊，包括说房屋质量的，这都要考虑。
0: 哪个是花钱最少？
1: 哎，对呀，那当然这钱也得考虑啊。
0: 哎，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想的啊，环境好，花钱少，
1: 嗯，
0: 楼层好，
1: 哎，
0: 然后呢，噪音低。哎，首先来讲噪音低啊，
1: 隔音
0: 啊，对，
1: 隔音
0: 也好，再有呢就是邻居也好，物业也好，
1: 哎，
0: 什么供水、供电、燃气都能够，
1: 啊，供热，
0: 对，
1: 啊，
0: 对，这供热咱们是必须得保证的了，
1: 都得考虑啊，
0: 要求东西还挺多。然后呢，还有呢，接下来再考虑什么呢啊？远近
1: 啊，确实，位置，
0: 位
1: 置也很重要，
0: 位置啊，
1: 嗯。
0: 另外呢，你周边的配套设施，
1: 嗯，
0: 市场啊，
1: 哎，
0: 超市啊，
1: 这个
0: 医院呐，啊，学校啊，
1: 啊，这个我真就感觉这不太重要，在我这儿来说啊，不太重要。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去买房的时候，他会考虑这些，把这些都考虑的，
1: 嗯嗯，就是，
0: 考虑进去。
1: 附近商圈啥的，
0: 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开发商在去开发楼盘的时候呢，他会把他周边所有的，这样是我刚才所说的学校啊，
1: 嗯嗯，
0: 医院的商超啊，距离多远都给你列出来。
1: 哎，
0: 比如说距离医院的话多远多远，然后呢，距离说学校的话是多远，路途是多远，
1: 哎，还挺贴心的啊。
0: 哎，是不是说啊，距离说这个环路啊，或者是说高速啊，或者是说已经在室内的一些主干路啊，
1: 嗯，
0: 多远，这些都是他必须要提供的信息，让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的这个啊，他可能是说，你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南部新城，
1: 嗯，
0: 那我就想在南部新城买房，那我要在南部新城这边买房的话，那我首先就得考虑出行是否方便了。
1: 嗯，
0: 因为相对来讲，比要在咱们在市区住习惯的话呢，可能会觉得南部新城稍微远一点，对吧？然后呢，可能购物它是不是很方便？有没有大型的商超？
1: 嗯
0: 嗯，那因为你看你们有车的会开车的行了，但是我就得考虑，那我不会开车，那家里
1: 有公交，
0: 对，家里边人要是没有人天天送我的话，那我也不能走出来吧，我就得考虑我买这个房子距离公交站点有多远。
1: 嗯嗯嗯，
0: 是不是说方便？
1: 嗯，再加上一个娱乐啊，休闲娱乐的这场所附近有没有啊？
0: 你说跳广场舞，
1: 你这个满脑袋广场舞。
0: 那我不到跳广场舞的年纪了。
1: 你这会不会跳？
0: 不会
1: 啊，不会。
0: 你会？
1: 不会，但是心向往之。
0: 我不向往，因为你刚才说娱乐，那你说有的小区，
1: 啊，休闲娱乐
0: 的，有
1: 的
0: 小区它可能距离一些娱乐场所可能会近一些，但也就是这点可能咱俩想象不太一样。
1: 啊，
0: 我可能会比较关注附近商超、医院，
1: 嗯，
0: 哎，还有出行，
1: 啊，
0: 这个
1: 确实，那每个人
0: 关注点，这是我比较关注的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说娱乐这个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咱辽源市区当中吧，你要说想有什么娱乐的话，其实都不远，打车也都可以。这个，而且咱也不能天天乐，
1: 说
0: 是
1: 这个小区附近嘛，啊，就说这些设施嘛，
0: 嗯，
1: 那你要真要玩，你从大南边跑到大北边都得去，是吧？
0: 那个我
1: 愿意玩吗？
0: 那我没有那个爱好，那你这个问问导播吧。 那是年轻人的这个状态，我有那功夫我还躺会儿呢。
1: 这就是说这买房啊要考虑的真就
0: 的真
1: 的
0: 非常多。你看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数的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结果我数来数去我发现 哎我十个手指头不够用了。我都想跟Frog说了，你再借我两个手指头。
1: 行吧，这房先别换了，对付住吧。
0: 就要不然的话 你说咋整，我这出行啊也不方便，我还不会开车。附近的话哎呀，
1: 吃点啥
0: 吃点啥也不是很
1: 方便，好像饭店也不太多。
0: 对，然后呢
1: 买点东西楼下没超市，
0: 还没有太大型的超市啊。
1: 太难了，
0: 像我这种还愿意进货的人。我看啊，咱们的听众说什么，现在辽源开始治理老年代步车了，早就治理啊，一直都在治理啊。
1: 你看咱们现在街路上这老年代步车已经
0: 少了很多
1: 了，
0: 少了很多了，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常态化的治理阶段了。
1: 嗯，
0: 重点治理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是常态化治理，现在就是说随时随地看着就治理。
1: 哎，不像以前是吧，这满大道全是这种老年代步车、啊、
0: 嗯，现在有是有，但是说没有那么多了。嗯，对，而且现在基本上呢我看也都正规一些了啊。说残疾人车辆也治理吗？残疾人车辆你是
1: 不是，你说的是轮椅吗？
0: 或者是说呢，你是残疾人开呀，还是什么呢？你得把这说明白呀。
1: 那车是车的事儿啊，谁开是谁开的事儿，这得分开说。
0: 对，你残疾人的话，你要是说你有，咱们残疾人有符合标准，可以正式正常的驾驶相应的残疾人的这个代步车的。但是说你得有手续啊，你的车辆也得符合要求，符合标准得上牌的呀。你残疾人的话也是一样的呀，跟老年代步车也是一个标准，你啥啥都没有的话，那人拦你也很正常啊。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辽河半岛和玉桂苑门前的主路的路段啊，现在是双向车道，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注意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极光路，咱们极光路中医院的胡同，以及咱们六条，这个属于是博纳广场门前的路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颐和山庄的门前，以及咱们千宁小学门前，包括济康路通往益深小学的胡同，以及咱们东地市场的胡同，这些路段呢都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0: 中。
1: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笑担当，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0: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0: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天儿不好啊，咱就得笑一笑乐一乐。小时候也不算太小了吧，应该上大学了，应该是就跟我妈去吃席去啊。去之前我妈教我说，那个去的时候吧，嘴要甜一点，看见别人家小孩长得还过得去呢，你就得夸人家说你长得好漂亮啊啊，实在要是长得不好看的，你就夸他，你说你长得挺高啊啊，就会说点话。结果哈，结果吃个饭已经有老多人夸我说你咋长这么高呢哎呦，我心里那个不得劲儿啊

说这个小明的数学吧很差，他爸呢就每天辅导他学数学。然后有一天吧，大明给小明讲一道数学题，就讲了好几遍呢，小明还是没明白。就他爸气的，就是牙都痒痒了哈，却始终不敢太大的声跟小明说话。为啥呢？怕伤害小明的自尊心。再一个是啥呢？说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训斥他，那他就更懵了。然后呢，他会失去对这个学习这科的这个兴趣，他就更不愿意学这科了。他可能就一到这科的时候，他就哎心里就打怵，他就会害怕，所以呢就控制情绪。终于啊，终于大明有点忍不住了。就用手戳了小明脑袋一下，小明抬头就问，就一脸天真的问他爸爸：“爸爸，你为啥戳我的头啊？”他爸叹口气说：“儿子啊，你不是，说我那是我给你点赞呢，你咋能说我戳你头呢？我给你点赞呢，真是这样式儿的。”我记得我姑娘刚接触这个语文拼音的时候，接触语文拼音的时候，就是教的拼音，就是多少次啊，就坐我底下，我这手都攥成拳头了，但始终没抬起来。哎呀，多少次啊，我都咬牙切齿的呀，但我就抬头看我的时候，还对他笑呢。当父母太不容易了。真的太难了。

就是上幼儿园老师说读书啊，就是读个古诗，就这古诗你教他多少遍了，你到那字儿的时候他还读错，就是无数遍了，就我爸我妈坐沙发他俩都背下来了的时候他还在读错呢，就是你那个哎呀

说有一天呢，有一个教授啊，开车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到了会场呢，就找不到停车位了。眼看这个会议啊就要开始了，你说这咋整啊？他急得满头大汗呐，仰头祈祷，对老天说：“说老天爷呀，你可怜可怜我吧！如果您帮我找到一个停车位啊，我以后每周都去敬老院做义工，并且呢，我就戒掉什么烟酒啊啥的，我这都戒了。”刚说完，一辆车开走了。就一个停车位就出现了在他面前，这教授反应挺快哈，立马又扬起头说：“老天爷呀，不劳你费心了啊，我就找到停车位了啊。”

说这个厂长跟外方代表谈判，外方代表就是外国人呗啊，完了得就是旁边得需要一个翻译，要不听不懂啊。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外方代表吧鼻子有点痒了，然后打了个喷嚏，巧的是啥呢，翻译鼻子也痒了，翻译紧接着也跟着打了个喷嚏。这个时候呢这厂长就不咋高兴了，就对翻译说，说告诉你啊，你这你不用你翻译，我们能听得懂。

泰国的护照。哎呀，头一回出国呀，挺激动的。一激动呢，在目的国家一栏写成了秦国。然后他就把这个表格递给工作人员了。工作人员搁这俩愣了半天呢，非常深情地对他说：“办不了。”我朋友就着急了，说：“为啥呀？我这哪里出问题了？你怎么办不了呢？你看我这，我咋的了？我咋咋地？怎么就办不了呢？”工作人员说：“先生啊，我们这里呢只办出境，办不了穿越的业务。”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现在年轻人哈，可能是这个宫斗剧看的有点多了，疑心也很重。就早上呢，在早餐店哈，旁边有一份有一个那个客人就要了一个包子，服务员就端上来了。然后呢，他从兜里掏出一根银针扎进去了，针尖瞬间就变黑了。他大喊：“他说包子有毒，是谁要害本宫？”瞬间满屋客人鸦雀无声。老板非常淡定地走出来了，说：“那啥呀，我给你拿错了，这是豆沙包，你不吃拉倒啊。”

老师呢给小学生啊填了一个那个家庭情况的一个表哈，然后就问那个有一个小学生，说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呀？然后这小学生想了想说，说我爸爸是，省长。哎呀，这个时候老师就吓一跳了。这班级有个省长爸爸，那是，哎呀，得什么样的呢？哈，老师就接着问，说那是哪个省的省长啊？完了，这个小孩呢就嘟着个小嘴儿，完了就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吧，我爸爸从来不给我买玩具，能省就省，完人家都说我爸爸是能最能省钱的家长，然后后来呢就管我爸爸叫省长了。

我最近呢，家里有老鼠，然后呢，妈妈就买了几个老鼠夹子回来了。今天一大早呢，就硬拉着这个小刚啊起床看他的战果。只见两只大老鼠，还有几只小的。小刚就迷迷糊糊的问：“哎呀妈，这一大早上你让我看这干啥呀？妈呀！”然后他妈就语重心长的说：“我说儿子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咱家老鼠都结婚生孩子，你瞅瞅你。”这是时时刻刻不在逼婚呐！哎呀。

说一天妻子对丈夫说，说我想买个新包包。丈夫说，那个包多贵呀，好几千块钱呢。妻子说，但是它能装下我的快乐呀。丈夫听完之后挺生气呀。丈夫说，那这么的吧，我给你买个麻袋吧，那个装的你的快乐更多。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英语考试翻译馒头啊，完了那个小红呢就不会写，他就随手写莫安蛮偷偷，就是没加那个声调，这个拼音拼的。卷子发下来之后哈，他就以为老师不得点名说他呀，但是没有，小红的同桌挨骂了，他同桌写的是"嬷嬷"。

说有一天自习课上，小明好不容易呀有机会跟他的女朋友聊天了，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哪句话，小明好像是说错了，他突然之间就不理小明了，然后冷冷地对小明说："别说了，你边没有人了。"当时小明就急眼了啊，说："我告诉你，我对天发誓，真没有，我对天发誓。"这时候呢，他身后班主任冷冷地说："他说那人是我。"完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错的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继续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来看一下今天外面的天气啊，今天是多云然后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啊，最低气温是6度。

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在看朋友圈的时候，还看着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在晒着现在啊在吃了一点什么哈。我觉得呢，其实晒这样的一些每天日常的时候，我们大家来吃一些什么哈，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哈，吃上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哈，的确可以治愈很多很多。那我们在今天的热搜上呢，也看到了谢霆锋也是高调的发文啊，晒出了一大组啊这美食的照片。看一下他配上的文字，就是名不虚传，这么年轻有为，这样的功率很好吃啊。能够让谢霆锋好专门发一条动态来夸他的人不止，应该是做菜做的特别好吃这仅仅的一点吧哈。然后呢，查了一下才发现他夸的就是最近的热播综艺哈《疑犯封神》当中哈一个代号叫甜哭了的00后的甜品师，他是用白粥打底，然后豆浆做奶油层，油条碎啊来增脆，最后是拿塑料袋打包上桌的，让谢霆锋亲手的拆开哈。据他自己说哈，这套创作呢就是把家人的温暖端到了评委的面前，谢霆锋当场也被折服了哈。这道完全用很国民很家常的早餐食材做出来的甜品，随后就引爆了全网的讨论了。我们很多的人就在直呼了，说把早餐吃成了艺术品的样子了。其实这道甜品真正的名字叫做回不去的早餐，灵感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做菜的人，他小时候用家里面啊，就用这个塑料袋给他装上这个早饭哈，然后那会儿呢他就有一些嫌弃，不太想吃，等到家人不在了的时候，这份早餐反而成了他心里最想念的这样一个想念的东西了哈。然后谢霆锋拆开塑料袋这一刹那瞬间尝到的，我也觉得不一定是这个甜品，只仅仅是甜味这个感觉吧，真的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对家的理解了。其实我记得早在《疑犯封神》第一季的时候，他就说过哈，说要找的不会哈，不仅仅会是这种做菜的大厨，而是有美食世界观的艺术家。真的就是这样哈。我觉得你看早年他从12道风味啊，满世界的就跑着找食材，再到现在这一饭封神来当评委哈，我觉得他对美食的理解早就过了那种就仅仅是好不好吃的这个阶段吧。我记得早前看过他公开说过哈，说做美食就是想输出一些中华饮食的文化，然后打破年轻人对于中餐的这个误解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上热搜的这一条动态啊，与其说他是在夸一道菜，不如说他在夸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也在赞着中国餐饮的下一代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哈，就是他说白了他很走心，然后很多的一些综艺节目，特别是这些美食节目，我觉得大家都在走一个过场哈，然后谢霆锋真的就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厨子了。再来看一下热搜上哈，很甜的一幕，刘嘉玲为40年的闺蜜来办生日宴，然后梁朝伟也是全程的陪同啊。2026年的9月份哈，是刘嘉玲就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了生日的祝福，和结合40年的闺蜜啊，来送上了这样的一份祝福，40年的情谊，一切尽在不言中。在他晒的这样一些照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人啊，像是刘嘉玲，还有就是他的这些一众的好友张学友哈等等哈，每个人脸上都是笑着，可以看出来啊，就是现场的这个氛围这个气氛哈，真的太好了。

我觉得那个感觉啊，就很像什么，好像方便面哈泡过的头，那种乱蓬蓬的卷儿，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哈。然后黑框的眼镜在这个鼻梁上，这是他最新的一张旧照哈。如果我觉得不是这张脸，我根本认不出来这就是马伊琍哈，因为我觉得造型太颠覆了。他在这部剧当中出演的角色叫陈红哈，是90年代东北工业小城里的一个五金店的老板娘。最近这段时间的时候就马上上映了哈，正式的时间我们还是以官宣为准。

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健哈，最近也在深夜发文了，觉得他很少发文啊，就是一向动态不是那么活跃的李健哈，罕见的也在他的动态上发了一条动态，然后定位是在陕西。他的配文就有一句话哈，他说音乐和小动物让生活更加的美好，时时刻刻字不多，但是配了四张图啊，张张我觉得看起来还都是挺有讲究的哈。第一张是逆光来拍的，然后他戴了一副墨镜，还有第二张就是穿的很简单，第三张哈就穿了一件白色家居服，坐在沙发上弹吉他，就觉得很松弛的这个状态啊。算一算哈，李健出道也有25年的时间了啊。然后现在哈，我觉得就是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一直在我们的耳边回绕，传奇还有异乡人，假如爱有天意啊，每一首都是能大合唱级别的歌曲。我记得早前和朋友聊的时候，他们还在说也很喜欢李健的歌，但是觉得他的歌很适合在深夜的时候听啊，因为他的旋律啊都是慢悠悠的比较多，歌词呢又很干净，就像你在你的耳边在讲故事一样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自己的私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好哈，在每天过着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日子，然后两个人结婚20多年，感情也是一直很好。李健每场演唱会的时候，他的老婆都会在台下等着，所以说他曾经说哈，只要和老婆在一块儿，就是在度蜜月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很甜哈，你看别人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在上热搜，然后他的爱就是你在台上唱，我在台下听，这一唱也许就是一辈子了。

刚刚觉得哈，他有很多歌曲真的都是唱给他至亲的哈，这些家人和好友的。那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李健来唱的《梦一场》。

刚刚的一首歌就是送给你们哈，李健的那一首歌曲哈，梦醒了，仿佛刚刚还在沉浸在那一首歌曲当中哈。的确他唱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走心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热搜哈。热搜上呢，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披荆斩棘的哥哥哈，芒果的综艺节目哈，三公上半场的舞台呢是在昨晚的时候进行了直播了哈。然后几位高人气的哥哥哈也都发挥了他们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唱跳的舞台。那今天啊，在稍后的时间我们来重温一下昨天晚上直播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曲目哈。我们首先来就听一下这首歌曲《天后》，是来自于张彬彬和阿云嘎合唱这一首歌曲哈。然后现场的投票机制哈，我觉得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紧张的，然后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今天晚上将会有三公下半场啊继续来直播，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哈后续的时间哈，这样一些哥哥们在这样一个秋日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哈很唯美的很好看的哈这个唱跳的舞台。好，接下来时间哈，我们来听这首好深情的歌曲吧，三公上半场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天后》。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好惬意的一段时间了，一起继续在今天的这段时间来听一段心情音乐的时间了。一边听歌，我们一边继续来聊。今天我们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梁静茹带来的一首《可惜不是你》。我记得早前很多人就说梁静茹的歌曲是藏着一代人全部心事儿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我们今天听到这首特别经典的哈《可惜不是你》，它是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创作写的也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决裂的感觉，而是一段你拼尽了全力去爱，最后却依旧走不出结局的这样的一段感情啊。其实在感情里面，你们觉得最伤人有时候是不是不是争吵，而是那种背叛的感觉，就是两个人曾经是那么

认真的爱哈，付出过真心，付出过期待，也幻想过之后的生活怎么怎么样，可是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啊。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有一句歌词就特别的戳人，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你们喜欢这首歌是不是因为这段歌词呢？这句歌词啊，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一段记忆了。嗯，真的就是这样哈。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是那种很伤感的一首情歌，因为你听它的时候觉得心里更多的是一些遗憾，还有一份无可奈何。真的，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人生也是这样哈，你会遇到喜欢的人，但不是每一份喜欢都能够修成正果的。这首歌曲就在唱着这样的一些遗憾哈。我们还是要带着过往的经历，过往的遗憾哈，继续的向前走，对不对？歌曲只能是我们回首的一段过往了，这首很经典的可惜不是你。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是你，可惜不是你，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很安静的，再一起来听听这些过往的老歌。我们也进行的是今天的一份怀旧的情节，一边听一边来聊哈。这些过往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会不会真正的二次打动你哈？刚刚听完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心里多少会有一点点小酸涩的感觉哈。不是所有的真心真的你都能够换来长相厮守的感觉，所以说听今天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让我们更加的懂得去珍惜了吧，懂得怎样去爱一个人，错过的已经成为回忆了，愿接下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遇见那个可以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好，接下来一首老歌，我们来重温接下来这首老歌啊，是一首很经典的《偷心》。这首歌你们记得是谁来唱的吗？对，没错哈，就是张学友这首非常经典歌曲《偷心》。然后这首歌呢，在前几年的时候也被一部剧哈《繁花》而再次的翻火的一首老歌。在张学友很多的情歌当中哈，你看他有那些热情奔放的，也有痛彻心扉的。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这首《偷心》呢，是很多就是老的歌迷心中被低估的这样一个很经典的歌曲啊。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呐喊，唱的也是那种入木三分的感觉哈。所以说这首《偷心》呢，它同样是诞生在很久的年代当中，歌词里也在写着爱哈，写着那个年代我觉得独有的爱。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放到了《繁花》这部剧里，我们来听的时候觉得那个味道更加的加深了，是不是很有代入感？他的声音哈，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他的歌曲哈？我觉得很深情，又带着一些怅然的感觉，热烈之下又藏着一些忐忑的感觉哈。好吧，时光流转哈，今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偷心》。

偷心这首歌送给你们哈，我们今天进行的是这一段小小的怀旧情节，然后来重温了几首非常好听的老歌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任素汐的一首《风》，这首歌也是她众多歌曲当中哈比较新上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了。

的歌声哈，就像是他这样一个外形一样哈，给人的感觉好舒服的感觉。然后我记得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和你们说李健的歌曲哈，很适合有的时候一个人很安静的时候来听。然后任素汐他的歌声也被网友经常说哈，觉得很适合哈，就是在很安静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一个夜晚的时候，然后你来听听他的这一些歌曲哈。这首风啊，是最近这段时间哈上线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首歌里面，这个风就不只是自然的现象了，它是每天过往的时间，是过往，是那些留不住的人和事儿啊，也是我们无处安放的这样一些心情吧。因为觉得你看每一天我们都很忙，然后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哈，就像是被了这个风裹着夹着一样哈，有时不由己的一些无奈。当然也有，就像我们刚刚听歌的时候哈，这歌里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遗憾啊，还有这些落空的这样一些心情在里面哈。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们有那个感觉吗？不太方便对别人说的时候，我看到身边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哈，于是他会找一些物体来代替一下哈。也许真的像一些歌里唱的一样吧哈，有些故事就是没有合适的听者了，你就要讲给风听了，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风也不只有离别哈，也会送来一些新的希望吧，允许我们的情绪是随风来去哈，去过往和和解，也是在迎合我们自己哈。或许在此刻听节目的你们心里是不是也装着这样的一些事儿哈，不妨把心事儿哈暂时的交给一阵秋风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继续来听下一首心情歌曲哈，心情歌曲还真的挺多的。然后刚刚听到那一首《风》的时候，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哈。希望你们也带这种舒服的状态来随同小时一起来感受一下。

此刻属于我们的这些歌曲哈。今天外面天是好阴郁的，然后可能会有小雨。我们经常也来说哈，一场秋雨一场寒，一阵凉风吹过的时候啊，这个深秋也许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然后我觉得季节就是这样，再热烈的天气哈，终究是留不住的，对不对？就像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哈，一首《留不住的夏天》。这首歌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觉得它很适合就唱在季节交替的时刻，然后也把这样的一种心情唱到了这一首歌曲当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啊，和季节一样，都是不由我们来掌控的啊。你看，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夏天会退场，当然有些事儿也会就此哈就终止了。歌里的这个薄荷味的夏天，藏着很多的一些故事。真的，我记得早前就和你们说过哈，我觉得很多很美好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夏天的。然后就是每个人在成长成熟的时候，好像也总要错过一些东西，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儿哈。所以说，这个夏天要交给秋天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些不舍吗？真的，每个季节是我们无法来掌控的，更像是入秋之后吧。一个人来听听这首歌，然后我们怀念的不只是这样一个季节夏天，还有那个热烈哈，就在今年的夏天那个充满活力的你吧。季节是留不住的，当然旧的时光是可以留住的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上线的歌曲哈，秋意渐浓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很美的秋天吧。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这一首歌啊，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哈，一首《呆头鸟》，听上去好轻松的一首歌曲哈。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吧。最后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最后来听一首《若不是因为你》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很好听，而且我觉得最早的时候是周华健来唱的这首歌曲哈。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来全新翻唱的这一首歌曲哈，好深情的一首歌曲，若不是因为你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送给所有的朋友吧。正是因为所有的人，我们才会一起啊，继续的向前走，是不是？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这一首好深情的《若不是因为你》，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窗外的天气有一些阴郁哈，希望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心情，和你说一声再见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哈，我们来一起再遇好心情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烦恼全部拆散， Go Go Go， 穿过
0: 大海尽头，我需要旋转的。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今天真凉快啊！
1: 对。
0: 好舒服啊
1: 和昨天一比，今天的确是很凉快，而且还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
0: 但是早上冷不冷？
1: 还好，不太冷。
0: 嗯，我今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是要陆续降温的。
1: 对，一个小幅度的降温要开始了。然后你温差很大，我们始终在观察这个天气嘛，你会发现白天还很舒适很适宜，可能是会达到20度啊，这个温度，但是晚间的时候就已经个位数了，
0: 是的，
1: 7、8度啊，8、9度啊，其实就已经很冷了。
0: 是的，一定啊，大家就是早晚出来的朋友呢多穿点。
1: 对，
0: 接送孩子的朋友呢在车里面放一件外套。
1: 对，多放件衣服吧，就是别美丽动人了啊。
0: 哎，美丽动人是吧？
1: 对，
0: 还建议大家呢，有的人说啊，说你看白天这么热，是不是？我如果说穿的像早上晚上那样多的情况下，白天我会出汗。
1: 这个是因为我感受到，我在上周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的早，和朋友约好了说早一点去。那早一点去是几点呢？是5点多这个时间。然后呢，那你说我肯定要穿的多，然后
0: 因为怕晚上接孩子冷。
1: 对，然后会发现，我说哎呀，这个衣服倒行了，说可以穿个厚外套可以脱下来，然后里面可以穿个半袖也好啊，这个薄一点的衣服也好都行。那裤子不行啊，说得多穿一点吧，
0: 得穿秋裤啊。
1: 对，得穿秋裤了。老寒腿已经显现出来了，
0: 上岁数了。
1: 对对对，不得不服年龄这个时候。然后就怎么多穿，哎呀，我们就说走不动步啊，迈不开腿啊，
0: 特别热也是不是？
1: 真的很热。然后你到6:30、7点的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大悦城那边吧，就能感受到凉了。就是那时候说，哎，你看我们穿的还行哈，那时候就感觉我们还穿对了。
0: 对，
1: 就是之前会感觉到还热，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像你刚才说了，出汗嘛，出汗。
0: 对，
1: 然后也热。就是这一穿衣服就让我们很头痛，你说是多穿还是少穿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穿，就是白天像这样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正常就是穿适宜的这个衣物。
1: 哎，对，
0: 在车里面放一件长的，比如说到小腿的，或者是说到膝盖的这个位置的厚一点的那种衣服，比如说是毛呢大衣也好，抗风的，是不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咱再穿上。就是无论怎么样吧，我们一定要注意好，就是也不能让自己，就是我为了晚上，然后我一下穿很多。
1: 其实这真是，
0: 是吧？你在
1: 白
0: 天
1: 不舒服，
0: 你热的时候很难受的。你衣服，你说我已经是半袖了，但裤子不行啊，裤子穿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我咋脱呀？是不是？哎，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关注时间的变化，天气的变化，还有说呢，像这个降温以及说呢降雨的一个情况，咱们都得去注意。
1: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0: 是的，然后本周呢工作日是到星期四，星期五开始呢是中秋，但是我目前天气报上显示呢中秋那天开始要降雨。
1: 对，还是温度可能还会下降
0: 了。对，所以大家及时关注啊，然后呢关注天气变化，以及说有这个假期期间想要外出游玩的朋友，也一定要关注好你所要到达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烦恼全部拆散， Go Go Go，那么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还记不记得咱应该说的是本周啊，因为今天星期日嘛，是不是？咱不能说上周啊，说本周。咱们本周三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一次我们的这个文明的哥流动名片的一个现场有奖问答派送礼物的环节。
1: 我想很多的的哥已经接受到这份礼物了，一份惊喜的盲盒礼物。
0: 对，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出租车啊作为咱们城市的骑士吧，是不是？ 作为说城市的一个流动名片，我们更多的呢是想这个努力的去宣传咱们的家乡，
1: 对，
0: 哎，咱们的城市现在有了全新的样貌，全新的一个改变。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作为说一个流动窗口呢，咱们的一个状态、面貌以及说素质都要完全整体提升。
1: 对，因为你看啊，我们到每一个陌生的城市，可能第一个打交道的就是我们的营运车辆，
0: 出租车。
1: 对，出租车。然后呢，可能每一位出租车司机都能代表的我们城市的一个形象。
0: 对，
1: 嗯，他为我们城市去发声的第一个声音。
0: 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135专项行动，可以说呢是用互动的这个方式吧，然后呢点亮我们城市的一个文明新风。
1: 嗯、
0: 而且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哎，我们会派送一些小礼品。
1: 对，
0: 但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问答，
1: 对对对，
0: 哎，以答题的形式，然后呢来进行参与。每星期三我们都有这样的活动。
1: 对。
0: 哎，在咱们这一周星期三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咱们的这个记者吧，
1: 对，已经记者下到路面上了。
0: 哎，是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奖品也已经派送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咱们呢，就是可以说，还想参与的朋友，我们可以说这个多了解了解。
1: 对，
0: 然后呢，我相信啊，就是大家应该也都能知道，就是哎，我有奖问答，我的、嗯、他会问什么，我会答什么。
1: 对，然后会不会很难？其实很多人现在纠结这样了，会不会很难呢？但我想要这份奖品，我该怎么去做呢？
0: 对，其实说呢，这个并不难啊、
1: 嗯。
0: 我们有这个，一共是10要10不准，
1: 只要记住就可以了。
0: 哎，他也都会问题都会在这当中去进行一个这个抽查。
1: 对，抽。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做到就可以，不是说你做不到的事情、
0: 嗯，
1: 也是我们平时的用语啊，平时接待这个有乘客上车，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哈？
0: 哎，对，我们这样啊，就是我先给大家。把这个10要10不准再说一下、
1: 嗯、
0: 然后呢等到我们后就是下星期三，因为明天星期一、
1: 嗯、对对对，
0: 大后天星期三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再有我们的这个现场记者出去这个派送奖品的时候、
1: 嗯、
0: 您能答得上来，
1: 对，就不会很茫然说到那时候哎呀我不知道该答什么了。
0: 对，
1: 大家现在可以留意的记一下啊，
0: 对，可以来听一听啊、
1: 嗯、
0: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这个车容车貌2要2不准、
1: 嗯、
0: 这2要2不准都是什么呢？要保持车身及车内整洁卫生，
1: 就是干净，
0: 哎，这个车身和车内这两要啊、
1: 嗯、
0: 要车身干净，要车内整洁卫生。两不准是什么呢？不准贴广告，不准放杂物、
1: 嗯、对，
0: 哎，
1: 就是私人物品不要放在里面。
0: 对，这个是车容车貌的2要2不准。那么还有我们文明服务3要3不准。
1: 嗯，
0: 要

0: 同时这个最后一个不准是不准播放低俗内容，
1: 是吧？你看这些其实都和我们行车安全和乘客上来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遇到一些息息相关的、
0: 嗯、
1: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没有那么难。
0: 对，
1: 只要大家平其实有很多司机都已经做到了，比如说车身干净、
0: 嗯、
1: 或者车内也很干净、
0: 嗯、
1: 你看啊，有极少一部分车可能是会脏，但是特殊情况，但是所有的司机都已经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你想想我们的城市什么样。
0: 对、
1: 嗯、
0: 更加的这个美好了，是不是？那么同样我们呢也有这个咱们这一次啊怎么说呢，就是派放奖品的我们的记者、
1: 嗯、
0: 这个广播部的英慈、
1: 嗯、
0: 哎，我们的这个美女朋友到现场了，咱们呢就是来看看现场的第一期的我们的这一次这个文明的歌是不是
1: 派奖活动，是吧？
0: 哎，派奖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一起来听。
2: 用互动方式点亮城市文明新风，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我是开展文明的歌流动名片，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135专项行动，参与本次活动进行有奖答题，答对有礼。让我们接下来寻找第一位幸运的司机朋友。师傅你好，很荣幸您成为第一位参与活动的司机朋友，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3: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出租车文明135行动。
2: 请问您在平时工作当中怎么践行的文明礼节呢？
3: 要保持车内的干净，要耐心回答乘客的询问，要按表记下。
2: 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一路平安。
3: 谢谢。
2: 第二位幸运的司机朋友会是谁呢？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4: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
2: 请问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是怎样践行文明出行的呢？
4: 系好安全带，礼让行人，按交通规则行驶。
2: 答得很棒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4: 谢谢。
2: 让我们一起揭晓第三位幸运朋友。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5: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
2: 好的，那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样践行文明礼仪的呢？
5: 要着装整洁，举止得体，要文明用语，微笑服务。
2: 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小礼品送给您。
5: 谢谢。
2: 祝您一路平安。让我们继续寻找下一位幸运的司机朋友。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5: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
2: 请您回答一下我们行为规范当中的车容车貌两要两不准。
5: 保持车身车内整洁卫生，不乱贴广告，乱放杂物。
2: 此次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5: 谢谢。
2: 活动继续，我们揭晓下一位幸运司机朋友。请问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6: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
2: 请您回答一下在我们行为规范当中文明服务三要三不准。
6: 要主动问好，耐心答复乘客问询，要按表计价并主动出具发票，要拾金不昧，不准营运违规，与乘客争执，无故中断服务。
2: 答得太棒了，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礼物送给您。
6: 谢谢。
2: 祝您一路平安。
6: 谢谢。
2: 接下来一起期待下一位幸运的司机朋友。很开心我们迎来了一位D姐朋友，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请问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7: 文明的歌流动名片。
2: 在我们行为规范当中，文明礼仪两要两不准。
7: 要着装整洁，举止得体，要文明用语，微笑服务，不准车内吸烟抛物，不准播放低俗内容。
2: 恭喜您回答正确，这是送给您的小礼物，祝您出行平安。
7: 谢谢。
2: 争做文明有礼的驾驶员，让文明理念穿梭于整条街巷，共建文明城市。
0: 那真的啊，咱们这个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广播部英慈呢在现场这个派送奖品的一个活动，是不是？哎，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们，咱们都积极来参与。
1: 对，踊跃参与起来啊！你会发现很多的司机真的是都答上来了哈。我那时候还抓着，哎呀，心还。

0: 一紧张能不能答上来呢，
1: 滴溜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还帮他们紧张着是不是、
0: 啊、真厉害啊，都答上来了、
1: 哎、所以说呢其实并不难，像刚才我们在这个、
0: 嗯、
1: 了解这个现场情况之前呢，婉彤不也跟大家去说了嘛、
0: 嗯、
1: 是不是，在一共都有多少、
0: 嗯、
1: 其实呢这些东西好像听着，哎，我难道我要背下来吗，但是如果你认为说把它用作在我正常行车的时候我都要做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那么难。
0: 对呀、啊、要我说平时我们都会做的这些东西一张口就来了，可能说文明说上车主动的和乘客打招呼，哎你好你到哪里去，你看是不是我们天天都要说的文明用语嘛，
1: 对，
0: 所以说非常的简单，大家也不用说哎我前面是不是有记者给我拦下了我开始紧张不用紧张啊，
1: 是的。那么同样这是我们第一期的，咱们也期待下一期、
0: 嗯、
1: 也就是下星期三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回有多少这个司机师傅能来参与到，
0: 嗯，
1: 也有多少司机师傅咱们能答得上来这个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那看看时间啊，我们要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你等的呀，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2: 出发。
1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

0: 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咱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嘛，
1: 对不对？
0: 马上要到这个中秋和十一的这个假期了。
1: 嗯，
0: 有些人呢，他可能中间呢，咱们不还有三天工作日吗？
1: 对，
0: 万一人家连着放了呢，是不是？
1: 啊，放大假呀！
0: 啊，连着休了呢，是吧？从中秋连着十一，加上中间三天，哎呦，
1: 嗯，
0: 这么长时间，嗯，这13天的时间，
1: 对，
0: 可以往远了走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大假嘛。想走多远走多远，
0: 很多人说我想开车自驾，去远一点的地方，
1: 嗯，可以，
0: 哎，或者是说呢，他有一些人啊，是比如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退休之后就出去玩呗，
1: 这个时候
0: 是不是
1: 其实他的时间更放松了，
0: 对，他出去玩吧，那很多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在出去游玩之前呢，咱们一定要去检查自己的车有没有年检要到期的，
1: 嗯，对，
0: 是不是该不该检车了，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咱都在走之前去处理完，去解决掉，
1: 嗯，
0: 千万不要把它遗留成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它存在着一个问题，一个定时炸弹，
1: 对，可能到哪儿的时候可能检测到了哈，有的时候会检测到你这个车哎没有检车，或者说有一些证件没有检一下，你用到的时候发现过期了，
0: 对，
1: 车辆没检开不了了，那怎么办？一是说在放假期间啊，可能有的地方都在休息，然后还有你到另外一个城市你会懵会抓瞎，当时就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提前吧，现在这几天提前做好。
0: 是的，因为大家知道在休息日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检车线也是休息的，
1: 嗯，对，
0: 哎，他也没有办法去检车，周五周六他都检不了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这一块啊跟大家就来说一说，那有人为什么说哎呀就一说到检车我提心吊胆的，我怕我不过呀，
1: 啊，我的车好年头久了，我怕
0: 对
1: 这不合格那不合格，是吧，
0: 对，我怕我有问题，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的人可能说去了也上检车线了白跑一趟
1: 啊，
0: 没过
1: 还是不行，
0: 哎，有一些小毛病，
1: 嗯，
0: 他没过，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年检呢它有几个项目呢，我们自己先进行自查，
1: 嗯，自己看一看，
0: 对，如果说自己查完之后发现有毛病问题咱及时解决，你可以省得说我白跑一趟
1: 就跑二趟吧，先自己先自己检查一下，
0: 哎，
1: 车哪儿有小毛病也好，或者是自己能处理的是吧，
0: 对，
1: 咱们先处理好一次性检车过，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就年检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对，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啊不是说去一趟就过了，
1: 嗯，
0: 有的人发现他跑三趟了他还在复检，
1: 哎呀这挺闹心的一件事儿，
0: 哎，那你说差别在哪儿呢，是不是，不是说车况问题差在哪儿了，
1: 差在哪儿啊，
0: 哎，有可能是啥呢，有可能是有的人呢在检车之前呢他自己先检查了一遍
1: 啊，
0: 哎，先看看说我哪儿哪儿有毛病哪儿哪儿有问题，我先重新去规整一下，
1: 啊，对，我先自己给车收拾一下，然后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不用再跑二趟。
0: 对，首先呢，第一啊，咱先来说灯光，这个灯光啊，就是你车灯有一个不亮，白跑一趟。
1: 啊，
0: 这
1: 个
0: 是不是就跑白跑了？
1: 不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这车灯亮不亮，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可能说你前面的有的它不亮，你心里再没数，那就后面呢，可时刻让家里人帮看一看。
0: 这个啊，
1: 定期就应该看。
0: 对，就是大家容易忘，
1: 哦，
0: 为什么我说容易忘呢，他白天的时候他不需要车灯，
1: 嗯，
0: 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需要车灯，但是检车的时候都是白天去，
1: 对，
0: 你就忘了你自己车灯是坏的了，很容易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
0: 哎，我平时白天我也不需要，早上天就特别亮，
1: 嗯，
0: 我开什么车灯啊，我就正常开呗，对不对，
1: 但是检车的时候车灯是首先要看的，也是，
0: 对，人家是必须要看的，嗯，检查年检第一项检车它就是查灯光，
1: 对，
0: 大灯远光近光还有
1: 灯，啊，
0: 转向灯刹车
1: 灯
0: 雾灯，
1: 对，都得
0: 双闪灯，是不是，
1: 嗯，
0: 示廓灯一个都不能少，这灯一个都不能坏，一个都不能说变成独眼龙变瞎了，是不是，这不行，
1: 你一个眼睛就去了行吗，
0: 哎，
1: 肯定不行，
0: 那你就像我们跟大家说的，我们晚上看到过那种车本来俩车灯该都亮的，结果它是独眼龙，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以为它是摩托车呢，
1: 这个真是
0: 真的，我跟大家说啊，有一天晚上呢我是往这个 应该是寿山镇那里面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村道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往那里面去开，然后离老远啊，就真的是特别远，我因为那就那一条小村道乡道，
1: 嗯，小路嘛，就是，嗯，
0: 离老远老远，我就发现说有个摩托车，
1: 嗯，
0: 这摩托车就开得非常快，
1: 嗯，
0: 然后呢
1: 移动的物体向你奔来，
0: 对对，但很远很远，然后我车开的吧就不是那么快，
1: 嗯，
0: 然后慢慢开也不着急，没有啥事儿。结果呢就是等到他已经到我后面的时候，还有几个弯就反正就能到大道上了
1: 啊,
0: 啊, 啊, 啊，我发现它不是摩托车，
1: 那是啥车呀？
0: 独眼龙嘛。
1: 啊 啊, 啊！哎，咱俩遇到的相似是吧？你看，
0: 对，
1: 嗯，
0: 但是好在它没办法超车，嗯，原因是因为它那一条乡道就这么大点，
1: 就是近了你才发现原来是一辆汽车。
0: 对，近了我才发现，嗯，因为它是一辆灰色的灰黑色那种吧，就反正还是在晚上，真的不容易发现它，而且尤其是这种乡道，它是没有路灯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个灯光有没有有用？像我们晚间的什么行车灯啊，这都得是好使，
0: 嗯，
1: 不好使后面都不是。前面的车或后面的车都不知道你前面是就是移动的物体啊，
0: 对，
1: 不以为是车。
0: 对，就像我说的，很多人在白天开车的时候他不注意，
1: 嗯，
0: 甚至于说有一些车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因为路市区里的路灯特别亮，他也不至于发现到自己车灯坏了。
1: 有的不开灯，我不知道你没遇到过，
0: 我遇到过，
1: 他不开灯，他觉得路灯亮，他能看到外面情况，他不开灯过来了，
0: 嗯，摸黑开是不是？也有这种，所以有一些车呢，发现，哎呀，我到了检车站，发现完了，我这后刹车灯不亮了，是不是？
1: 啊，
0: 或者是说我这哪个灯不亮了？那你这回家吧，嗯。打道回府吧，
1: 第一项就没过啊，
0: 是是，哎，第一项就没过，所以说这个就是第一项我们去需要进行检查的，大家就自查啊，就不要去忘了，你晚上你对着墙照一照，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说呢你完全都这个亮着，然后或者你让别人辅助你，
1: 嗯，
0: 这个你踩
1: 个灯，
0: 对，你踩刹车让他上后面看看你刹车灯亮不亮，是不是？哎，就是一定不要忽视了咱们这个灯光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车上的灯太多了。
1: 是的，
0: 嗯，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啊，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

0: 包括我们五金一条街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博纳广场门前的主路的位置啊，以及咱们东辽药门前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那咱们回来继续来说啊，说去检车之前呢，我们自己如何能进行自查，就别让自己跑第二趟。
1: 对，
0: 就最好到了一趟咱就检完，是不是？
1: 对。
0: 第二个我们需要要去进行自查的呢，就是刹车，手刹和脚刹都要看啊。就是咱们年检刹车分两项，一个是脚刹，一个是手刹。脚刹呢是看它的制动力够不够，手刹呢是看驻车效果是如何。
1: 对，
0: 哎。很多人
1: 能不能溜坡，
0: 哎，对对对，就是很多人手刹没问题，脚刹没问题，但是手刹不行，
1: 可能有点松了啊，会小溜坡。
0: 对，这手刹拉起来没反应，是不是？我之前就是没换车之前的那辆车，这个手刹呢就是有点松了
1: 啊，就是你得卡到那个点可能不好使，是吧？
0: 对，
1: 但你自己知道。
0: 对，就那个手刹呢得往上勒，得勒到很高，哎，它才能勒得住。勒不到很高，就这刚开始开的时候，就是车年头小的时候它是没问题的
1: 啊，
0: 哎，年头越久以后它这个手刹会越来越松，
1: 就用用就松了。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要去了解这一部分。那怎么去预判呢？手刹的话呢就是找个有坡的地方停住，
1: 对，
0: 勒
1: 手
0: 刹
1: 试试，
0: 哎，然后你挂空档，松脚刹。如果车稍微往后溜的情况下，说明你的手刹力度不够了。哎，就是这个呢，咱们也要去调整，到这个修理厂调一下这个手刹线就可以。
1: 这还简单啊，
0: 是的，
1: 没有那么复杂。你看咱们自己自测一下，你会发现你到那儿轻松很多了。
0: 对，
1: 可能说你大灯是过了，手刹再没过，你还得再跑。
0: 对，要不然为什么说有的人跑三趟都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他可能会忽略很多。就像你说这个手刹这事，其实一般人没觉得是个事儿，
0: 对，
1: 灯光可能是个大事儿，大家都能说啊，我先自己自查看一看。那手刹有很多人说，那我这刹车我能刹得住就行呗，我自己知道是哪个点，但是别人给你试的时候可不能往你那个点上来。
0: 对对，就是而且他不一定会说，比如说已经发现，因为第一项不查灯光嘛，已经发现你的灯光不好使了，他还继续往后查，一般来讲不会的，
1: 他就停了，停在第一项，
0: 对，
1: 先卡，你就回去吧。
0: 对，当第一项灯光都没过的时候。他认为我也没必要去查后面了，你就自己去整灯光吧。
1: 啊，对，你把灯光修好了，手刹没修。
0: 对，所以有些人说我跑三趟嘛，是不是？这话是怎么来的？这还是怎么来的，
1: 对
0: 吧？所以说这第二个，我们去检查刹车。那第三个查什么呢？查尾气。哎，就是这个啊，就是老龄车最容易在这卡关。
1: 那你说这个得怎么查？自己看看尾气大不大呀？
0: 这个呢，其实就是说，咋说呢？我们虽然不专业。但是呢稍微会有几项可以就是让我们自己去辨别。首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七八年以上的老车的情况下，你可以自己先去在检车之前做一个简单的预判。就是车点着火之后啊，你可以上你的车后面去闻一闻这个尾气的味道
1: 大不大。
0: 是的。这个味道刺不刺鼻，有没有发臭的那种味道，有没有冒蓝烟或者是黑烟的这种情况
1: 啊。对，可以看一看，冒黑烟的话就一眼就能看见了。
0: 对，就由我所

0: 说的这几种的话，大概率你是过不了的。
1: 嗯，
0: 哎，他这一定对，一定是存在问题的。你想啊，你自己可以用嗅觉、用肉眼就可以去辨别出来有异常了，那何况人家是用机器检测的呢？
1: 对，
0: 对不对？
1: 一下就能看出来，
0: 是的，
1: 超不超标，合不合格？
0: 哎，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一定是，如果你能发现的话，那它存在问题就挺大了。
1: 嗯，
0: 有的可能是你发现不了，你只能说通过专业的仪器去检测，发现尾气是不合格的，那这种情况没办法，你只能跑第二趟，
1: 跑第二趟到专业地方去弄一下吧。修一下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嗯、
0: 那么怎么样尽量说能提高这个通过率，是不
1: 是、嗯、就
0: 是
1: 我一次性通过。
0: 哎，我们年检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网上的不能算是邪修吧，算是一种小技巧吧。
1: 那怎么做呀？
0: 怎么做呢？我要去，比如说我明天要去年检了、
1: 嗯嗯、
0: 今天如果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跑一趟高速
1: 啊啊，跑趟高速，
0: 哎，拉高转速跑个二十来分钟
1: 啊、哦，
0: 然后呢，把发动机和三元催化器都烧热了，
1: 嗯、
0: 积碳呢也烧掉一部分
1: 啊，就少一点儿。
0: 哎、嗯，那么到这个年检站呢，就是咋说呢，就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下午要去检车、
1: 嗯，
0: 我上午的时候，我上这个高速兜一圈，
1: 嗯，
0: 比如说我就往金州开，
1: 对，
0: 是不是？
1: 近的地方，
0: 近的地方开去了，我再开回来，然后呢，开回来的时候到年检站别熄火，
1: 嗯，啊，别熄火、啊，
0: 然后呢，直接就是排气管保持高温状态，你直接上线，
1: 就是直接我也别熄火，我也别停，我下了高速先去检车，
0: 对，就是通过率可能啊，咱只是说可能。
1: 还是可能啊，不是百分百啊、
0: 哎、不是百分百啊、嗯、谁也不敢百分百来说啊，只是可能通过率会比冷车直接去检车要高一些
1: 啊，因为有一些车呢不经常跑高速、
0: 嗯、
1: 可能像咱们说不透了这车是吧，完了那个积碳会多一些，
0: 对，
1: 可能也会造成，不一定你车就有问题，它积碳多了它尾气它可能排放出来
0: 就不标准，有可能
1: 嗯，
0: 嗯，所以说这是一个小技巧吧，但如果说这种还是不行的情况下，那咱也别找一些歪门邪道了，你就去修吧
1: 就直接修吧，这个不行你就先
0: 学修不行了去正修吧
1: 你这个一说哈，我看着好几波啊，波折太多了，
0: 是不是？
1: 第一项没过卡住了，第二项又回去，第三项可能又没过，
0: 那你以为呢，是不是？你检车成功那说明你这车是真没毛病，这儿也没毛病，那儿也没毛病、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很多车它都得是这二进攻三进攻，
1: 这个是检验你的车让你平时爱护的怎么样的时候见真章的啊。
0: 哎，对、嗯、所以说呢，那如果实在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那咱就去修理厂清洗这个三元催化、
1: 嗯、
0: 或者是换这个火花塞儿
1: 啊、
0: 哦，哎，
1: 也不难，
0: 对，有可能就是换完这些，说不定你的尾气排放就过了。
1: 那你说还不过呢，
0: 再修呗。你要是说两次、三次、四次，咋我也都修不好了，你怎么办呢？
1: 换车吧，
0: 报废吧，
1: 换车吧啊！
0: 这检车检车，它不就是检你这车合不合格吗？
1: 对，
0: 你咋你都不合格了，你给换钱吧，换钱换车，
1: 嗯、对，
0: 是不是？咱也都不过，咱也别硬着头皮往上整了啊，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1: 对，超过三次我觉得咱们就得考虑考虑了啊。
0: 你是你修不花钱吗，对不
1: 对，
0: 对，那谁哪个修车厂我能给你白干呢，对吧？所以说这也是一点啊。那么回来说，我们在第四个什么呢，就是外观和轮胎，
1: 嗯，
0: 改装件什么的趁早给它拆掉
1: 啊、
0: 哦、哎，如果说呢年检对外观其实这个是查得非常仔细的，
1: 这个其实就是大面都能看出来了，
0: 对，
1: 第一眼就是你先别说别的了，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合格你就回去吧，先回去吧，
0: 对，你车上贴的什么拉花，改的什么轮毂、
1: 嗯、
0: 加装的什么尾翼，换过的什么车标，你这些跟行驶证上但凡照片不一致都不合格，
1: 对，
0: 哎，我记得应该是今年吧，上半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需要用车，当时呢是要去北京，
1: 嗯，
0: 完了自己家的那个车呀座太小了，然后我就找我身边朋友、
1: 嗯、
0: 其实我不愿意管别人借车，
1: 嗯，
0: 但实在是事出太着急了，然后呢就找朋友，我说需要借一下他七座的这个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拉着病人要去北京嘛，然后当时呢就是他的车正好前一天吧，不能说前一天，就头一阵儿刚把车贴上一堆膜
1: 啊啊，
0: 贴完这个膜呢他没有去报备
1: 啊，
0: 但这辆车他也没有开，他就一直停在这个、
1: 啊、因为没用，
0: 对，一直停在这个贴膜厂，然后一直都没有去用。然后当时他一听说我要这个用啊，连夜就是找三五好友就去撕这个膜。
1: 哦哦哦，
0: 然后我说为啥，我还很纳闷，我说你为啥要撕膜，因为我以为他是报备了的。我说为啥要撕膜，我说不用撕，我说你报备了没有问题。他说不行，他说如果你要是说就周边开一开吧，我还就是
1: 啊，其实
0: 怎么说呢，哎，你要一两天是吧，他说也就这样了。他说但如果你要是去北京的情况下，怕查得非常严嘛，
1: 路途远，说不上哪道关口就会查。
0: 对，然后他说我这个没报备。
1: 嗯，
0: 我一听我说那你这样你别撕了。
1: 嗯，
0: 我说我再就是找自己家其他亲属借也可以。然后呢最后反正就是没借上，人家把膜给撕了。
1: 啊，
0: 哎，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但咱说回来，就是如果你的这辆车贴的膜但凡你没有报备，包括说你车比如说现在有些人喜欢在什么车门，我不全贴，
1: 嗯，
0: 我就一小块，
1: 对，卡通图案，
0: 对，车门车尾巴我就贴点卡通图案好看点的。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报备的情况下，你自己先给它撕掉，你再去检车。
1: 对，面积大的话啊，
0: 是的，要不然你真过不了啊，就这个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就是违章啊，这违章不用多说了，违章不处理的话咱没办法进行检车，必须把这辆车名下所有的违章都给他交完以后我们才能去进行检车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所以还是那句话，违章别攒着啊，到时候违章是能处理，你驾照分不够扣啊，你一下攒19分出来是不是
1: 太狠了。
0: 好，这样吧，我们看时间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

0: 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这时刻呢，也是咱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呢，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检车这一块啊，更多的还是倾向于一些老龄车。
1: 对。
0: 因为吧，新车年头小的这种啊，人家上检车线第六年上一次。上这一次呢，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第六年上，然后还哪年上？
0: 然后第十年。
1: 啊，然后是第十年，再过四年呗，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
1: 哎呀，十年往上的车就有点担心了，你要
0: 说。对呀，所以我们说的都是老龄车。那老龄车啊，其实说，如果保养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大概率也是没啥问题的。
1: 也行，就看咱们平时保养。为什么我们说平时对车的保养啊，有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你会发现还是有用的。
0: 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老车呀，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并不需要说检测之前我非得大修一次，用不上。可能一些简单的操作，像我们刚才说的，说这个清洗什么，这个换什么什么三元催化，
1: 对，或者
0: 是
1: 咱们不行就协修的方法，别教给大家。
0: 对，
1: 可以去试试，也许过了呢。
0: 然后呢，还可以说清洗这个节气门，
1: 对，
0: 喷油嘴儿，还有积碳，然后呢，换一换这种空滤，老化的火花塞儿，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免拆清洗这种什么三元催化和氧传感器等等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去弄一弄，有可能你的尾气排放其实还是标准的。
1: 是的，其实也别的好像都还好一点啊，就这个尾气可能有一些车辆会过不去，就是因为老龄车有可能会过不去。
0: 对，然后呢，如果你说我这个检车之前呢，就像我说下午检车，上午跑高速，说我跑不了，没有那个时间。我可能呢就是真的得是冷车，然后直接开去检车线这种。那建议呢就是咱们最好热车热个十分钟左右。
1: 对，在市区内不行，兜个半个小时然后再去。
0: 对，如果说比如说我排队要进行检车的时候，你可以挂空档，然后拉高转速，转它个两三分
1: 钟，就是把这火打开。
0: 哎，
1: 这时候先别省油啊。
0: 对，还是就使劲先给它热一热。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让这个三元催化能达到工作温度？然后油箱呢，我们可以保留半箱油，然后胎压调制标准，应该大概率来讲没有啥大毛病。
1: 是的，都可以去试试啊。
0: 是的，就是没有啥大问题。所以说呢，就真的你要说我这个车确实挺严重的，我重度这个什么烧机油啊，三元催化完全失效了，那咱们就先上修车厂，我先修。
1: 你要真的知道自己车有这么多问题，咱们就先别上了。
0: 对，
1: 一步步上不完，一步步一个坎，一步一个坎，那他们还不是修一修呢。
0: 一进攻二进攻三进攻，是吧？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确实啊，就尽量还是不要这样去做。
1: 对
0: 吧，谁也不希望整三遍小帽子戏法，是不是？谁也不希望。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都希望说这个一遍就过。可是老龄车不一定真的能给你一遍就过的这个机会。但我们也知道，就是对于老龄车来讲，咱们检测之前我能先做些什么，提高它的通过率嘛？ 对不对？
1: 先检查啊。
0: 也希望呢，咱们在出行之前吧，把自己的车都给整明白了啊。
1: 对，
0: 那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听声音关注可爱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我给你讲讲有关于兔兔的事儿，
1: 哄睡故事啊。你这时间我觉得睡觉也挺合适的。
0: 你不应该说好奇吗？
1: 我不好奇、
0: 你不得说啊，怎么能说兔兔呢？兔兔那么可爱。然后你不还得问那兔兔有什么事儿啊？兔兔
2: 啊，兔兔怎么了呢？
0: 不跟我装可爱啊，我一巴掌我给你揍南山去。我
1: 你这么可爱真想一巴掌呼死是吧？
0: 就是一巴掌我给你呼墙抠都抠不下来。
1: 不是，
0: 我一巴掌给你呼地球那另外一边，让你来趟免费的旅游。
1: 怎么裤子去了？那兔子咋的了？
0: 哎，说兔子啊、就提到兔子，可能大家伙想到的都是他们毛茸茸可爱的外表哈，和他们温顺的性格。但是在这副大家熟悉的面孔之下，其实还藏着许多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奇闻趣事。
1: 比如呢，
0: 今天首先就给大家就是大开眼界一下啊。首先说兔子，它有四颗上门牙。
1: 四颗上门牙，
0: 哎，就是前面那两大颗牙咱们都是对它印象深刻的哈。就这兔牙子说俩大板牙是不是啊？挺老长挺老大
1: 的
0: 是吧？哎，但是它还有两颗小的钉状的这个齿啊，这牙齿是藏在大门牙的后边。
1: 哎呦，他还有这个特殊的技能、
0: 哎，这就多出来一对小门牙啊！
1: 是
0: 这个多出来这对小门牙呢，就是
1: 小门牙，
0: 就是兔形目的独特标志，就是让他们在进化树上独占了一个分支，和大家伙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哎，再有呢，接下来的这个可能要颠覆你的认知，同时也有点味道
1: 啊，有味道，什么味儿？
0: 哎，
1: 烤的、熏的还是煮的
0: ？No，
1: 咋的了？
0: 指定没有你想的这么香、啊！兔子会吃自己的排泄物。
1: 嗯，它怎么那样？
0: 听起来有点恶心哈。
1: 不是，它那样
0: 是吧？听起来有点酿色的哈。
1: 那怎么酿色的呢？
0: 但是这是兔子维持健康的关键行为。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兔子它会排出两种粪便。哎，一种呢就是那种干的圆硬的。这个呢是完成了最终消化的一个最终排泄物
1: 啊。
0: 另外一种呢是软的黑的黏。这个呢叫做有自己的学名，它叫做盲肠便
1: 、
0: 哎，兔子的盲肠便是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和必需的微生物
1: 哦，
0: 都在它这个盲肠便。
1: 懂了。
0: 所以呢兔子经常会在夜间或者是清晨直接从直接就吃掉自己的盲肠便。
1: 哎呀，
0: 然后它会进行二次消化，以最大限度的吸收营养。确实听起来感觉有点味道哈，和它可爱的形象有些不符，但这种行为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1: 没错，
0: 了解了不？
1: 了解了。
0: 哎，再来说说这个兔子牙，就是前面的这两颗大门牙，我们都知道它这不是就是挺老长的吗？是不是啊？但是我跟你说，它的这个牙一生都在生长。就是一直在长啊，就像是很多，比如说像老鼠的牙，然后我最近了解到这个鹦鹉啊，这个鸟的这个嘴前面的那个，前面那个嘴。
1: 前面那个喙，
0: 哎，对，就前面的那个嘴，它都是在一直生长的，
1: 一直生长。
0: 哎，兔子的牙齿也是的。

0: 包括门牙啊，它会终生持续生长，所以他们的门牙呢每年大概是能长10到12厘米。
1: 哇哦，
0: 那长老长了。
1: 哇哦，
0: 所以为了防止牙齿过长导致无法进食或者是受伤，兔子必须通过不断地啃咬高纤维的食物，比如像甘草啥的，来磨损牙齿。如果牙齿磨损不足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牙科疾病，甚至会危及生命。
1: 明白了，
0: 看牙非常贵。
1: 是的。
0: 所以兔子觉得自己也看不起牙，他就自个儿磨
1: 肚子去了。兔子主要是他不会自己看医生啊，
0: 是吧？
1: 对，
0: 主要看医生也太贵，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就自个儿磨，
1: 没错，
0: 啊，所以兔子的牙一生都在生长啊，嗯，哎，我的天，多神奇，
1: 可不咋的，
0: 咱的牙要能再生多好。
1: 咱的牙如果一直在生的话，长得齐刷可倒是好了，那长得如果不齐刷的话，
0: 你齐不齐刷不比没有强吗？
1: 哎呀，也是，
0: 对吧？
1: 对，
0: 你磨它就完了，学兔子吃东西，这这这这这这这，你给它磨它就完了呀，是吧？
1: 平时那如果要是咱们牙一直生长的话，可能这个牙科诊所就会爆满，且我们平时还真得吃点那种可以磨牙的东西啊，咱也得整点磨牙棒啥的了。
0: 哎，再一个呢，兔子它几乎拥有360度的全景视力。
1: 嗯，
0: 哎，兔子的眼睛呢长在头部的两侧，对吧？
1: 嗯，
0: 哎，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哈，
1: 是，
0: 哎，就使得他们的视野范围特别广，接近了360啊，
1: 360。360浏览器是吗？
0: 哎，接近了360度，这就对于他们这种处于食物链低端的这些猎物来说呢，是绝佳的防御机制。
1: 哇哦，
0: 哎，可以随时警惕，几乎是来自于任何方向的捕食者。
1: 嗯，
0: 然而呢，这种超宽的视野的代价就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他们正前方，有一个小小的盲区，大概在10度左右。所以说，你如果想要递给兔子零食的话，你从侧边递行。哎，你从侧边靠近它，它能看着。
1: 可以。
0: 哎，你要是直冲它鼻子的话，它瞅不着。
1: 有的时候喂兔子，就是兔子它不吃，它真不是不愿意搭理你，
0: 它没瞅着，
1: 对，它只是没看着。
0: 人家有一小疙瘩盲区，你正好踩人盲区上了，
1: 真赖你了，你一点都不体贴。
0: 就是下回所以喂兔你得从旁边喂啊，侧边给它吃的。
1: 是，
0: 再一个兔子不会呕吐。兔子不会吐，
1: 不会吐，兔子不吐，
0: 哎，兔子不吐，
1: 吐不吐啊？
0: 你不吐，
1: 不吐，不吐啊？
0: 兔子的消化系统它是单行道啊，哎，他们的食道和胃之间呢，就是里边有一些这个机构特别的强壮，
1: 有一些机什么机构？
0: 包括像这个括约肌
1: 啊，
0: 都非常的强壮
1: 啊，
0: 它允许你的食物单向进入到胃部，你想出来不行，给你封死死的。
1: 哎呦喂，
0: 哎，所以说几乎是不可能反向将食物吐出来啊。这就意味着，如果兔子误食了有毒的物质，或者是哎，就是消化道发生了堵塞啊，比如说像毛球症等等啊，他们就无法通过呕吐来自救。
1: 明白了，
0: 哎，吐不了。
1: 嗯，
0: 再来说说。兔子啊，它是一个超级的生育机器，
1: 特别能生，
0: 哎，它的繁殖能力是出了名的强。雌兔的怀孕期很短，平均只有28到31天。
1: 嗯，
0: 一窝可以下到4到12只甚至更多的小兔子。
1: 嚯，
0: 更厉害的是雌兔在生完一胎之后几乎可以立刻再次怀孕。
1: 我的天哪，
0: 不需要有休息的时间，甚至呢就是在哺乳期就能够受孕啊，理论上呢，在适宜的环境下，一对兔子和它的后代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繁衍出庞大的家族，
1: 太强了！
0: 哎，
1: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小的时候他就养一对兔子，因为爸爸妈妈特别宠他，
0: 啊，
1: 就给他养一个小宠物，买了一对一公一母，
0: 啊，
1: 后来有一天，你知道我在广场看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吗？
0: 干嘛？
1: 他蹲道边上卖兔子呢。哎，你咋在这儿呢？他说不行了，家里兔子太多了，再不赶紧卖的话，家里养不下了。就很夸张啊。
0: 哎，所以说这个兔子的繁衍能力特别的强，所以在1859年的时候，就是澳大利亚曾经深受了一个灾苦，叫做兔灾。
1: 兔灾，哦，
0: 哎，就在1859年，一位名叫做托马斯·奥斯汀的英国移民，为了打猎，他在澳大利亚，这个叫做维多利亚
1: 、
0: 在这个州呢，放生了仅仅24只欧洲血兔，由于缺乏天敌，而且环境很适宜，这些兔子以惊人的速度繁衍着。

0: 动啊。嗯，就你当你轻轻抚摸一只放松的兔子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一种轻微的滋滋滋响的声音。
1: 嗯，
0: 就感觉像是那个猫咪的呼噜声啊。
1: 嗯，
0: 但其实这个是兔子在轻轻的磨牙。
1: 哦，
0: 这就表示呢他们觉得舒服，
1: 舒服，
0: 觉得安全，
1: 鱼嘴。
0: 哎，但是如果要是磨牙声音非常大很响亮，嘎子嘎子嘎子
1: 哐哐磨牙呀，
0: 哎，通常会伴随着痛苦的表情，那反而是这个兔子可能身体不适了，
1: 磨急眼了吧，这是，
0: 或者是疼痛的信号。
1: 哦，
0: 哎，就需要引起警惕和注意了。
1: 兔子不太高兴了，
0: 啊，
1: 不得劲儿了，
0: 兔子磨牙。
1: 嗯，
0: 不像我们只有睡觉的时候，
1: 哎，他是用磨牙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我觉得是这样。
0: 哎，是这样的，放松的时候我小磨一下，
1: 是
0: 难受的时候我就大磨，
1: 我爽磨一下。
0: 还有就是兔子大大的耳朵还是挺招人喜欢的哈。
1: 是的，
0: 你知道兔子的耳朵还有空调的功能吗？
1: 它能转啊。
0: 它能扇风，
1: 就小的就转转转转转，啪一下兔子飞起来了。
0: 就这兔子那对标志性的大耳朵布满了密集的血管网。
1: 嗯
0: 啊，然后它是它身体重要的一个体温调节器官。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对耳朵相当于兔子的空调，
1: 空调。
0: 哎，兔子要觉得热的时候呢，流经耳朵上的血液就会增多，血管就会扩张。
1: 嗯，
0: 通过巨大的这个表面积将热量散发到空中去。
1: 嗯，
0: 哎，当他们觉得冷的时候呢，血管则会收缩以减少热量的流失。
1: 哦，
0: 哎，据估计呢，兔这耳朵可以帮助兔子散发高达体温12%的热量。
1: 哇，
0: 所以说那一对可可爱的大耳朵可是他们叽叽咯的空调。啊，不需要外部给它安装，人家叽叽咯生出来就有，
1: 自带的。啊，娘胎里带的。
0: 哎
1: 啊，
0: 兔子还有一个挺可爱的一个习性啊，就是他们喜欢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进行活动。
1: 哦，
0: 啊，兔子既不是夜行的这个动物，也不是昼行的动物。
1: 嗯，
0: 哎，他们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属木性的动物。
1: 属木性的。
0: 哎，属是指曙光，木是指夜幕。
1: 哦哦哦，
0: 哎哎，这就意味着他们活跃的时间呢，分别是在黎明和黄昏时分。
1: 嗯，
0: 这段时间的光线是比较暗的，有助于他们躲避日间活动的天敌。嗯，比如说像老鹰，
1: 老鹰。
0: 啊，哎，然后太晚的时候，夜间也有一些捕食者，比如说猫头鹰，
1: 猫头鹰，
0: 还有狐狸。
1: 嗯，
0: 哎，也使得他们能够避开中午的酷热，所以他们喜欢在这个时间段活动。
1: 哦，这样。
0: 哎，兔子呢，如果要是急了，他们也会发出警报。他们用什么方式呢？
1: 嗯，
0: 会用这种强壮的后腿猛烈的跺地面，跺脚，
1: 就气跺脚了呗。
0: 哎，然后呢，他跺脚的时候会发出响亮的声音。
1: 嗯，
0: 哎，这种行为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呢是警告附近的同伴有危险靠近了。
1: 嗯，
0: 哎，这样发出警报了，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或者是躲藏。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在某些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为了威胁潜在的威胁。
1: 威胁潜，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威胁潜在的威胁，
0: 这是觉得有威胁了，但是我要威慑你一下，
1: 警告一下对方，
0: 我就威胁你一下，你快点离我远点。
1: 是，
0: 哎，或者是表达他的不满和愤怒。
1: 但是这种威胁好萌啊。我威胁着你，完我急得直跺脚。
0: 还有更萌的，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样的视频？
1: 什么？
0: 就是兔子会起飞。
1: 兔子起飞了，
0: 就是他会突然兴奋的原地跳，在空中扭动身体，摇头晃脑的那种。
1: 哦，
0: 然后就是踢动后腿儿，做出各种滑稽的空中动作。
1: 啊，这个有的有的。
0: 哎，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些视频，一只兔子从远然后呜往这边跑，蹦老高了。
1: 啊，有，这种看过看过的。
0: 不要担心，
1: 啊，
0: 他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
1: 撒欢了呗。
0: 哎，这个被就他这种动作被称作为兔子舞。
1: 兔子舞。
0: 哎，这种行为呢其实是兔子表达极度开心和兴奋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老兴奋了，
1: 是
0: 飞奔而来，跳起了兔子舞。嗯，
1: 飞奔着。
0: 啊，哎，然后呢，这个兔子大家都知道现在分为家兔，但是也有野兔，对吧？
1: 野兔。嗯，
0: 哎，现在野兔和家兔不是同一个，就不是同一种动物。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家兔，野兔我们很少能见到，它们不是同一种动物啊。虽然说看起来相似，但是野兔和家兔在生物学上差异很大。
1: 嗯，
0: 哎，属于不同的属，
1: 不同的属，
0: 这就给它分家了，都不是一家的。
1: 哦，
0: 甚至它们不能够相互交配繁殖。
1: 怎么的呢？
0: 不能就不行啊，
1: 就不行这样，
0: 就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哦，就感觉
1: 明白了。
0: 哎，野兔通常的体型更大，而

0: 朵呢和后腿更长，
1: 嗯，
0: 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有毛发，眼睛是睁开的，就很快就能够单独活动了，
1: 嗯，
0: 哎，然后呢，家兔呢，它幼崽出生的时候它是裸露的，闭眼睛的，而且需要母亲照顾的，
1: 哦，
0: 哎，生活习性各方面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兔子也可以被训练使用猫砂盆，就是它也。它也很聪明的，
1: 哦，
0: 就兔子的天性它也很爱干净，有的在固定的地点排泄这种习惯都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利用这一天性呢，家里边养兔子的完全可以被就是训练它让它使用猫砂盆，
1: 嗯，
0: 但是得使用那种适合兔子的，比如说那种这个垫料啊，或者是纸粒啥的，或者是木屑啥的，适合它一点，通过耐心的引导和奖励，大多数的兔子都能学会在指定的区域大小便。
1: 哇，这个太好了，
0: 所以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在室内去饲养和管理了。
1: 是，
0: 再来说这野生的兔子和家养的兔子，它们的寿命差异很大很大。
1: 嗯，
0: 野生的兔子呢，由于面临你看像天敌啊、疾病啊、恶劣的天气啊和食物短缺，很多的威胁，所以野兔它的寿命通常都是很短的，往往只有1到2年左右。
1: 嗯，
0: 然而在人类精心照顾下的家兔，它们没有天敌，
1: 嗯，
0: 而且它们会获得均衡的营养以及及时的医疗，所以呢，家兔呢它的寿命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一只健康的宠物兔平均可以活到8到12年，
1: 哇，
0: 陪我们走过了1/10的人生，
1: 是
0: 我们都能活100来岁，是吧？
1: 哎，
0: 有些甚至能活到15岁以上，
1: 15岁，
0: 记录当中最长寿的兔子活了将近19年，
1: 我的天哪，
0: 高寿啊，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是，
0: 哎，再领大家了解兔子最后的一个秘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见到过很多就是很可爱的这个兔子，兔子脖子下边有圈围脖
1: 啊，对呀，
0: 是吧？
1: 是啊，
0: 哎，觉得毛茸茸挺可爱的，
1: 对呀，
0: 但是这圈围脖是独属于雌性兔子的。
1: 就是母兔子才有。
0: 哎，对了，许多成年的雌兔的下巴到胸前会有一个明显的皮肤褶皱，被称作为叫做肉垂。
1: 肉垂，
0: 哎，当雌兔准备筑巢生产的时候，它会从这个肉垂以及腹部拔下自己的毛发，
1: 嗯，
0: 用来铺垫温暖舒适的巢穴。哎，然后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小兔子，
1: 嗯，
0: 所以肉垂的大小啊，会因为品种和个体的差异啊有一些变化，
1: 嗯，
0: 但是这都是为了繁衍后一代，去给后一代给小宝宝们准备的。
1: 是的，
0: 哎，但是绝育之后的雌兔，它这个肉垂就会变小或者是消失。
1: 哦，所以说你通过这个所谓的肉垂，你就能看出它是公兔母兔，对吧？
0: 哎，对，一般母兔都有
1: 啊，
0: 这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自己留下的功能
1: 啊。这个好神奇啊，
0: 好神奇，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今天带你了解的是你不知道的兔兔，
1: 没错，
0: 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有没有想养一只？
1: 不太想。主要是我养一只可以，要是我这个突然有那么一天一下性情了养两只的话，我怕承担不起后果。
0: 我估计，我觉得呀，你可能你指定是怕那个啥，
1: 对，
0: 你，
1: 我怕它就是太能，
0: 你怕它牙，你怕它牙长得太长咬你。
1: 我小的时候确实养过兔子，但是养那个兔子不知道那兔子生什么病了，它那个鼻子上面长了一个揪，然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演变成了一根棍儿。
0: 那它指定是太爱说谎了，
1: 就很特别，就真的
0: 是像你这是匹诺曹兔啊。
1: 是啊，它就像匹诺曹，鼻上后来长了根棍儿，
0: 哎，
1: 然后扒拉掉了呢还长。
0: 哎呀，
1: 哎，我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但后来这只兔子反正肯定也是去世了。
0: 啊，神奇的人养了一只神奇的兔。
1: 对，所以说我也是养过兔子的啊，我也是这个有一定发言权的，但没想到小兔子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秘密啊，
0: 是的，
1: 真不错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

0: 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7: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8: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6: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8: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7: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8: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6: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7: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8: 和我一起做节目，
5: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蜗牛啊，它不仅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同时呢，它也是一款非常好吃的美食啊
1: 啊！
0: 像很多高档餐厅里面都有那种盐焗蜗牛或者焗蜗牛，是不是？
1: 我还真就没吃过蜗牛，
0: 但是我感觉瞅那个样吧，应该味道还能不错啊，因为
1: 主要是盐焗好吃。盐焗虾爬子它也挺好吃啊，
0: 盐焗蜗牛我觉得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1: 哦、
0: 哎，但是它的味道肯定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包括很多朋友可能都爱吃，但是如果啊各位看到那种体型比较硕大的，个头比较惊人的，外表呈黄褐色，甚至还带有独特花纹的非洲大蜗牛，今天可给大家提个醒，
1: 咋的？
0: 白吃！
1: 妈呀，嫩大肉不让吃、啊，
0: 你白吃！为什么不让吃？你细细来听我说啊。
1: 嗯，
0: 其实在
1: 咱细品一下，
0: 细品一下啊。其实，在这个夏季啊，春夏季那段时间，雨水特别频繁啊。像很多这个小区啊，或者是草丛啊，或者花园里面，你就能看到那种肉乎乎的、长得像田螺一样的蜗牛啊。有很多网友就说了，说你看它长得如此的可口。你看它长得如此的美味，它肯定超下饭、啊、哎，它肯定超下饭。
1: 最主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田螺姑娘
0: 就过去给你打扫卫生去，是不是
1: 啊
0: 辣炒盐那个田螺姑娘是吗？炒蜗牛，
1: 我喜欢吃盐焗。
0: 盐焗蜗牛姑娘啊，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非洲大蜗牛，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头啊？
1: 嗯，
0: 就这种雨后频繁现身的巨型蜗牛呢，它其实大名叫做非洲大蜗牛。
1: 哦，
0: 啊，名字起的就非常的直白，
1: 非常的霸气，
0: 就是大嘛，对不对？长得个头非常大，它的学名呢是褐云玛瑙螺啊。
1: 哦，
0: 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啊，它的体型非常的大，成年个头的壳呢，大概会长到5到10厘米那么大啊，大到甚至能超过20厘米，
1: 大到你超乎你的想象。
0: 是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成年人巴掌这么大小呗。
1: 嗯，
0: 你这么一看的话，确实让人有点流口水啊。哎。而且呢，它上面布满着淡黄色的垂直的斑。

0: 点啊，就有非常精细的纹理。它呢是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丙眼目啊，这个玛瑙螺科玛瑙螺属。
1: 玛瑙听起来挺贵，
0: 玛瑙螺
1: 螺吃着好像也行，
0: 玛瑙螺啊，
1: 它的玛瑙螺属好像不大行了，是不是？
0: 不大行啊，反正它是不咋行。这个非洲大蜗牛啊，它的老家呢是在遥远的非洲东部沿岸啊，包括坦桑尼亚的这个桑给巴尔，还有就是奔巴岛以及那个马达加斯加岛等地啊。
1: 嗯，
0: 早在20世纪30年代呢，他们就漂洋过海来看咱们，啊，通过一个偶然的契机就传入到咱们的国家了，先是在福建地区落脚，随后呢凭借着顽强的适应能力，逐渐就扩散到了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南方多个省份啊。如今啊，在不少城市的角落你就能够看到它的踪影，但是它是属于外来入侵大军当中的一员啊。
1: 哦，
0: 那么问题来了，它为啥不能吃？首先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它身上携带着致命的寄生虫啊。
1: 啊，有虫子。
0: 是的，非洲大蜗牛之所以不能吃呢，首要原因就是它是有许多寄生虫的移动宿主啊。其中呢就是最臭名昭著的就当属于广州管园线虫，它可不是一般的寄生虫，跟大家讲，它一旦就是进入人体呢，就会像个不速之客一样直闯中枢神经系统，在那里安营扎寨，引发嗜酸性脑膜炎。
1: 呀呀呀呀呀呀！
0: 哎，想象一下，如果感染之后的患者就会被剧烈的疼痛所折磨的痛苦不堪，甚至还伴有着恶心、呕吐、颈项强直，严重的话甚至会抽搐、会瘫痪、会生命垂危呀！
1: 我的妈呀，这不中，这不中啊！
0: 不中啊！那有很多人说了，说那个，那我煮熟了吃总行吧？啊，对不对？我就是瞅
1: 的美，
0: 我就瞅的这块肉就香，我就想叨一口啊。但是跟大家讲啊，就算是你把非洲大蜗牛彻底给它煮熟了，也未必能高枕无忧啊。因为这种寄生虫的幼虫呢极具耐热性，常规的烹饪温度和时间未必能将它们全部剿灭，只要有漏网之虫，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哎
1: 哐当一锤一下就健康了，就
0: 对，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啊。所以说还是非常严重的，不要见啥就吃好吗，亲们？
1: 好的。
0: 哎，那么除了寄生虫呢，非洲大蜗牛身上还附带着大量的病菌啊，比如说像绿脓杆菌、变形杆菌、沙雷氏菌等等啊。这些病菌时时刻刻就准备着兴风作浪，日常生活中只要你不小心碰到它，手上有伤口或者免疫力低下，这个病菌就立马趁虚而入，引发皮肤炎症，让你的皮肤瘙痒难耐，红肿起泡。
1: 哎 呀，
0: 要是不小心误食了被它污染的食物，这病菌进入肠道就可能会引发肠胃炎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啊，腹痛啊、腹泻呀、呕吐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啊，给你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啊。给大家，这大家也看不着图片啊，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搜啊，它是长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前面的这一块啊，
1: 我瞅瞅你，
0: 它是这样的，它这个身子长得有点黑。啊，前面触角的那一块长得是黑不溜丢的，
1: 看着不太有食欲的样子。我怕我健光啊，
0: 但是它大呀，
1: 我怕我的健光受到威胁。
0: 哎呦，然后它这个壳呢是有点褐色和黄色相间的，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它是长成这样的啊。哎，那么包括就是现在有很之前有很多的网友其实都中招了。
1: 哎呀妈呀，
0: 非洲大蜗牛不能吃，其实真的绝非是危言耸听，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的。但是就是很多不是在咱们中国，因为最近才传到咱们中国来的啊。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佛罗里达，曾经有一群年轻人在野外探险时就发现了大量的非洲蜗牛。他们也是被它的外表所迷惑，觉得它肯定很好吃。于是仗着胆子大，又听闻的蜗牛在一些地方是美味，于是就采集回去烤着吃。结果没两天呢，这群人就纷纷出现了头痛欲裂、高烧不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妈呀！
0: 哎，被紧急送往医院了以后，经诊断他们就感染了广州管园虫这样的一种病。其中病情最严重的一位，因为寄生虫侵入这个脑部，就引发了严重的脑膜炎，昏迷了数周。虽然说全力抢救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却留下了视力受损、记忆力减退等等这些后遗症。
1: 哎呀，整 整这么多事儿呢，
0: 是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你看馋嘴巴是不是？
1: 那就是啊，
0: 就不能馋嘴巴啊。
1: 嗯，
0: 那么刚刚传到咱们中国的南方地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悲剧上演啊。就是在广西当地呢，也有一户人家看到自家的屋子啊，自家院子上面爬满了非洲大蜗牛，想着不花钱就能尝鲜。
1: 想得美
0: 啊！他可能主要是这个爬满了，实在没扛住诱惑，于是呢就抓着点辣椒就给他爆炒了啊！
1: 哎呦天哪！
0: 一家人就这个大家就一起吃掉了，就没想到呢，几天之后全家人先后发病，上吐下泻，全身无力啊！送到医院一检查，不仅感染了广州管源线虫，还因使用带有病菌的这个蜗牛引发了急性肠胃炎啊！
1: 所以说嘴呀、啊、可得控制住啊！
0: 是的，就老老少少在这个医院里边也是折腾很久才康复啊！
1: 嗯，
0: 就据不完全统计呢。仅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因误食非洲大蜗牛或者是直接接触其粘液粪便而导致这个疾病的案例呢多达上百起啊，涉及人数也是众多的，就给无数的家庭呢带来了沉重的这样的一个反思与警钟啊。这些教训时刻的就告诉我们，就是面对着没吃过的食物，
1: 千万要收起你的好奇心，
0: 哎，
1: 是吧？
0: 一定要管住嘴，莫伸手，才能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一个明确的保障。
1: 对喽，
0: 哎，那么简简单单的给大家去区分一下哪种蜗牛能吃吧，好不好？
1: 哎，行。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蜗牛都是非洲大蜗牛嘛，对不对？
1: 嗯、
0: 还是有能吃的、好吃的蜗牛在等待着我们啊。所以说，咱今天也是给大家去做一个辨别啊。首先呢，就从外观上看啊，可食用的蜗牛像白玉蜗牛，通常它的体型呢是较为圆润。外壳的颜色呢多为洁白或者是淡黄色，质地非常的光滑啊，壳螺上的纹理呢细腻且规则。而非洲大蜗牛呢体型非常大啊，而且呢外壳呈黄褐色，有明显的焦褐色雾状花纹，纹理粗糙呢且不规则。其次，来源很重要啊，正规养殖的食用蜗牛一般都是来自于有资质的养殖场，在可控的环境下，严格的卫生标准下生长，有白捡的就是不能吃，
1: 是吧？
0: 哎，但如果你在野外之间不小心遇到了这种非洲大蜗牛啊，千万不要被，就是多一份谨慎啊，然后这个少一份健康的风险啊，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防线吧。
1: 好嘞。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猜。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来吧，来听一下今天汤面啊，今天汤面特别有意思，这个汤叫做领悟，看你能不能
0: 领悟，
1: 领悟得到、啊、
0: 看我能领悟到不。
1: 哎，汤面这样的说，小河走得很痛苦，凄惨的尖叫在心中挥之不去，我日日祈求能够得到他的谅解，此后我甚少出门呢，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我再也无法承受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
0: 妈呀，这个汤我就是听完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
1: 啊、
0: 在我脑海里旋转，
1: 什么
0: 长推长过于长了有点你读到最后我已经把第一句你说的啥忘了，第一句是啥来着，
1: 领悟，
0: 领悟，然后呢
1: 汤名告诉你
0: 啊、汤名叫领悟，看我能不能领悟这个故事。第二个呢，
1: 小河走得很痛苦，
0: 小河走得很痛苦，小河是一个人是吧，
1: 是
0: 去世了吗，
1: 没有，
0: 那所谓的走其实就是离开了，
1: 不
0: 是，那小河怎么走得很痛苦
1: 啊、第一个提示就是你要理解小河走得很痛苦的含义，
0: 漂亮，小河走得很痛苦，这个走它是咱常规意义上的走吗，
1: 是啊，
0: 不行，
1: 对，
0: 走得很痛苦，
1: 哎，
0: 他不行，很痛苦，他脚有问题啊，
1: 哎，是的，
0: 他最近痛风犯了，
1: 不是，
0: 他脚有问题，所以他走得很痛苦，他是崴脚了吗？
1: 不是，
0: 骨折了？
1: 不是，
0: 长鸡眼了？
1: 没有，
0: 有脚气？
1: 没有，
0: 就肯定是脚出现点啥问题呗？
1: 对，残，
0: 没有脚。
1: 有，
0: 他有脚，
1: 怎么没有脚呢？
0: 这脚很痛苦，脚很痛，脚很疼。
1: 哎、对，
0: 嗯，
1: 凄惨的尖叫在心中挥之不去。
0: 凄惨的尖叫是谁的尖叫呢？是这个小河的吗？
1: 是，我日日祈求他能得到他的谅解。
0: 这个小河啊，他脚坏了，是不是拥护我呀？
1: 和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你不是直接原因，就是本身的脚就坏着呢。
0: 我和这小河有啥关系啊？
1: 你们两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不是朋友，
1: 就算认识，是朋友吧，是朋友，
0: 我俩是朋友，
1: 嗯，
0: 男女朋友吗？
1: 不是，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嗯、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好的，他俩是普通朋友
1: 啊，
0: 小河和我是普通朋友，
1: 哎，
0: 我因为我的一个某一种原因，我间接导致他的脚坏了，
1: 就更多，他的脚本身就坏了
0: 啊，那我让他脚坏得更严重了吗？
1: 哎，对
0: 啊，
1: 你让他更痛苦了，
0: 嗯嗯，
1: 此后我甚少出门，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
0: 哎，高门大户，这个是出生在古代吗？
1: 不是，
0: 故事现代，
1: 哎，
0: 现代的故事。我甚少出门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愧疚吗？
1: 哎，你愧疚，
0: 我的妈呀，我
1: 你除了愧疚以外呀，
0: 还有点别的事儿。
1: 你脚也出问题了，
0: 就我因为要我因为损害了他的脚的同时，我的脚也受到了伤害。
1: 嗯，算是吧。
0: 所以这个故事
1: 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0: 这故事听起来脚很疼啊。
1: 啊，对。
0: 啊，我还心有脚气呢，一个传染俩，
1: 不是
0: 啊，不是啊，那个我脚也坏了，我脚坏的那个坏的方法和这个小河是一样的吗？
1: 是，
0: 我俩一个坏法，
1: 哎，
0: 甲沟炎呢？
1: 哎，是的，
0: 小河有甲沟炎，
1: 嗯，
0: 我撞了一下他的脚是吗？
1: 你撞了一下不行吧？
0: 我压了他的脚，
1: 你好像得踩他吧？
0: 我踩了他一脚
1: 啊，
0: 让他的甲沟炎更严重了。
1: 就疼呗，
0: 过了两天之后我发现我也得甲沟炎了，
1: 是
0: 好样的，
1: 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我再也无法承受。
0: 高门大户宴请不得出门吗？
1: 对啊，
0: 对吧，你得走着去啊，你得去啊，
1: 啊、
0: 嗯，那无法承受是因为啥？走道一瘸一拐的？
1: 不是，你要知道高门大户
0: 啊得上台阶，过门槛儿，
1: 哎，对，过门槛儿，
0: 我过门槛有点费劲，我得脚步情况不允许。
1: 你不是过门槛有点费劲，
0: 我是过不去门槛儿。
1: 你过去得了，
0: 那怎么的呢？
1: 脚踢门槛子上了，哎呀，
0: 这可太痛了。
1: 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
0: 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崩塌的是我的自尊吗？
1: 不是。
0: 是我的尊严吗？
1: 不是。
0: 崩塌的是什么呢？崩塌是
1: 你不是踢在门槛子上了吗？
0: 踢门槛子坏了。
1: 没有，
0: 我嗷一声。
1: 你嗷一声，
0: 嗷一嗓子
1: 可以。
0: 行，我嗷一嗓子，完了有什么东西崩塌了，我的面，我的颜面崩塌了，我的颜面
1: 扫地了。后续还有故事发生，你别一个劲儿纠结他的什么心理活动。
0: 行，好的，然后怎么的，让这个席间怎么的来着？
1: 席间，没吃饭。
0: 高门大户宴请，
1: 喜宴让很多人伤心，
0: 很多人伤心，这为什么伤心？
1: 多了很多伤心的人。
0: 这个伤心的人是因为他们吃不了饭了吗？
1: 不是很多伤心的人啊，就多了个伤心的人。
0: 那多了这个伤心的人，那不就是我吗？
1: 不是你，
0: 别人。
1: 哎，
0: 还有小何的事吗？
1: 没有。
0: 这个伤心的人是另外一个得甲沟炎的人吗？
1: 不是。
0: 修门槛的人？
1: 不是。
0: 这个人跟我认识吗？
1: 算认识吧。
0: 我俩认识。我的家人吗？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得背着我走是吗？
1: 背着你。
0: 对，因为我得甲沟炎了。
1: 他恨不得给你扔出去还背着你。
0: 他是因为我脚部受伤了没有办法吃席，所以导致他也吃不了席是吗？
1: 你都去了你怎么吃不上席了？
0: 因为我创脚了呀，我得赶紧去包扎呀。
1: 你创脚了又你又没骨折，你包扎啥？你一个甲沟炎踢门槛子上了，
0: 瞧不起谁呢？得甲沟炎咋的了？这然后呢？
1: 我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0: 啊，这个我感觉这个汤底一定很荒谬。
1: 小何是我的朋友，一直受甲沟炎的折磨，我不小心踩了他的患处，甲沟炎疼得他当场失声尖叫，拖着剧痛的脚一瘸一拐的走远了。不管我怎么道歉怎么说，他都不肯原谅我。巧的是，自从踩完了他，我也患上了甲沟炎。平日里能少走动就少走动。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小程啊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他家门槛太高了，迈步的时候脚不慎狠狠地踢在了门槛子上，我疼得眼前发黑，控制不住地向后失重摔倒，不偏不倚正好砸到了小程那只偷偷越狱出来的宠物龟汉堡身上。汉堡的龟壳崩塌碎裂，小程拿着汉堡很悲伤啊，多么痛的领悟。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这倒霉熊不停播了吗？这咋在这儿？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

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打开音乐密码板块，每当我们仰望天空，总会有些云朵让我们忍不住停下脚步，或许你会感叹它的美丽与神秘，因为它还变幻莫测。让人心生感动的云朵背后，到底会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此刻我们打开的音乐叫会开花的云，这首歌宛如会开花的云，在艺术的天空中自由飘逸。心理学家们认为，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投射，因为我们通过欣赏这些音乐和作品，我们能够暂时在脑海中好像脱离了很多，摆脱到了很多束缚，进入到一种更加自由和纯粹的心理状态。会开花的云这首歌给予我们一种治愈，好像很舒服，很温暖，也很静谧。心理上呢，把它称为是心理安慰效应，通过视觉或者听觉这些感官刺激，让人们产生愉悦的放松，从而在情绪上得到舒缓和释怀。或许在繁忙的现代生活当中，许多人会通过欣赏音乐或者通过绘画等等这样的形式来让自己放松。此刻这个正午，就让我们用音乐来感受这些美好。

0: 杰带来的《仰望星空》。总有一处风景会让你驻足，也会有一种心情让你一直觉得好像生活很美好。此刻继续听你听歌。
1: 的跟前，我相信有一根线。
0: 你喜欢什么样的歌？会不会有一首歌走入你的心扉？人生路漫漫，我们也慢慢听歌。

这首歌叫做爱在时光里回响，很多人在热门评论里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啊，愿时光温柔抚平所有的伤，愿岁月漫长，我们的心依然明亮，把爱轻轻藏在岁月过往，让回响温度余生时光。或许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悲喜的交响，有快乐登场，也有痛苦的时候，热爱它就别怕跌宕，让我们笑着潮起潮落，岁月绵长。也希望每一首歌你都能入耳入心。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我们继续开启歌单。此刻要打开的一首歌叫做《这些年在忙什么》。时光岁月里漫漫人生路，你还记得你就忙了什么？

这些年在忙什么？这首单曲里好像唱出很多人的心声。是否曾问过自己，这些年到底在奔波些什么？或者一路风雨劳碌，兜兜转转，最后发现剩下的有什么？

我们总会说很多事儿都要顺其自然，其实顺其自然也可以，如果改变不了就只能看天意。或许人生最顶级的心态就是落子无悔。每个人不可能每一步都很正确，要容许自己犯错，选错了就选错了，也不要责备当初的自己。如果重来一次，以当时的阅历和心智想一想，很多人可能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们不能站在现代的高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网络上流传一句话，过去的棋局不要再回头，专注走好眼前的每一步。如果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很多，那尽管努力，如果事与愿违，那么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

万水千山里总有一处风光你可以驻足，因为总会有你的那份万水千山。

乐密码，开启歌单，我是英慈。此刻我们打开歌曲《山河为证》。

这首单曲是银朵带来的《山河为证》，以歌声敬山河，银朵沉稳的大气，一字一句都是赤诚。我们感受到辽阔唱腔里也创响了山河曲，或许这是听罢满心豪迈，或许热血滚烫。山河在胸腔里共振，总有一副声音是那么的美。这首歌送给你，《山河为证》。

如果说云朵用穿透的嗓音把历史风雷、古今奇迹都揉进旋律当中，那么我即将打开的一首歌又会听出怎样的心境？请听《昙花一现雨即时》。

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封信件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共同开启歌单，请听《千年之恋》。

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请你听《时光少年》。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雨水落下，浇透植被，浸润大地，蛰伏数年的松茸悄悄探出头，点点斑斑，零零星星，藏匿于偌大的雨林之中。从原始森林到都市餐桌，松茸被切成绿色薄片，在炭火上金色微曲，在高汤中轻盈浮动，只消一口便没齿难忘。松茸之香，松茸之鲜，吃过一次终生惦念。松茸有营养宝库之称，含氨基酸、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多种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核酸衍生物及肽类物质等等。其中双链松茸多糖、松茸多肽、松茸醇这三种成分尤为人称道。而且松茸还被选入世界四大名菌之一，人们吃松茸吃的就是一个鲜字，越新鲜营养物质保留的就越多。直接炭烤或用黄油煎，或者与其他食材组合，起增鲜增香之能。吃起来是混合着松树、玫瑰、薰衣草与甘草的浓香，鲍鱼般温润滑爽的口感，滋味如此丰饶，也得食客争相尝鲜。香格里拉地处青藏高原横断山区，滇川藏三省区交界，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景区所在地。其新鲜的松茸常用于出口，这主要得益于它纯净的自然环境。松茸只生长在没有人为干预的原始森林中，还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高山松根、云南松、大理香花、沙壤土。待夏日雨季来临，松茸生长得愈加饱满，雨季一过，松茸便破土而出，有了这天时地利人和，方得一朵好松茸。松茸与松树的根系形成共生关系，且需依附树龄50年以上的老树，5到6年才能长成。在此期间，温度、湿度、虫咬乃至人为因素都可能对菌丝造成损害。而尤佳的采摘期只有2到3天，稍一耽搁，松茸便会迅速地开伞衰老。为此，农户们每天凌晨3、4点就进山寻找松茸，有时前一日直接在山上架起了帐篷。松茸被列入国家2级濒危保护物种，只有获得行政许可证的农户才能上山采摘。近年来，松茸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产量进一步减少，每颗松茸都颇显珍贵。松茸很娇嫩，农户采摘的时候也格外谨慎，不用蛮力，以免损伤它的体积，保留其形态完整。采摘后，他们会细心地用树叶将松茸包裹好。松茸很少扎堆生长，方圆几公里或许才生出一朵，农户采完一处可能要再步行2到3个小时才能寻找下一处踪迹。从采摘到发出，要做到眼快手快，不超过24小时，这样才能保证松茸新鲜到达我们手中，然后出现在餐桌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大多是倾斜的，我们在信息的洪流中左顾右盼，在人际的拉扯中身不由己，身体被浸在格子间里，灵魂却在无数个平行宇宙中游离，我们好像失去了真实。一场秋雨一场寒，
夜色携着雨水垂落人间，洗去那些悬浮的虚妄。这垂直而下的夜色之雨，正是对这种失重处境的矫正。我热爱它们像石头一样坠落的真实。石头是没有伪装的，垂直的雨是拒绝妥协的。是雨夜背后的坦荡与包容，是黑夜给予人的松弛与自愈，是直面生活的勇气。雨是一生过错，雨是悲欢离合，可正是这些悲欢离合，让我们在彼此的故事里找到了负重前行的底气。白昼教我们伪装体面，黑夜教我们接纳真实。那些被夜雨冲刷过的身心，会慢慢地褪去浮躁，洗净尘埃，变得澄澈。或许我们依然要面对明天细碎的生活，依然要处理那些回复不完的消息，依然要在灯火疲惫的城市里继续我们的崎岖的旅行。但不同的是，我们的心里或许已经下过了一场雨，我们开始懂得不必时刻追求轻盈与完美，那些粗糙的、沉重的、甚至带着伤痕的部分，当生活的压力如夜色般倾泻而来，愿我们在心里为自己保留一片静谧的夜之园，那里有钻石般闪烁的隐秘渴望，也有如丝绸般柔软的脆弱。所以呀，不必强撑，请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沉重，允许自己被一场垂直而下的雨温柔地击打，深深地拥抱。因为正是这些艰难溶解的热爱托起了我们，愿我们都能用心底那点不肯妥协的爱去抵抗侵蚀，哪怕明天依然崎岖，至少在这一刻，我们终于接住了自己。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要想搓一顿老北京特色大餐，除了烤鸭，大概就是涮羊肉了。尤其天稍有一点寒意，涮羊肉的馆子就开始排队。碰到周末，稍有点名气的饭店常常是里面羊肉涮得热火朝天，外面队伍排的也是热火朝天。如果问老板还剩多少桌呀，连老板都会暗示你别等了，去别家吃吧，没个三俩钟头怕是等不到。涮羊肉至于老北京，就像一场入秋的仪式。就像作家萧辅星说的，在我们老院里，那些老街坊常说，立秋之后，就是家里再穷，哪怕是袜子露出了脚后跟了，也得吃一顿涮羊肉呀。老北京涮羊肉这一饮食习惯的形成，离不开它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

理上，这里自古靠近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界之地。自北京一路向北，80公里能到京西草原，300公里左右能到张家口、沽源、张北草原、承德围场、丰宁坝上，400多公里到内蒙古赤峰、乌兰布统等等。与草原游牧区的天然亲近，使这里的饮食也不可避免受到草原民族的影响。而蒙满的两次统治，把都城建在北京，更是强化了这种影响。从自然的、民间的，上升到政治的，自上而下的，而这些大约就是如今老北京吃牛羊肉的历史背景了。如今北京的很多地名依然还保留着与此相关的印记，北三环的马甸早年也是北京回民居住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据说过去的马甸羊占林立，是北京最大的羊只集散地，当地回族多从事羊行。再比如牛街，至今只要在北京生活一年半载，总能听到有人跟你说起这个地方。想要吃好吃正宗的牛羊肉，就得去牛街。牛街位于北京旧城西南角，自宋元起就是回民的聚居地。古老的牛街礼拜寺、中国医协和中国伊斯兰经学院都在这附近。有一种说法说，牛街原来并不叫牛街，但因为附近回民做的牛肉过分的好吃，所以慢慢的就叫成了牛街。早年间这里聚集了许多家老字号牛羊肉铺子，到了上世纪90年代，街道改造，各大铺子归拢整合，形成了如今的牛街清真牛羊肉市场，位于输入胡同3号。有意思的是，这输入胡同的输入原本其实是熟肉，回民称呼所有被宰杀过的牛羊肉为熟肉，后来大概是鉴于名字略显血腥，才改名输入胡同。如今牛街牛羊肉市场的供应几乎都来自北京东边河北廊坊的大厂回族自治县，刚刚宰杀的牛羊连夜运到城里，一道关一道关进入市场，到了晚上就进了寻常人家的锅子。走在北京城里，还能常常见到各种牛羊肉专卖，以专卖苏尼特羊、察哈尔羊等为招牌。很多小门店看似小小的一间，实则已经干了10来年，甚至2代人。周围的老北京日常要是在家涮羊肉，就转到这些小店里称肉现切，顺便带上一罐麻酱，顺路再要上一颗白菜之类，回家就能舒舒服服地涮上一顿。按道理讲，旧时穷人是很少能吃得起肉的。关于涮羊肉的起源，有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涮羊肉这种吃法最初是来自蒙古皇室，再到满清皇室，换句话说是流传在皇亲贵族间的一道美食。据说直到后来康熙、乾隆办千叟宴，涮羊肉这道御膳美食才慢慢地流传到了民间。有影像资料记载的第一家做涮羊肉的馆子，当是正阳楼，创立于晚清。《旧都文物略》中曾记载，正阳楼切肉者为专门之技，传自山西人，其刀法快而薄，片儿方正。作为京城八大楼的一员，清末民初出入正阳楼的既有醇亲王、珍妃之侄，也有交际名媛、京剧名伶，还有文化名人等等。曹禺在《北京人》里回忆北京的饭店酒楼及每家的招牌菜的时候，就曾写到正阳楼的涮羊肉、田一方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

的乌鱼蛋，智美斋的烩鸭条，足可见当时正阳楼涮羊肉的大名。还有一家名声响当当的涮肉馆子，就是当年的东来顺了。季羡林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涮羊肉大多在东来顺。1946年刚从德国归来的季羡林辗转上海、南京，当他回到北平的时候不禁流下眼泪。9月21日9点50分到北平，我在黑暗中看到北平的城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流下泪来。豆浆、烧饼、涮羊肉都是他的心头之爱。9月24日到大陆银行领出稿费，去市场买了个热水壶，就到东来顺去吃饭。羊肉做得真好，心中大喜，真觉得北平是世界上最好的住家的地方了。4天后季羡林又请朋友去吃了涮羊肉。6点我们到东安市场去，我请他们吃涮羊肉，已经十几年没有吃到了，真可以说是天下绝美。那个时代东安市场的东来顺一楼火锅又叫大众火锅、共和锅，不是烧木炭，而是烧煤，中心是火筒，火锅的锅口相当一个小圆桌，中间用隔板隔出若干个单格，锅底免费，不设板凳，顾客可以站着吃。由于隔板是活动的，汤底是共享的，买不起肉片的就可以买烧饼、白菜、粉丝、冻豆腐，就着别人涮羊肉的肉汤解馋。由此涮羊肉终于走向了共和时代。据东来顺上世纪30年代一些年份的账面记载，每年入秋后，当爆羊肉、炙子烤羊肉、火锅涮羊肉开始上市，到正月旺季结束，一个季节销出的羊肉片均在10万斤以上。按照羊肉4两一盘计算，相当于卖出了25万盘。如今涮羊肉早已成了普通人都吃得起的大众美食，若是有外地朋友来北京，请着去涮一顿早已不是什么难事儿。按北京话讲，要想趁一点就上馆子吃，什么聚宝园、满恒记、玉德福，若是不想排队又是比较亲近的朋友，也可以上牛羊肉铺子买好肉，邀请到家里也能吃个亲切温馨。一个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朋友形容他眼里的北京涮羊肉，就跟你碰到的北京男孩一样，看着粗糙实则细腻，吃懂了就懂了，吃不明白也不特稀罕谁明白，天生一股穷洒脱。的确，初到北方的南方人通常不太能领老北京平民美食的情，无论是早点的豆汁儿、面茶，还是小吃的炸糕、排叉，亦或是羊蝎子、涮羊肉，以及无处不在既当馅儿又当料的麻酱，第一口下去除了饱足感，通常吃不出更多的优点来，总觉得这吃的粗粗糙糙，和早些年北京公交车上一口吃掉5个字的报站员一样，一点不清爽利落，还自带一副我就这样爱咋咋地的魂不吝气质。然而当你走近它，但至少能明白这种魂更像一种保护色，透着皇城根下的生存哲学。在这里，细腻的真心是需要被隐藏起来的，藏在哪里好呢？好像哪儿都不如活色生香的俗世人间，热气腾腾的羊肉锅子。涮羊肉的讲究都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比方说蘸料，可别小瞧了那碗调料，说它是涮羊肉的灵魂、点睛之笔，一点都不过分。用韭菜花、腐乳、麻酱经过配比而来，调酱的时候需要一点一点加温水泄，泄得稀稠相当，然后配上葱末、
香菜末才算合格。更讲究一点的，还要斟酌一些自制的辣椒油、花椒水、白醋、虾酱之类。老舍笔下人物说的那句吃涮羊肉不用卤虾油好吃，说的就是这蘸料中的讲究。虽说大体相似，但京城老牌面的涮肉馆还是秉持着各家自有的配方，这也是各家的底气。要不说涮肉馆要是整出一个火锅店一样的自助调料台就显得怯了，因为没有老北京涮羊肉馆子的精气神了。还有那看似粗鄙的麻酱烧饼，工序讲究起来可一点不比江南那些精致的小点心少。立秋之后的一场场雨好像给北京的秋天加了个素，早起开窗，连吹进来的空气都开始透出一阵阵的秋凉。入秋后的第一顿涮羊肉拉开了这座城市季节的序幕，接下去便是越冷越涮，越涮越热络。顾随先生写同友人一同涮羊肉时的心情，相当于对于很多人来说，涮羊肉最美的场景都莫过于外面冰天雪地，三两挚友围坐室内，中间是热气熏天的羊肉锅子，几个人推杯换盏，各抒心事，外面的世界越萧索清冷，越显得里面的人间温暖，让人流连。彼时望向窗外，好像整个世界又被这口锅子熏得热乎乎暖洋洋，忽然好想去涮个羊肉吃呀。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国辉、晨曦报道。9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带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深入高新区重点项目建设一线开展现场办公，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破解项目建设难点堵点，推动项目尽快投产达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燎原市基石供排水有限公司日处理2.5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全市工业污水处理能力，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高飞在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踏查，认真看进度、听诉求，指出要加速设备安装和外网配套，在严守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底线基础上，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9月末实现试运行。燎原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以智慧能源与氢基化工技术打造风光储氢氨醇零碳产业生态，助力燎原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高飞到多个建设点位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与项目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交流，详细听取相关情况汇报，询问项目推进还存在哪些困难问题，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企业诉求、园区建设等逐一进行回应。高飞指出，天盈项目对燎原产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项目按蓄势进度稳步推进，目前已进入冲刺收口关键期，各方要全面协同配合，动态跟踪项目进展，主动靠前延伸服务，夯实各方面要素保障，助力项目顺利实现既定投产目标。高飞强调，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项目的理念，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聚焦项目干，对重点项目分类施策，精准攻坚，抓紧形成更多有效投资增量，特别是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以重点项目建设为关键抓手，聚力推进绿氢加产业全链条突破。要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为重点项目提供从签约建设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全流程帮办服务，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盯、有专人服务，做好惠企政策宣传和落实。针对重点项目，要实行领导包保、专班推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孙中波、李延辉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燎原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过程中，突遇焊条短缺的情况，施工进度受到影响。省工信厅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间迅速响应，帮助企业配齐所需物资，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作为全省绿氢产业标杆工程，燎原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冲刺建设节点。就在9月5号傍晚，项目用于特殊钢管道焊接的 R307 专用焊条突发短缺，该型号焊条工艺特殊，通用性低，库存彻底耗尽，若不及时补货，现场焊接工序将全面停滞，拖慢整体项目建设进度。燎原市工信局接到项目求助后，第一时间向上对接省工信厅，启动企业诉求应急响应机制。燎原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总投资286亿元，项目依托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生产绿氢、绿甲醇等绿色燃料，配套建设制氢、合成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首个几瓦级绿氢生产基地，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50亿元，并提供千余个就业岗位。 中国天影副总裁兼吉林天影新能源公司董事长王鹏。
3: 这个项目呢，在九月底即将全面投产，为这个辽源的这个从老煤炭工业基地向绿色能源转型这个奠定坚实的这个基础，也助力辽源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 小小汉条的急速纾困是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深耕助企服务的缩影。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助企服务活动，搭建线上线下诉求响应渠道，构建起省市县三级公信部门全覆盖包保服务体系，通过企业诉求收集响应协调办理反馈全闭环工作机制，实现企业难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要闻。今年是吉林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十周年，十年治水久久为功。十年来，我市紧扣全省河湖长治工作部署，通过工程提质、常态管护、标本监制，彻底扭转了仙人河水环境污染面貌，实现了从黑瘦淤堵到水清暗绿的蝶变，为东北地区季节性河流黑瘦水体治理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仙人河十年水清暗绿的蝶变》。仙人河是辽河流域重要支流，我市中心城区核心水系，城区段总长6.6公里，是构成辽源市主城区六山四水八岸山水格局的一部分，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城区重要的生态廊道。秋日时节，漫步仙人河沿岸，两岸绿树掩映，景致清幽，澄澈明净的河面泛着点点星光，缓缓流淌的河水悄悄讲述着生态提质、民生向好的美好故事。曾经的仙人河由于污水排入、沿河私搭乱建、垃圾倾倒等原因，是一条让周边居民避之不及的黑瘦河道。市民戴丽：
4: 我是附近的居民，这条河伴着我从小长大的，在没治理之前，河水污垢里头是动物的尸体、建筑垃圾、生物垃圾，都是臭不可闻的。我们搁这走，夏天的掩鼻而过，要是通过不了。从那治理以后呢，这个河道水清了，有鱼了，环境好了，岸边也满治理环境占道了，我们搁那休闲了、娱乐了，非常的开心。
0: 2016年，仙人河城区段被列入国家黑臭水体名录，水环境整治工作迫在眉睫。我市切实扛起河湖治理政治责任，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功能的工作思路，将仙人河黑瘦水体整治作为落实河湖长治、守护辽河流域生态安全的核心抓手，坚持截污、控污、治污三管齐下，水源涵养、生态修复、饮水补源同步推进，通过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各方力量，高位统筹推进征地拆迁、工程施工、河道管护、排污管控等重点工作，构建起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治水体系，为河道综合治理筑牢坚实保障。市河湖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邵国营：
5: 全面推行河长治工作以来，辽源市河长治办公室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督查督办等工作职能，系统解决了一系列河湖突出问题。当前，市河长办正在统筹推进绿水长廊、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其中市住建局负责的仙人河黑臭水体改造项目已累计完成6.8万平方米河岸带征地拆迁，铺设了10余公里的截污干管，同时无害化处置河道清淤污泥13万立方米，同步开展了30余公顷岸带生态修复治理，恢复了河道自然生态功能。
0: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治理举措，有效改善了仙人河水环境面貌，彻底根除河道黑臭隐患，推动水生态功能持续恢复，水体质量持续向好， 真正实现河道静起来、通起来、活起来、美起来。2020年，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顺利通过国家监管平台审核，达到长治久清考核标准。2021年成功入选住建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案例集，为东北地区季节性河流黑臭水体治理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十年河湖深耕治理，一城碧水焕新出彩。仙人河的生态蝶变是吉林省全面推行河湖整治十年以来城市水环境持续优化、流域生态稳步向好的生动缩影。立足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深耕河湖整治工作，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成果，常态化推进河道精细化管护、水生态体质升级、岸带功能优化提升，持续夯实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成效，以优质水生态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2: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近年来，东风县南屯基镇腰部村立足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依托本地榛子种植产业基础，创新探索榛树加大额林下立体套养模式，有效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实现种植与养殖优势互补，生态收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为村民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种养新样板。走进腰部村六组榛子种植园，满目苍翠，生机盎然，成片的榛子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林下百余只大白鹅悠闲踱步，觅食嬉戏，在层层绿蚁间勾勒出一幅种养共生、景美夜兴的和谐图景。该榛子园建于2019年，总占地面积15亩，栽植多品种优质榛子树1600余棵。为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降低园区管护成本，挖掘林地增值潜力，2022年，榛子园大胆尝试榛林套养大白鹅的种养新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循环、多元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鹅群以林间杂草、害虫为食物，充当榛子园的天然除草工、除虫工，大大减少人工除草投入。同时，不用喷洒除草剂等化学农药，鹅粪就地还田，为榛子树生长提供天然有机肥，形成种养赋能、生态循环的绿色农业发展体系。榛园负责人于鹏：
6: 因为这个林子面积比较大，除草呢需要特别大的人工。养鹅呢，可以吃这个林间的草，在那个林间行走啊，那个用一些粪便啥的，也可以那个当做肥料，这就属于双向收入吧。一个真的咱们产生一部分收入，大鹅的收入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再一个，这个时候这个烈阳高照，这个林子呢也能有效地给大鹅做一些遮阴，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咱们那个大鹅生长呢也比较大，到的时候卖的钱呢也是多。
2: 通过种养结合，榛园日常管护成本不仅得到有效降低，也盘活了林下闲置空间，实现了林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效益的叠加。目前榛园年收入相较单一种植模式时增加3万余元。东风县南屯基镇腰部村党支部书记崔小雨：
7: 现在的这套种植模式呢已经趋于成熟，我们接下来呢将联合这里面，对这套产业模式进行推广，让我们的村民有更多的选择性，拓宽村民的收入渠道。
0: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满足群众节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将于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加开沈阳北

0: 至辽源，快5069、快5070次当日往返临时旅客列车，充实节日运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近日，在吉林省职工融媒宣传竞演大赛决赛中，市融媒体中心参赛作品《直匠心之炬，赴振兴之潮》，从辽源匠人实践看都市圈建设中的劳动者力量，斩获团体赛三等奖。
0: 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10月23日，工部主事陆成元上书弹劾崔成就以及魏忠贤，崇祯决定开始行动，因为他知道这个叫陆成元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呢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啊，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呢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哎，软硬都不吃，他老人家动手那就真要玩命了啊。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呢照例批评，崔成秀照例提出辞职，但这一次啊，崇祯批了，勒令崔成秀立即滚蛋回家。崔成秀就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啊！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丢了个儿子保住了性命，这笔交易那是相当划算的。但很快魏忠贤就知道自己错了。两天之后，兵部主事钱元榷上书痛斥崔成秀，说呀，这个崔成秀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魏忠贤。然后呢，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不知道是前主事啊过于激动，竟然还捎带了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几天之后呢，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书里边呢，他痛斥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魏忠贤终于明白了啊，自己上当了，然而为时已晚呐。说到底呀，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有单向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谋逆。他曾经胜券在握，只要趁着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

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暴雨，魏忠贤决定呢使出自己的最后一招。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啊。这一招的名字呢叫做哭。在崇祯面前，魏忠贤是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崇祯呢开始啊还安慰几句，哎，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息呀。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哭呢，特别是这种无中生有的哭啊，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啊。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半挺。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魏公公相信凭借自己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啊！当然了，崇祯确实很感动啊。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个程度，都60的人了，几乎是毫无廉耻啊！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呢，真是不要脸。

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但他就是不动手，哎，他还在等一件东西。其实呢，朝廷斗争啊，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是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呢硬干那是没办法的啊，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前呢，要先放风声，讲明啊，我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这样才能动手。崇祯呢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回应，可是呢群臣不响应。截至十月底啊，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只有两三个。这一事儿就说明啊，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啊。没有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容易，等形势明朗点儿，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然而呢，崇祯终究是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10月26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憾。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征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钱嘉征呢，虽然只是学生，但是文笔相当不错，内容极限，态度强硬，把魏忠贤骂的是狗血淋头，引起了极大反响。魏忠贤得到消息，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遗憾呢，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的是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了神功，准备回家。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他找来了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读。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啊都是清清楚楚啊。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那一刻，他的自信、威望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的一切。魏忠贤去找的人呢，叫做徐应元。徐应元的身份是太监，不同的是啊，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事到如今只能求他了。徐应元呢是很够意思的，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并且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0: 立即辞职退休回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魏忠贤呢，思前想后认了，立刻回家找人写辞职信。当然呢，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感谢徐应元对他的帮助。徐应元呢，之所以帮助这个魏忠贤，是想让他死得更快。和魏忠贤一样，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直以来呢，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走人啊，这是真的。毕竟啊，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儿。在徐应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这次呢，他也很真诚。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舰就此落马。落马的那天呢，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呢，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当然，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应该说呀，魏忠贤的生活是不错的，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啊，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六分之一。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呢有个流经指标，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呀、也只有3天。天启七年11月1日，崇祯下令魏忠贤劳苦功高，另有重用，即日出发去凤阳看坟。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崇祯呢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呀，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将，前任刚死2个月就干掉他，那实在不好意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改变了他的决定。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或许是收了钱，或许呢是说了情，反正啊，徐应元是站出来了，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希望皇帝呢给他个面子。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10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大

吼一声：“奴才敢与奸臣相通，打一百棍发南京。”太监不是人呐。顺便说一句啊，在明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蔑呼，而在清代呢，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哎，这关系不好还不能叫，只能称臣。所谓做奴才而不可得，这件事情呢，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而下一件事让他明白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确实啊，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呢，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既然说荣华与我如浮云，那就只要复位吧。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啊，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清出了40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1000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大难当头竟然如此嚣张，真是活腻了。魏忠贤当然没有活腻，他活不到9900岁，100岁还是要追求的。事实上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轨迹。这个轨迹的来由呢，是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战国的时候呢，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此后呢，这招啊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使用。魏忠贤用这招呢，说明他虽然不识字儿，却还是懂历史的，可惜呀，是略懂。魏公公的用意是呢，自己已经无权无势了，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回家好好过日子了。然而啊，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呢，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王翦的招数啊能够凑效，那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官要钱，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此时的魏忠贤呢，已经无权无官，那你凭什么签合同呢？所以啊，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魏忠贤倒没有这个觉悟啊，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说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经对他说过啊，你要低调啊，低调点好啊。魏忠贤当时的回答是：“若要杀我，何须今日？”你看，今日之前呢，还无需杀你。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这一天呢是11月6号，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几天来呢，他在京城内的内线不断地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五虎五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贤退了，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应元也被发配去守陵，翻身已无指望。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皇帝啊已经派人追上来了。威严的9900岁大人当场就晕了过去，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呢？天色已晚呢，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晚再说。魏忠贤呢进入了眼前的这座小县城，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站。阜城县呢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
为了保证九千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呢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呢没有辉煌的灯光。十一月的天气非常冷，无形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在黑暗和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九千九百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隆庆年间出生的无业游民、文盲，万历年间进宫的小杂役，天启年间的东厂提督，朝廷的掌控者，无数孙子的爷爷，生祠的主人，堪与孔子相比的圣人，到而今只剩破屋冷床，孤身一人。荒谬究竟是自己还是这个世界？40年间不过一场梦幻，不如死了吧。

0: 此时他的窗外站着那位姓白的书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没有月光，在黑暗和风声中，书生开始吟唱夜半歌起。在史料中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桂枝儿，但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五更断魂曲》。多年后啊，史学家纪六奇在他的书记中记下了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但是啊，这一段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就史学研究而言呢，如此诡异的景象实在不像历史。但是我们相信呢，在那个夜晚，我们所知的一切是真实的，因为历史啊，除了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外，有时也喜欢开开玩笑、算算总账。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据说呢是河间府的秀才，之前为图嘴痛快，说了魏忠贤几句坏话，被人告发前途尽没，于是呢编曲一首等候于此，不计旧恶，帮其送终。在那天夜里，魏忠贤听到的不是这首曲子，而是他的一生。想当初啊，开夜宴何等奢豪，想当初是清朝，谁人不敬。如今呢，寂寥荒殿里，只好醉村牢，如今逝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魏忠贤是不相信天道的，当无赖的时候呢，他就强迫母亲改嫁，卖掉女儿，当太监的时候呢，他抢夺朋友的情人，出卖自己的恩人。9900岁时，他泯灭一切人性，把铁钉钉入杨莲的脑门，把东林党赶尽杀绝。他没有信仰，没有畏惧，没有顾忌。然而啊，天道是存在的。40年后，他把魏忠贤送到了阜城县的这所破屋里边。这里呢，距魏公公的老家肃宁只有几十里。40年前，他经过这里，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现在他回来了，即将失去所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折磨，因为得到后再失去，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魏公公费尽心力，在成功的路上一路狂奔，最终却发现是折返跑。似这般荒凉野，真个不如死啊，那就死了吧。魏忠贤找了布袋搭在了房梁上，伸进了自己的脖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天道有常，或因人事而迟，然终不误。第二天早上，魏忠贤的心腹李昭隐醒来，发现魏忠贤已死，绝望之中自缢而亡。在魏忠贤的1000多陪同人员中，几千朝廷死党里，他是唯一陪死的人。得知魏忠贤的死讯后，1000多名护卫马上行动起来，瓜分了魏公公的财产，四散奔逃而去。魏公公死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这是小兵张嘎说过的话啊。清单上的第一个人自然是客氏，虽然他已经离宫，但崇祯下令把他又拎了进来。进来后先审，但客氏呢为人极其阴毒，而且以耍泼闻名，问什么都骂回去。于是换了人，换了个太监审，而且呢是和魏忠贤有仇的啊，估计也是专门找来的。由于不算男人，也就谈不上不打女人，加上没有文化，不会吵架，二话不说就往死里猛打。客氏啊，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软货，一打就服，害死后妃，让皇后流产，找孕妇入宫冒充皇子，出主意害人等等，通通交代，只求别打了。但那位太监似乎心里有问题，坦白交代还打，直到奄奄一息才罢休。口供报上来，崇祯是十分震惊啊，下令将客氏送往浣衣局做苦工啊。当然了，这只是个说法。客氏呢刚进浣衣局，还没分配工作就被乱棍打死， 跟那位被他关入冷宫活活渴死的后妃相比，这种死法没准啊还算痛快点。客氏死后，他的儿子被处斩，全家被发配。按身份牌啊，下一个就应该是崔成秀，但这位兄弟实在太过自觉，自觉到死的比魏公公还要早。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